0: 所有同事都感到大为震惊、后背发凉的是，
1: 王某他是一个90后，名校的计算机系毕业，在这个入职本案的这个公司之前，他其实也在多个互联网的大厂有过一定的从业经历，可以说他是相关领域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从业的人士，月薪在4万元左右。
0: 王某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此前一直将开发数据存储于公司的 A 服务器集群中，因公司内部架构调整，2024年7月23日至8月5日，部门先后3次在内部工作群组通知全体人员，将本人负责的公司开发数据及个人数据全部从 A 集群迁移至公司新搭建的 B 集群，并告知数据迁移后部门不再有继续使用 A 集群的权限，包括王某在内的部门全体人员均回复收到。
1: 集群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它全称叫服务器集群，就是公司搭建的一个数据中心，也可以这么理解。它里面一方面也包括了存储设备，也包括了运算设备，都是线下的硬件，它会搭建在不同的地区。
0: 尽管公司 AI 短剧部门发了3次通知，告知所有员工没有权限再使用 A 集群，王某却在回复收到通知1个月后，偷偷违规登录了 A 集群，并进行着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操作。
2: 9月3号呢，他就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他违规登录了 A 集群，然后先后呢，先是检索了自己原本部门的这个文件夹，发现搜不到了。
0: 王某发现，在 A 集群中，自己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的文件夹已经被迁移走了，于是他试图查看和自己部门完全无关的 AI 游戏部门的文件夹。
2: 因为他检索的方式是 CD:AI， 简单来说就是查询带有 AI 前称的这个文件夹，然后系统显示呢没有他们原本的这个 AI 短剧部门这个文件夹，但有 AI 游戏，他就访问了 AI 游戏的部门，在里边呢先是输了一行代码去查看 AI 游戏部门这个数据的总量总共有多大。
3: 确实，他这其实都能看出来，这块一点一点的这个往外输这个代码传东西什么的。
1: 但是由于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它是整个 AI 游戏部门的所有开发数据，体量是非常大的，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显示出来的。
0: 看到系统没有及时响应，王某终止了拉取进程，不再查看 A 集群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的具体内容，而是改为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输入一条在程序员圈子里被称为删库跑路的代码。
1: 这个删除的代码呢是SUDO:RM:RF:星号，这个代码的含义是无需经过确认，以管理员的权限无差别的删除所有文件。这个代码呢网络上也被人家戏称为这个删库跑路代码，因为这个代码是非常强力的，它能够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0: 王某输入这个删库跑路代码的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而这个代码在王某下班离开后持续在运行着。
2: 其实他们公司的这个其他部门当天6点多钟的时候就发现了，说我刚传的数据怎么就没有了，但是因为那会儿还没删多少，运维就反映你们看看是不是群里有同学误删了，当时都没有想到会有其他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能访问他们的这个集群，而且会直接输这么一条指令删除所有的这个公司的数据资源。所以当时呢可能大家也没有在意，少数的数据丢失就重新传了一下。
0: 一夜之后，当大家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 AI 游戏部门的人发现大量的数据都已经丢失。等到公司运维人员发现异常并最终定位王某的电脑，将删除进程终止，这条代码已经运行超过17个小时。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存储的是该部门的全部开发文件，据统计王某此次共删除了里面89TB 的数据。
1: 他这个删除操作的89TB 里面，一方面包括了公司3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底层代码，更大量的就是这些模型的训练数据。当然公司的这个底层代码它是有备份的，是可以恢复，但是这些训练数据一个是数据量非常大，另外一个它这训练数据是在不断的产出过程中它是来不及备份的。 所以这些训练数据就被删除了。
0: 王某的行为导致公司模型训练系统功能

0: 瘫痪， AI 游戏部门的相关研发项目全部停摆。
1: 公司 AI Game 部门的领导组织当时所有的 AI 部门的员工，包括实习生，大家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停掉，现在唯一的事儿就是来集中精力恢复他们的数据。
2: 李老师哈，这个案子也是办理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件，人工智能嘛，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东西。他们为了办好此案呢，也跟很多这个相关的专家交流过，听说当时也跟您沟通过，您应该对这个案件比较了解了吧？
3: 是的，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第一例啊涉及人工智能大模型适用刑法破坏计算机信息冗罪的一个相关案件。
0: 王某此次删除的三个人工智能模型，包括两个文生 3D 模型和一个渲染模型。
1: 这些模型呢，都是 AI 游戏部门自行研发的那种文生 3D 以及渲染模型。就是说我输入一段文字，然后呢，它的模型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文字生成我想要的几何图形。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苹果，输入一个苹果，上头带一个瓣儿，有几片叶儿，它就能生成一个立体的模型。还有渲染，比如说我生成的这个苹果想要什么颜色，是红的是绿的，它的表皮是什么材质，也是通过一句话你输入进去，模型就能自动给你生成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在当时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
2: 我们看到王某删除的89T 包含了他所在公司三个人工智能模型和相关的训练数据。那么您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哈，一提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总说训练它啊，这个训练又是怎么回事？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初创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婴儿，它什么都不懂。那么我们喂它数据呢，其实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那么我们教婴儿识图，那么婴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掌握规律，不断地进行学习。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会耗费非常大的算力资源，还有这个时间成本以及电力成本。那么涉案公司它是整个是89TB 的数据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自身的带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那可能就相当于上百个这样一个个人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硬盘的这样的一个数量。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量呢，是公司经过很多年这种数据清洗标注来汇集而成的，它是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记忆资产。那么王某把这些数据给删除，打一个比方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备考高考的学生突然间别人把他所有的习题集这个课本全部给销毁了，而且这个学生呢，此前已经整整备战了2年时间。数据呢，实际上是公司在大模型训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那么王某一删了之，那就意味着，那么公司的这种模型训练呢，可能就要停止下来了。第二个损失是对公司竞争维度的一个损失，因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呢，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2: 对，我觉得他是不是公司现在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浪费的时间就相当于浪费的是公司的发展。
3: 对，没错，包括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团队的损失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司的项目停摆啊，无法进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继续训练。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人员流失的一个风险。所以对公司的风险来说，或者损失来说，是一种多维度的。
0: 王某违规删除了89TB 人工智能模型相关数据后被公司开除，但他留给公司的烂摊子却远不是开除他就可以解决的。被害公司 AI 游戏部门不得不停止一切开发活动，全员投入到数据恢复中。经过近20天的努力，绝大部分被删除数据得以修复。为修复损失，本次事件造成公司支出人工工资16万余元，恢复数据等消耗的算力资源超过4万元。
1: 公司经过研判之后呢，决定向这个东城的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0: 2024年10月22日，案发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然而王某到案后一直辩解自己是误删数据，以为数据没用了才删除的。
2: 那么王某是不是故意删除他公司的这89T 的数据，是不是对本案的定性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确实故意的是一个性质，那确实是无意的，以为这数据没用了，是不是就另外一个性质，定罪量刑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3: 是的，王某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呢，对于案件的定性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影响的。那么我们刑法中的犯罪故意呢，包括职业故意和间接故意。如果说王某是一个过失的一种心态，比如说不了解公司相关的一些管理流程，或者说不了解

0: 这个大模型运作的机理导致了一种误差数据。那么这种行为呢，充其量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误，工作上的事故，是不可能犯罪的。因为我们刑法中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它是一个故意犯罪。所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检察官呢也是充分的那么审视相关的证据材料，在电子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审查认定过程中呢，也查找到了那么王某他可能构成犯罪故意的一些证据。
1: 王某跟他的这个公司以外的人在交流。
2: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了王某此次行为的真实目的。原来王某与高某通过网络结识，高某也是算法行业从业人员，二人约定由王某利用公司的算力资源帮高某训模型跑数据。王某删除公司数据的目的是为自己干私活腾出空间。
3: 就我想说的是，我删除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大小，然后我当时的目的确实是要把它给删，把这个文件夹给删掉，然后就下载我这个模型腾空间。
4: 他跟高某之间的这个交易他收多少钱？
1: 他并没有收钱，照王某的自己的说法，他把高某称之为老师。这个人呢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开发领域的专家，有时候王某在工作上碰到一些不会的问题还得向他来请教，然后作为一些回报，我可以帮助你使用公司的资源来训练模型。在案发当日的上午，王某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这个高某说那你就把咱们的这个模型训练一下，之后就发生了下午的这个情况。王某登入集群之后发现数据满了，然后他就直接把 AI 游戏部门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删除。
2: 也就是说，王某作为一名算法工程师，在接到部门通知得知自己不再对 A 集群有使用权限的情况下，擅自违规删除了 A 集群中其他部门的数据。他知道删除代码的含义和危险性，还要积极追求数据被删除的结果，这种行为就是故意。
1: 你能够认识到这些数据是公司的资产，我不管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用，我就给它删了。你之前也签过知识产权的这些条款，同样你在聊天记录里你也知道公司之前有一个同学使用了公司多少卡资源干这个活，然后被开除了。你知道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会是一个什么后果，他仍然决定我们要悄悄的来。这里面就体现了王某他是要具有一个社会危险性的。
2: 那么即便王某是故意删除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数据的，他的行为真的就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吗？
1: 人工智能模型等这些新生事物实际上兴起于近两三年三四年，当时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很难预见到这个科技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一种状态。
2: 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启动特邀检察官助理机制，由北京市检察院指派网络犯罪领域特邀专家，以检察官助理加技术顾问的双重角色参与办案。2025年6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专门召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刑法保护与犯罪治理研讨会，邀请来自刑法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对案件进行论证。
0: 那么最直接的依据是2011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尽管这个解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我认为呢，依然还是适用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发展的环境。它把握住了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就是自动处理数据。
5: 李老师，你也是参加了这次论证会的。
6: 是，
5: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国家对计算机这块是有专门立法的，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您给我们简介一下吧。
0: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罪名。这个罪名呢，包括三种行为方式。第一种行为方式是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二种行为方式是 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相关的数据和程序进行修改、增加、删除，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三种行为方式是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后果严重的行为。
5: 那这次论证。

0: 会大家主要交流的是什么问题？
1: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模型属不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呢，大模型不就是一些代码和数据的组合吗？它怎么就成为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了？其实我们要看法律的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那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它是一个由计算机及相关配套的设施和网络组成的，按照一定程序和规则对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处理、收集的人机系统。那么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以此来看大模型的话，它实际上是完全符合的。大模型就是一个按照既定的算法对外界的数据进行训练啊，迭代出能力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大模型它当然它也有相关的一个算力的需求。大模型是一个硬件、软件、数据三位一体的一个系统，它自身呢也有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而且它的自动处理的数据功能实际上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它的技术特性啊，以及它在技术特性所反映出的法律这样的一个贴合性来说呢，把它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本案的这个模型呢，它仍处于开发阶段，尚未上市，我们怎么来判断它已经达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要集中处理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这边调取相关的开发日志和分析它的底层代码，能够判断这个模型早在2024年的8月份就已经具备了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因为模型它已经开始训练了。这个整个的训练过程，它也是在自动处理数据，也是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定义。
3: 对于有一部分数据，它可能是经过了人工的筛选和标注，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去构造，那这个它的价值就会更高了。
1: 把我们把相关的数据给删除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功能到此结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王某的这样一个破坏啊，它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个相关行为。
0: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论证，那得出的最后结论性意见，那就是王某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这个行为就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它除了认定大模型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外，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将算力损失纳入到了经济损失的这个范畴之内。可以说这是检察机关基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也就将算力的保护纳入到我们刑法的框架过程中。
2: 本案当中一方面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是同样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消耗的算力，通过我们的审查，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是可以计算的。通过拉取它的这些恢复的任务的日志，我们能够看出来不同的任务 ID， 然后后面对应着它需要多少个 GPU 算力卡，然后这些卡需要跑多少个小时才能够把它的这个任务给跑完。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得到它的单位的算力卡的价值，通过这些数据相乘，就可以得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算力的经济价值。这样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恢复的任务所支出的这个算力成本进行一个相加，就能算出本案所消耗的算力资源的总和。
4: 2025年6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2026年3月4日，法院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4万余元。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6月26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其实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哈，是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之前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吗？
1: 这个案件据我了解，应该是全国首例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按照我们刑法成功定罪量刑的一个案件。其实在此前呢，类似的案件有按照民事案件来处理的。这个案件呢，之所以现在才出现，我觉得它其实也体现出了一个技术和法律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实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多方面的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从

0: 从个案评价的角度来说，那么当事人他的行为确实也是比较严重、比较恶劣。这样一个判决结果也彰示了这样对行业的这样一个警示意义，也告诉我们，那么人工智能大模型啊，这种企业的数据资产是非常明确的纳入到我们刑法的一个保护范围之内。第二就是司法人员在现有的框架下对我们的刑法法条做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也是确立一个向行业啊传达了一个信号啊，就是我们对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司法机关是一个审慎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警示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企业要在良性的框架下啊进行相关的竞争，要不断的完善企业内部的一个内控机制等等啊，这种案件的这种标杆和示范效应呢，是有助于助推相关行业的一个发展的。
1: 整个互联网行业，这些人他们互相跳槽也很频繁，这就造成了这些人员一方面他们拿着高薪，认为自己是互联网精英，或者是有这种精英的光环在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频繁的换工作也使一些人员他们对于这个可能基本的这些公司的要求不是很重视，就我就是来给你开发数据的，具体我给你产出了，别的你什么也不要管我。然后呢，也体现出了一些人员在职业伦理方面是存在欠缺的。
2: 2025年12月18日，该案仍在办理期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就向案发公司及时制发检查建议，从健全管理制度、强化数据备份安全、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以及职业伦理与法治教育培训等角度提出4条改进意见。该公司依据检查建议进行了深入整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那么在现实环境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据价值保护方面有哪些法律的难点吗？
2: 应该说相关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啊，对于数据投毒相关问题现在存在一些法律空白。数据投毒呢，就是通过一些数据污染的行为来误导大模型。第二呢，就是相关的一个算法黑箱的问题，因为大模型它最后得出怎么结论，其实啊，模型设计者自己也不知道，在出现相关的后果的情况下怎么去规则，这是一个难点。
1: 您刚才说的数据投毒也好，算法黑箱也好，那作为我一个普通空的大模型的使用者给我的感受哈，会不会就有可能我问大模型一个问题，大模型可能会给我一个错误的答案，或者是不那么准确的答案误导我？
2: 是的，就像数据投毒一样啊，当一个人啊向大模型喂了一些错误的数据，导致大模型输出了一些错误结果，比如说错误的医疗建议，那么
1: 错误的司法建议。
2: 对，错误的
1: 金融建议，赔钱了。
2: 很多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去追责？第三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的因果流程比较长，那么可能涉及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模型的设计者、数据的提供者、数据的运营者、模型的运营者、模型的训练者等等。那么这样一个冗长的因果关系的链条，一旦发生了损害，那么损害结果到底谁来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一个刑法上的困境，它也是一个民法上的一个困境。我们说当前啊，人类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啊，人工智能大模型也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它是国家产业竞争、社会发展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力。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最终是能够造福我们全体人民、全体老百姓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稳定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现有的法律框架，那么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这确实是每一个法律从业者需要深深思索的问题。那么相信这个案件呢，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
1: 技术越先进，底线越要清晰，再先进的技术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发展新智生产力更需要法治护航，多效共治。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起首例以非法删除数据为手段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例，其裁判结果不仅代表刑法解释技术与方法的迭代升级，也展现了司法机关护航科技创新、赋能数字产业的法治担当。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0: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9: 终于看见希望了。
10: 谁呀？
11: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12: 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
13: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14: 我舅啊，他原来姓穆，他原来姓季。
15: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12: 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儿。
15: 我希望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草河案 DNA 成功比对出有前科的李丽，这一集，东林三女同案有了新进展，不过也遇到了新问题，陶威志三人组能否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
10: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
16: 警方连夜对李丽进行突审，李丽拒不认罪，还一问三不知。秦川知道此案时间太长了，犯罪嫌疑人料定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势必艰难。DNA 等技术证据虽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但面对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口供突破往往成为一场硬仗。
17: 审讯
16: 李丽的心理防御由三重因素构成：长期逍遥法外形成的心理定势，认为间接证据无法直接定罪，以及极度的麻木与自私自利。
18: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11: 喂，
19: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11: 比重了？确定吗？
19: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1/3就出来了。
11: 好好，你们都在吗？
19: 我们都在呢。
11: 好，我马上过去。
20: 比重了，秦总。
11: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主任。
21: 嗯。
11: 在哪儿呢？我看看。
21: 你要谁的？
8: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
22: 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
8: 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11: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0: 方宇，
1: 沈婷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2: 这么近啊？
1: 对呀、啊。
2: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1: 是啊。
3: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1: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2: 好
1: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0: 是。
1: 这个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0: 是。
4: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真难呀，原本以为比对上了穆新生和他侄子，很快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万万没想到陶维志亲自带队采集了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样本，结果却都对不上。这一情节将东林三女童积案侦办中的技术困境与人物心理推向了极致。穆家适龄男性无一比重，但由于曹阳确认 DNA 指向穆家，凶手的祖先一定姓穆，可能因一些变故，犯罪嫌疑人被记在了其他姓氏之下。技术虽能划定精确方向，但实际采集的样本覆盖不到已故者、外迁者等盲区，而凶手恰巧处于这些盲区之中。这种技术介入后的非技术性瓶颈，让基层侦查员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陶维志六年追凶，从顾家到穆家，每次希望燃起又被浇灭。得知比对全无结果后，他急得捶胸顿足，差点要在墙上撞晕过去。这一情节也呼应了原型案件山西绛县419案的真实侦破过程。穆家 DNA 比对全部失败，非但不是终点，反而是打开真相之门的真正起点。
0: 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书生的顾家一样啊？
4: 闭眼往前走吧。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他有几个娃？
0: 他有

0: 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
1: 哦，嗯。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嗯，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厂，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家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

0: 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鼎村咱要找那个姓纪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0: 长的那什么你？
2: 要请你，你跟我来见！
3: 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是了，啊，是了。走走转转，六年了。哎，立案发现场，哎，交公爷，在哪儿？这儿，临安门一角了。上门！哎，哎，哎，哎呀，跑慢点儿。哎，哎，慢点儿。哎，大哥，大哥。
1: 等会儿，等等，等会儿，咱们俩对，咱俩对啊，听我说，咱见那段新夫妻的喜上眉梢是吧？
2: 对，咱那稳住，稳下来，办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 你说的对，
2: 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祭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1: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2: 您听到这里恐怕也要糊涂了吧，顾家还没查明白，这又出来了穆家和季家。但陶维志仍不放弃，他打听到穆春光的父亲叫季三坡，是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人。陶维志一行三人历尽周折，终于来到东井村，然而几番打听之后却一无所获，村里没有人认识季三坡。陶维志此时处境极为艰难，
3: 不知道
2: 6年追查顾家无果，被质疑走火入魔，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比对失败，他差点在墙上撞晕过去。如今好不容易追到东井村，又是一无所获。
4: 不知道
2: 这种屡败屡战的韧性正是陶维志的核心品质，他靠的是用脚步缩短与凶手距离的笨功夫。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没酒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有什么呀？

0: 段镜头采用纪实风格，以固定镜头和跟拍呈现黄土枯树的粗粝画面。陶维志三人孤独前行的身影是演员傅大龙，精准刻画了的陶维志的苦行僧状态，外形灰头土脸，不修边幅，展现六年奔波的沧桑。整段表演克制而有力，与半纪实的影像风格共同塑造了一个屡败屡战、坚韧悲情的基层刑警形象。
1: 接着查。

0: 挖地三尺，全县姓姬的都给他找出来。
1: 陶队的破案三人组，那真是从希望的顶峰一下又掉进了冰窟窿。DNA 比对，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陶队当时急得捶胸顿足，这感觉就像眼瞅着要抓到鱼了，网却破了。但是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儿，案子断了线怎么办？往上查。方文局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查那个去世20多年的穆春光，这可真是大海捞针了。陶队他们仨立马就成了追凶三人组，三个外乡警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子里，陪着笑脸重复着同一个问题，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这就是基层办案最真实最磨人的地方，它不像影视剧里演的总有关键线索从天而降，更多的时候是跑断腿磨破嘴却一无所获。破案不光是高科技的 DNA 比对，也不光是审讯室里的智勇博弈，它更像是这田间地头农家院舍里面用脚板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韧劲儿啊。陶队那句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来，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公安干警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时间再长，困难再多，只要有一丝光亮，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这份执着，这份韧劲，才是照亮沉沉黑夜，最终迎来真相大白的那一束最原始也最可贵的光。陶队的临门一脚是否能够射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喂，哎，秦总，我
3: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4: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哎，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5: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6: 人手不够想办法。
4: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7: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5: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4: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7: 好了，秦总，明白了，
3: 您放心。
8: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9: 来吧，我来试一下。
8: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9: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10: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8: 哎，那可不一定哦。啊，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

0: 死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1: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2: 没有，
0: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0: 没有啊，
4: 没有问题，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1: 来
0: 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
0: 哎，
1: 老张，
5: 哎，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
6: 这段剧情聚焦到清江两岸，秦川将指纹排查作为清江案的突破口，要求对18年前具有作案能力的适龄男性进行大规模指纹采集。派出所龙所长在认真学习采集技术后，下班回家途中偶遇看守所的老张，随口一问便得知看守所新关押了一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当即拜托老张帮忙采集指纹。这个看似顺嘴一问的举动，最终成为案件告破的关键。作为振兴派出所所长，龙思明并未因下班而卸下职责，始终保持刑警的敏锐。听到新关押人员信息，便立刻联想到指纹采集对积案侦破的重要性。此举是龙思明主动延伸指纹采集工作触角，弥补排查盲区的表现，让指纹采集实现全覆盖，为后续比对出凶手指纹、突破案件僵局埋下伏笔。
1: 好的好的，
5: 谢谢。
3: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5: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郎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秦川让郭佳琪发动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配合采集指纹，因为公安民警工作量太大，所以当年聚众发动基层力量也是无奈之举。公安机关早在2007年就印发了《公安机关指纹信息工作规定》，该规定明确，指纹信息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侦查破案、打击犯罪服务。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权依法采集指纹信息。同时，公安部门在采集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必要、准确、安全的原则，不得侵犯被采集人的合法权益。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利用指纹信息比对查破案件，是公安机关掌握的一项重要侦查措施，未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得向公安机关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有关情况。龙思明拜托看守所的老张帮忙采集新关押人员的指纹。接下来的剧情又聚焦到了东陵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陵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1: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跟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3: 秦总好，大家好
4: 啊。啊，老曹。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4: 你说吧。
5: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5: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3: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5: 全部被排除了。
6: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5: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7: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5: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3: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么一说，
7: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5: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3: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5: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3: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9: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3: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9: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5: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3: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

0: 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1: 哎，
0: 纪四学，是不是？乾隆二十四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2: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这。
3: 陶维志三人组发现东井村实际上是东井上村，还有一个东井下村后，他们三人立刻去东井下村找村志，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纪的人。此前三人寻访村志无果，功德碑上的多名纪姓人员直接缩小了排查范围，为后续找到曾修村志的老人，挖掘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关联，埋下核心伏笔，打破了前期走访排查的僵局，让积案侦破有了明确方向，承接了前文排查与东井下村相关人员的任务，也为后续核查嫌疑人身份做好铺垫，让整个侦查线更具连贯性。三个人的坚持与艰辛在这一刻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网友都说三人组已经将办法穷尽。这段剧情既体现了陶维志三人组间目标同向、彼此支撑的情谊，也让三人组的形象更加鲜活，摆脱了单一的侦查工具人设定，让观众看到基层刑警在办案中既有专业坚守，也有并肩作战的温情，同时也强化了团结协作破积案的剧情内核。
0: 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4: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
5: 啊，
4: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0: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6: 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坡的坟。”
0: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6: 纪家三坡的坟。
0: 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说没有呢？
6: 我
0: 是吧，纪三坡是吧，纪三坡
6: 啊，纪三坡，纪三坡，
0: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6: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纪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6: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穆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6: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
6: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6: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7: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8: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0: 不要太淘气哟。
11: 那是个
12: 窝棚。
11: 嗯，
13: 陶队三人组历经坎坷，无数次临门一脚，又无数次从头再来。网友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他们在全国多地绕圈，最终又回到了距离案发地1.5公里的地方。从顾家找到季家，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季的人。陶维志耐心询问村里岁数最大的老人，老人想起来季三坡和穆春光一些事儿。这纪姓人家找到了，破案还会远吗？数字化背景下，很多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依靠新技术去锁定嫌疑人，但犯罪现场依然是侦查破案的基础。调查访问、摸底排查等传统侦查手段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像片中不同村子里复杂的社会关系、乡土人情，还有改姓过继等细节，都是靠一点点走访摸排，并不是计算机软件能够提供的。回到剧中，神志模糊的老人提供的证言有证明效力吗？功德碑上的纪姓先人与陶队要找的犯罪嫌疑人是什么关系？清江那边的民警还在大量比对指纹，这些积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告破？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4: 比中了，我比中了。
15: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16: 就是清江本地的。
17: 我是收了钱，探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18: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0: 闭住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格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西洋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1: 干杯吧，干成吧。
12: 哦，哎妈，
11: 它的酸真是荡气回肠。
13: 成功骗过你们。
11: 哦，好酸啊。
13: 你就想着吃了它能够变漂亮，那就吃一吃吧。
11: 哦，夸张了吧。
13: 哎，你那个好快啊。
12: 从此四零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维 C 之王。
13: 现成奶茶色。
11: 今天我们 get 了两个解锁维生素 C 的密码，一个是

0: 老朋友见面啦，
1: 好开心！
0: 欢迎亮君，欢迎小芬，哇，又来到咱们元气小屋。今天有没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来自于东北的神秘力量，这是我们东北孩子的保护神，叫黄桃罐头。哦，
2: 早有耳闻。
0: 来来来，我们来尝一尝，特意给大家准备了。我尝是不是小时候味道？嗯，本来我嗓子还有点不舒服，吃了一口，嗯，立马好了，眼睛都有光了。
2: 用魔法打败魔法，
0: 酸酸甜甜的，然后也很爽口，然后它本身冰糖还有点滋阴润肺的一个功效，嗯，所以从最开始的一个物质需求变成了一种精神需求。
1: 对，想家的时候黄桃罐头，生病的时候黄桃罐头。
0: 对，你们没有吗？就生病的时候总有家里的一道美食你是特别想吃的。

0: 我妈妈在我感冒的时候会给我用蔓越莓粉冲水喝。
1: 我生病的时候，我父母喜欢给我买那个杏肉杏干，就是比较酸甜的东西，然后就会给你马上塞一个这种杏肉，会把这个口腔里的味道调和一下。
2: 我们家我生病了的话，我一定会想吃妈妈做的热汤面，还有我爸单独给我准备的一道美食，就是盐蒸橙子。我但凡咳嗽的时候，我爸爸会把这个橙子开一个盖儿，放一点盐巴，然后上大锅去蒸它个15分钟，连汤带水带肉一起吃下去。哎，这个咳嗽
1: 咸的吗？
2: 并不明显，它还是甜甜的。
0: 好小众的吃法呀！
2: 所以也能猜到了，今天的我们长寿食谱上的美食就是富含维 C 的脐橙。我们也特意去到了屈原的故乡秭归，去看一看这一道长寿美食都有哪些神秘之处。
3: 现在我们正处于风景秀丽的湖北省秭归县，这里不仅是伟大诗人屈原的故乡，也是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片充满历史气息的土地上，我仿佛能听到屈原笔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铿锵誓言。而生长在这里的长寿宝贝还流传着一个谜语：“是橘不是橘，顶端长肚脐。”这顽皮的小家伙居然大胆地把肚脐露在外面。秭归的秋季，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小黄灯笼，挂满了山间绿树的枝头，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丰收的喜悦。你瞧，这就是我们的长寿宝贝，可爱的脐橙。作为柑橘家族的一员，脐橙在秭归当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屈原在《橘颂》中赞美了这里的柑橘：“后皇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可见秭归的柑橘早已闻名遐迩。现如今的脐橙可了不得，它摇身一变成了柑橘界的名媛。它之所以能够如此耀眼，就是因为它丰富的维生素，能为人们带来无尽的健康与活力。而脐橙的长寿养生效果，连专家们都忍不住点赞。
4: 脐橙啊，真是个好东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有特点的。秋冬季节出的脐橙啊，它的维 C 的含量会更高，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摄入不够的。维 C 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一种抗氧化的营养素，帮助我们体内清除自由基啊等等等等。老年朋友免疫力差，吃一点富含维生素 C 这样的食物，对健康是非常的有益的。
3: 不止如此，能够被当地人尊称为长寿秘籍，这脐橙具备的长寿特质可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呢。
4: 钙、镁、钾，甚至还有一些硒元素。实际上，脐橙里边呢，它除了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还有一些果胶，果胶是可溶的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健康也是特别好的。经常吃脐橙的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预防一大类疾病，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说白了就是老人特别爱得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说的所谓的富贵病。脐橙里面的植物甾醇量是我们已经测过的水果里面最高的，帮助我们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都有一些这样的健康效应。
3: 小小脐橙诸多功效，让它成为了当地长寿老人们秋日里的宠儿。90高龄的宋爷爷身板硬朗的让人羡慕，他的生活里有个不变的习惯，那就是每天必吃脐橙。年轻时他是这里赫赫有名的果农，如今他把农活交给了儿子宋正亮，自己则悠闲地养蜂收获橙花蜜。宋正亮不仅继承了父亲对脐橙的热爱，还每天变着花样为老父亲制作脐橙美食。
5: 今天我们做的有橙子皮拌节节根，这个橙子的全身都是宝啊，橙子皮跟节节根呢都有消炎清火的作用。
3: 你瞧，这道橙皮拌节节根，就是将焯过水的橙皮切丝与鱼腥草和

0: 蒜末拌匀，简单却不失风味。
1: 第二道菜呢，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土猪肉，然后抹上蜂蜜以后炸了以后做一个扣肉。橙花蜜就是蜜蜂采的橙花所酿成的蜜，口感呢非常香甜。
0: 令人垂涎的橙花蜜扣肉是将五花肉抹上橙花蜜后炸至金黄，再切片与干腌菜同蒸。在秭归这个充满智慧的地方，居民们将脐橙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除了宋正亮家的创意菜肴，还有你未必见过的脐橙味的粽子，以及金黄酥皮的脐橙饼，每一口都是甜而不腻的享受。这些创意养生的脐橙美食，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更是当地人对健康生活态度的一种探索和实践。我们的元气小屋应有尽有，说到了蒸橙子，马上就给你上桌了。嗯，来干杯吧，
2: 干橙吧，
0: 能饮一杯橙汁。
2: 对，
0: 是好吃的，
2: 好吃。
0: 我们就围炉煮橙一下。
2: 对，这个有什么样的作用来着？就是比较能够
0: 镇咳
2: 嗽，是吗？
0: 对，宣肺。它是一身相当于五味药材。对，它的皮、络、肉和叶，它都是一味药材，
3: 浑身上下都能吃呗。
0: 浑身上下都是宝，
2: 浑身都是宝。
0: 对，其实我们秭归当地的朋友呢，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做法。我们再去秭归当地一探究竟，找一个大厨来看看还有哪些新鲜又美味的做法。在秭归，如果您只把脐橙当作一种水果，那可就太小看它了。当地的养生大厨们让脐橙从果园直接飞进了厨房，成为了烹饪界的超级明星。瞧这道橙皮炖猪蹄儿吧，肥美的猪蹄儿搭配上清爽的橙皮，简直是美味与健康的完美结合。再看这道橙露飘香鸡，新鲜的鸡肉配上酸甜可口的橙露，简直就是香飘十里。等等，这儿还有凉菜呢，银鱼和橙皮的搭配简单又清爽，香味四溢的橙汁西米露绝对能让你的味蕾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最让人惊喜的还要数这道橙汁莲花，简直就是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宴。不过要说在当地名气最大的还是这道曲香橙味肉，红烧肉和橙子的完美结合，香甜沁心，是老年人秋季养生的最佳选择。今天我们就准备把这份秋季养生食谱分享给追求健康的老年朋友，快拿起您的厨具和我们一起变身为养生大厨吧。首先将五花肉放进锅里蒸个20分钟，蒸肉的同时把橙红切成小丁。
4: 它这个橙红啊，里面那个果胶啊，对动脉硬化有一定预防作用，它里面的挥发油有促进消化的作用。接下来需要把这个生姜改刀成片，生姜主要是去腥的作用。肉我们蒸好了，我们接下来就制作了。
0: 轻轻地炒化糖块，直到它们变成诱人的枣红色，再倒入适量的水搅拌均匀。然后将蒸好的五花肉切成适口的3厘米小块。
4: 好，我们这就可以炒了。先放一点油，加入生姜片。这个生姜片炒好了，我们下入少量香料，八角、桂皮、香叶，香料味煸出来了，我们就放入我们改刀好的五花肉，炒一下，我们不再喷入那个花雕酒。蒸抽金香那个作用嘛，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味水，加入橙红，加入我们这个红糖，红糖主要是起到一个提色的作用，鸡粉，放一点点盐，放一点胡椒粉去腥的一个作用。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倒入砂锅里面，
0: 等肉炖得软烂了，再搭配上新鲜的橙子，这道色泽诱人

0: 香甜可口的大菜，每一口都是味蕾的享受和活力的源泉。小小脐橙功效了得哈，不仅呢它富含了维 C，而且呢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长寿食谱，所以脐橙这道美食真的是长寿食谱当中的不二之选。
1: 刺梨维 C 的含量是猕猴桃的40倍，尖枣的10倍，是柠檬的100多倍，是苹果的600多倍。
2: 维 C 它确确实实是有很大的美白的效果，
0: 抗氧化。但是在贵州当地的朋友非常有智慧，他已经把刺梨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搭配。来吧，每次来呢，我们的元气小屋都不会让大家空着肚子来，哇，又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神秘的饮料。
3: 神秘吗？
0: 我们先来尝一尝维 C 之王的饮料。哎呀妈呀，为什么说它维 C 之王？看我们三个人都已经炸裂了。
2: 我的妈呀，我喝完之后我想起了一句话，难以下咽的食物营养价值都非常高，喝完之后我丝毫不怀疑它的营养价值。
3: 而且我有个感觉，就是平常我们说回甘，它是回苦，
0: 还有回酸。
3: 回酸，
0: 它的酸真是荡气回肠，你知道吗？
2: 所以
0: 它的维 C 含量是橙子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所以说起来这美容养颜，它是刺梨汁
3: 啊。刺梨，
0: 刺梨，
3: 刺梨和我们平常的梨不是一回事儿吧？因为我姥姥家就是种梨的，我们特别爱煮梨汤喝，就是把那个梨削成块，皮一削或者说不削都可以，放点蜂蜜啊、冰糖啊，然后把那个梨汤喝了，然后再吃那个梨肉，哎，我觉得很温暖，童年的味道。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苦？
0: 因为刺梨它真的不是梨啊。我们特意到了刺梨的盛产地贵州去一探究竟，这个刺梨到底有多神奇。关于刺梨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在三国时期，诸葛亮率领大军平定南中叛乱时，他的士兵们在云贵边界遭到了疫病的困扰。就在此时，一位神秘的人物出现了，他掏出了一个葫芦，里面装满了一种特殊的酒，这酒一打开，香气四溢，生病的士兵们喝了之后立刻痊愈，体力倍增。你们知道这酒是怎么来的吗？正是用我们的刺梨酿造的。虽然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但是很少有人敢靠近它，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全身长满了刺，而是因为它的口感十分酸涩，一般人都不敢挑战。虽然口感不怎么样，但却被当地人称为神果，长期食用还能增加人体抵抗力。不过这维生素 C 含量丰富，到底能丰富到什么程度呢？因此我特意请教了专家。
1: 100克刺梨里含 VC 的量2500毫克到3500毫克，刺梨 VC 的含量是猕猴桃的40倍，尖枣的10倍，是柠檬的100多倍，是苹果的600多倍。 VC 之王绝对是实至名归的，维生素 P 它也是含量最多的，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维生素 P 缺乏的话，我们毛细血管脆性增加，老是这种出血。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特别好，它帮助 VC 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起码我们皮肤好或者是血管好，像什么癌症这些都可以减少。
0: 在刺梨盛产的秋季，当地人一直流传着一句谚语，刺梨上市太医无事，可见刺梨在秋季养生领域地位有多么的显赫。
1: 这个刺梨里头的 VC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增加抵抗力，可以通过参与白细胞的反应产生出这些抗体，我抵御感染。这 VC 还有一个抗肿瘤的作用，比如说食物中普遍都存在着亚硝酸盐、硝酸盐，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以转变成亚硝胺，亚硝胺可是个明确的致癌物，比如说胃癌、肝癌，这个 VC 如果说大量在我们胃中，它是可以阻断致癌物的生成。 所以 VC 这么丰富的刺梨本身的抗癌作用也很强。即使你又真是吃惯了的话，它这种促进我们胃酸的分泌，增加食欲，帮助消化，这个作用更好。
0: 因维生素 C 含量太高，在空气中容易发生氧化反应，所以让刺梨变得很娇嫩，采摘之后也不易保存，极易腐败。这可真是一场与时间

0: 的确是个硬伤。为了利用好刺梨的长寿属性，当地人也通过改良研发了不少美食。醇香的刺梨酒，清新的刺梨茶，爽口的刺梨软糖，还有闻所未闻的刺梨饼，不知道您是否会被惊艳到呢？别着急呀，还有我们的养生专家也推荐了独家长寿刺梨食用方。
1: 老年人一般爱喝粥啊、面片啊，我们熬粥的时候直接就把这外头这层刺儿给它去掉，然后我给它剁碎也成搅碎也行。我一定要先熬粥，因为 VC 的话过分的这高温它会损失很多。快熬熟的时候我们把它放里边，如果还是觉得酸的话少加一点蜂蜜，这个对于开胃呀、帮助消化呀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2: 说实话，要不是因为这个节目，我还真没见过新鲜的刺梨，这是我第一次见。
3: 这个直接吃吗？难道
2: 这个特意拔过刺的？好吃吗？
3: 这个对比起果汁，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缓冲的效果，因为它不会整个果汁一下把你的整个舌头包含。这个你嚼起来还是有点桂子香味。
4: 你看，就是缓冲两秒钟。
2: 哪里有果香味？
3: 成功骗过你们。
4: 好酸啊！
2: 就是很酸啊。
3: 你就想着吃了它能够变漂亮，那就吃一吃吧。
4: 三个人五官都在开会，完全聚集了在一起。
3: 但是它里面真的很多维 C， 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妈妈逼着我吃维 C， 但是她就做了一个实验给我看，维 C 它确确实实是有很大的美白的效果，
2: 抗氧化嘛，
3: 口说无凭啊，
2: 口说无凭，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巨酸的刺梨汁，
5: 对，
2: 这是我们平常认为富含维 C 的橙汁，这两个你们猜它是什么呢？
5: 可乐，
3: 可乐，那你喝一下。哎，
4: 不行，这个是碘伏。
2: 但维 C 不是抗氧化的作用很厉害吗？
3: 对，
2: 我们把抗氧化的作用到这个里面，让它还原，谁的维 C 含量多，它就变得颜色更浅，甚至是透明。
5: 我们来试一试，
2: 你们一人一杯倒进去，
3: 见证魔法的时刻。
5: 一下倒进去还是
2: 控制变量啊？
3: 二，一，
2: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哇，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3: 哎，你那个
2: 这太夸张了吧！
5: 从此，刺梨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维 C 之王了，
3: 变成奶茶色。
5: 对，
2: 所以它的维 C 含量和它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3: 除了难吃了点，没什么不好。
5: 对，但是总比较好喝呀，是吧？
2: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觉得难吃，觉得酸，但是在贵州当地的朋友非常有智慧，他已经把刺梨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搭配。哦，怎么个吃法？一块来看看。
0: 这道刺梨养生美食可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而我今天就是要强烈建议大家把这位养生界的明星纳入自己的长寿食谱当中。
6: 今天为大家做一组刺梨烧鸭，主食材老鸭一只，刺梨一斤，老麻鸭中老年人吃的补血养气，刺梨它维 C 特别高。
0: 想要做出口感绝佳的刺梨烧鸭，挑选鸭肉可是关键，太肥的鸭肉可不行，会让整道菜油腻腻的。我们要选那种肉质鲜嫩、脂肪适中的鸭子，才能保证口感鲜美。就把精心挑选的鸭肉切块放入温水当中过滤杂质，接下来就是主角登场的时刻了。
6: 把这个刺梨处理掉，处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尽量的把它去干净，把它切开，籽处理掉。
0: 食材准备好之后，烹饪大戏开始啦。菜籽油和色拉油的搭配是长寿菜品香味浓郁的关键，老姜的香气能够去除鸭肉的腥味，还能增添一丝清新的气息。
6: 现在就可以放大蒜籽了，炒香，让那个鸭子是融合在一起。炒香以后就放八角、这个桂皮、白蔻、桃果。拍碎的话，那个味道容易出来一点。这种药材放下去，它的营养价值啊、香味浓度都。

0: 更高。
1: 加入白酒和豆瓣酱去腥提鲜，接下来就交给时间吧。
2: 小火焖一个小时之后进行简单调味，再焖20分钟，
1: 味道更加融合。
0: 压了差不多了，把吃的放进去煮个2分钟就可以了。维持含量煮出来以后啊，我们就捞出来，时间长了它的口感就不好了。吃的的味道和那个营养在汤里面，把这个鸭子再20回炉，它的味道比较香。
1: 最后用刺梨调汁儿，等到汁儿浇上去的时候，整道菜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刺梨的酸甜与鸭肉的鲜美相互交融，仿佛在舌尖上跳起了一曲美食之舞。这道菜不仅美味，更蕴含了长寿的智慧。它似乎在告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道佳肴都可以成为我们探索健康与美味的旅程，而我们享用的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健康长寿的向往。
3: 刺梨果然是维 C 皇后，王中之王。我们以前认为的柠檬啊、苹果呀、猕猴桃啊，这些不是一个量级的。刺梨的维 C 含量是它的几十甚至是上百倍。餐桌上呢，今天我们又学会了两道美食，一个是曲香橙味肉，一个是
4: 刺梨烧鸭。
3: 你们喜欢哪个？
5: 我喜欢那个橙味肉。
6: 我喜欢烧鸭。啊，
5: 真的吗？因为我觉得那个特别像红烧肉，
3: 对，还有点甜味的。
5: 对，而且那个说起这，我想回家了，因为我爸爸做红烧肉做的特别好吃，但是他可能没有尝试过用脐橙来做。我决定给他买一些脐橙寄回家。
3: 然后你不能顺便把肉也买了吗？
5: 肉我爸爸得自己去挑然后呢，把这个脐橙和肉放一块儿做一个这个橙味肉。我觉得我们家肯定是一道新菜。
3: 再多买两副筷子，尝尝两个人一起。
6: 对，
5: 邀请大家一起来品
6: 尝。我们自己出车票。
5: 对。
3: 今天我们 get 了两个解锁维生素 C 的密码，一个是
5: 脐橙，
6: 刺梨。
3: 好嘞，非常之顺利，我们继续合影打卡拍照成功，好不好？今天我们的元气小屋、元气小团队顺利解锁维 C 之王。
7: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8: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7: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奶奶们，您想在秋季元气满满吗？快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养生美食就在那儿等着您呢。长寿食谱大放送，快来跟我们一起探索美味的秘诀吧。提前向您剧透一下，明天的两个长寿宝贝可不得了，一个是被曹植点赞的圣药，另外一个呢是长寿属性拉满的不老仙草，它们都是秋季滋补的绝佳选择。喜欢养生的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不见不散。这不是做头发的吗？
1: 发棒吗？
0: 这个是我的一个神器，
1: 可以自己 DIY 是不是？
0: 当然，比如你喜欢吃什么？
2: 你要加辣椒酱之类的吗？
1: 我就偷我妈妈的那个补品阿胶吃，结果苦到令人发指。
2: 然后我姥姥吃了以后，姥姥就说。其他的都挺好，
0: 把我假牙给粘掉了。我呢也不能空手来呀，给两位准备了我们的不老仙草茶。哦，回去给他制造一个惊喜，给他做一个石斛老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0年，摇身一变成为女老板。最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落入法网？她又将为20年前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换脸逃亡20年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场里，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女人挽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正在等着取行李。突然，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走了过来。警察边走边对女人说：你是唐静吧？请跟我们走一趟。女人一下子愣在了当场，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年轻女孩也愣住了，他疑惑地对警察说：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2: 这个女人究竟是唐静还是郑秀丽？警察又为什么要带走她呢？要想搞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从一个多年前消失的女人说起。
3: 那还是在1997年，25岁的唐静在南方某县城的国有银行做临时代办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银行柜台负责为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实唐静小时候读书成绩很不错，一直梦想着考大学过体面的生活，可天不遂人愿，因为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唐静还有4个弟弟妹妹，父亲根本无力支持唐静念大学，只想让她早早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无奈之下，唐静考进了中专。谁知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唐静的工作还没见起色，父亲又病了，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年，家庭的重担一下子都落在了唐静一个人的身上。单位有位热心的大姐见唐静家庭负担太重，一个人苦苦支撑不容易，就提议要给唐静介绍个男朋友，叫郑鑫。大姐说这个郑鑫比唐静大7岁，在机关单位做保安，虽然薪水也不高，但是胜在工作稳定，人又老实，婚后能帮着唐静一起照顾家里。两人见了一面之后，唐静真的是打心底里不喜欢木讷的郑鑫，可是她能看出来郑鑫对她挺满意的，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郑鑫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表示将来如果成了家，一定要帮她一起分担。就这样，25岁的唐静嫁给了32岁的丈夫郑鑫。
2: 在郑鑫的帮助下，唐静的家庭负担小了一些，可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她却越来越难以忍受丈夫郑鑫了。她认为丈夫能力平庸，不求上进，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挣大钱，只能靠自己。可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临时代办员，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3: 这天正是唐静当班的时候，银行来了一个醉醺醺的客户。这位客户进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唐静的柜台前，掏出一本存折，非说是银行把他存折上的存款给变少了。唐静拿过存折仔细核对了好几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客户就是不依不饶，要银行赔钱。最后还是大堂经理

0: 赶了过来，将客户给劝走了。这奇葩客户唐静也接触过不少了，可是今天这个客户却让他心中暗喜，感觉自己啊好像摸到了一点发财的门道。那么唐静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通过客户和经理的对话，唐静竟然发现，作为临时代办员，他完全有权限更改电脑系统中的储户存款金额，而无需任何授权。当时他就心里一动，如果他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虚增几笔存款金额再迅速取现，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夜暴富啊。可是这么做，单位早晚是要发现的，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唐静深知自己不能着急，他需要时间把计划再尽可能的完善。从那以后，唐静就格外关注起银行每日核查账目的流程。他发现他所在的银行每天营业结束后都会核查当日账目，对当天的现金进行清点和整理，将多余的现金送回本行金库保管。如果唐静要在存款账户上做手脚，意味着当天他要再赶工作，这才有机会在电脑账户上为自己的存折或储蓄单虚增存款，还要赶在当天下午财务核查账目之前到别的营业网点进行取现并携款逃跑。但是就算自己上午虚增存款，下午请假取款，再携款跑路，因为取款金额大，时间根本来不及。显然啊，眼前这个计划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那么唐静想通过非常手段取走银行巨额资金实现财富的梦想会就此戛然而止吗？几个月后，和唐静同一批进入银行的一位同事被领导调到一家新开的下级储蓄所做柜员。这位同事可是当场就哭了，说孩子才一岁多，下级储蓄所实在是离家太远了，不方便照顾孩子，坚决不肯去。唐静听说了，就找到部门经理，主动提出要代替同事去下级储蓄所工作。经理听了很惊讶，说你不是结婚没多久也准备要小孩吗？这下级储蓄所路程远了些，可能得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你想清楚了吗？唐静笑着说，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工作空闲的时候还能看点书，下级储蓄所很适合我。经理听后伸出大拇指表扬唐静很有格局，欣然同意他前往下级储蓄所，还说今后有转正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他。也只有唐静自己心里明白，他主动要求去下级储蓄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安静或是发扬风格，而是他知道下级储蓄所不仅极其偏僻，来往人少，交通不便，更严重缺人，而缺人就意味着很可能存在管理漏洞，也许卷走银行巨款的行动在这里更容易实现。那么唐静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1: 唐静为改变命运惊动歪心思，预谋盗取银行存款。
0: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
1: 他周密策划，成功取走400万元后，迅速改头换面逃往他乡。
0: 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1: 通过手术换脸后，唐静能否如愿躲过警方追捕，开启新的人生？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唐静很快就到下级储蓄所工作了，她发现下级储蓄所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流程与原先的上级行相差无几，但区别是下级储蓄所周六周日不营业，也就无人核查账目和清点现金，这就给了唐静2天取款 和跑路的时间。

0: 时间。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随后，他打开电脑登录账户后，向提前准备好的十几张存折凭空存入了大量存款。他给自己的每个存折存入了几十万元，仅仅几分钟，唐静的名下就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之后，唐静又拿着存折，拉着行李箱前往距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大城市，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到各个银行网点分别取款。因为他知道每家网点的现金储备有限，所以他提前对自己的这次行动的路线做了周密部署，按照地理位置远近一一取款。一下午的时间，唐静从20几家网点进进出出，眼看着一沓沓百元大钞就这么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唐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取现太多，到第24家网点取好现金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账上的500多万元只取出了400多万。
1: 唐静果断放弃了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元余额，他拉着装满400多万元的行李箱，直奔早就计划好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家整形医院。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0: 为了掩人耳目，唐静打了一辆黑出租车，付了高昂的车费，将他送到了隔壁省会城市。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一家整形医院整容。唐静告诉店员，他整容可不是为了变美，而是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样子。见店员满脸的困惑，唐静声泪俱下地告诉店员说，她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可结婚后丈夫经常对她家暴，无奈之下她只能逃离家庭。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于是第二天，店员就安排医生给唐静做了手术。术后唐静的外貌有了很大变化，几乎看不出和之前是同一个人。那么改头换面后的唐静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如唐静所料想的一样，她卷款而逃的事情在周一就败露了。周一早上，唐静没有去储蓄所上班，同事联系了唐静的家人，可她丈夫和父亲也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当天营业结束后，银行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账面上出现了几百万元存款的亏空，逐笔核查发现唐静在自己的存折上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又查到唐静在这个周末从周边市区的多个银行网点取款了400多万元。银行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长得文静秀气、平常轻声细语的唐静竟然携巨额钱款逃跑了。工作人员赶忙报了警，由于唐静的周密计划，警方赶到的时候她早已换了面孔。由于当时整容换脸还是个新鲜事儿，谁也没想到唐静会用这种手段来逃避追捕，竟然就这样被她逃脱了。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唐静发出全国通缉令。
1: 25岁的唐静携巨款离奇失踪，这个消息成为小县城里最轰动的新闻。那么整容后的唐静又去了哪里？她是否能如愿用这笔巨款改变命运呢？
0: 原来整容后的唐静稍作休息后继续一路往北逃跑，但因为身上带的钱太多了，没走多远，唐静就意识到独身一人很容易遭遇抢劫。无奈之下，唐静又偷偷地回了娘家，目的是想把大部分钱款藏在娘家，再带着一小部分钱跑路。可这么一大笔钱

0: 钱怎么藏才安全。唐静一开始想把钱藏在水井里，可水有浮力，钱根本沉不下去。他又打算把钱藏在老宅墙壁里，可又担心墙内有老鼠会咬坏箱子钻进去咬掉钱。最终他把350万元用塑料袋层层包裹之后，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废弃车库、水渠和猪圈等地方。准备妥当之后，才在一个夜深的晚上敲开了父亲的房门。此时弟弟妹妹们都已经睡着了，老父亲打开房门，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以为是迷路的路人来讨水喝。可是他刚要开口，竟然听到女人叫了声爸爸。唐静父亲惊呆了，怎么短短几天不见，女儿不但成了通缉犯，还换了张脸。唐静不等父亲多问，便匆忙告知父亲藏现金的地方，并叮嘱父亲自己知道就好，要对她的丈夫郑金和弟弟妹妹保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唐静只给自己留下40余万元的现金，打算待一个晚上就离开。这一晚上，父亲泪眼婆娑，拉着唐静的手说：孩子，你何苦这么做呀，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呀。他再三劝说女儿投案，可苦心计划了这么久，终于拿到400多万元巨款的唐静又怎么会轻易放弃。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家，没有丝毫犹豫。那么被金钱迷惑了心智的唐静与家人就此一别，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旅程呢？唐静离家后，父亲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唐静所藏的现金全部找出来，交给了警方处理。而此时唐静早已坐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列车越开越远，唐静已与过去彻底告别。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 中央。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唐静换脸后，与家人和过去彻底断了联系，开启全新人生。
5: 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
4: 他换了新身份，成功躲避20年，却因为科技发展而最终落网。
5: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4: 唐静被指控犯贪污罪，她为何大呼冤枉？时隔20年，她当初的行为还是否要受到追究？
6: 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尽管改变了容貌，可唐静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被抓到，于是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尽快给自己换个身份。唐静看到了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小广告，他联系上办假证的人，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从此唐静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郑秀丽的人。不得不说，以新身份生活的唐静的确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她靠着当时携带的40多万元现金，在北方某大城市开了一家美容院。唐静敢想敢干的个性在生意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容院短短几年就赚了不少钱，拿着这些钱，唐静又购买了车子和房子。在唐静30岁那年，她组建了新的家庭，丈夫是大医院的一名医生，两人育有一个女儿。虽说丈夫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与第一任丈夫的平和包容相比较，第二任丈夫显得有些挑剔，对她的关心也明显不够。于是唐静总自觉不自觉地拿现任丈夫和第一任丈夫做比较。两人在结婚第3年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离了婚，女儿由唐静抚养。顶着郑秀丽这个新名字的唐静，虽然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唐静总会想起往事，想念父亲、弟弟、妹妹以及第一任丈夫。但唐静害怕被抓，再没有和家人联系。唐静不知道的是，20年来办案人员一直在追捕她。案发后的第二天，当地检察院以唐静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后将其列入追逃名单。在监察体制改革后，当地追逃办还建立了唐静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抽调力量组成了追逃专班。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唐静改变了容貌和身份，犹如人间蒸发。可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办案人员经过信息梳理和技术排摸，将目标锁定了在北方活动的郑秀丽，并核实其真实身份为唐静。
4: 最终警方在机场将唐静抓获。当办案民警喊出她的名字的时候，唐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是败露。那么她又会为自己20年前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5: 到案后，唐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久后，检察院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多项罪名对唐静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当天，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唐静的第一任丈夫郑鑫专程赶来，坐在

0: 旁听席，静静旁听。直到这个时候，唐静才知道，这么多年丈夫郑欣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她。法庭上，唐静沉痛忏悔，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不被人重视，她就是想做出一件轰动的大事儿给所有人看。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愿意退赃弥补损失，但同时她也通过律师辩称，她当年是银行的临时代办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职务侵占罪，因此不应对她予以刑事处罚。20年前发生的案件，放在20年后来判，这刑法都已经经过数次修订了。那么，唐静当年侵吞银行款项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定罪量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在法律溯及力方面，我国刑法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刑法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是处罚较轻的，仍然适用新法。回到本案当中，唐静实施犯罪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前，因此应适用此前，也就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1979年刑法并没有职务侵占罪这项罪名。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当时的司法实践，因为唐静所供职的银行为国有银行，因此即使是临时代办员，也属于刑法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按唐静犯罪当时的刑法规定，唐静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且可能被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时隔20年，我国现行刑法被修订过多次。就刑法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是贪污数额情节轻重，轻则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贪污犯罪，现行的刑法比1979年的刑罚相对要轻一些。因此，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唐静的刑罚在定罪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而量刑方面则适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相对较轻。最终，法院对唐静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72万元，责令被告人唐静退赔赃款43万余元。观众朋友，纵观唐静整个作案过程，不可否认，唐静不仅头脑聪明，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当年唐静没有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凭借着她出众的能力，一样可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她，如果当年她念亲情之珍惜，完全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想要通过不劳而获攫取财富的人，虽然可能一时春风得意，但最终会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1: 幼子患先天性心脏病，

0: 男子抛妻弃子，净身出户之后竟反悔了。老父亲身患重病，女儿拿了父亲的积蓄，还将其拉黑。当婚姻被欲望和利益捆绑，当亲情遭遇自私与算计，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匠心工艺，匠心传承，菊和香，香万家。
12: 数年精心养育，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
13: 养着是我的奶奶，反过来帮我们的帮奶奶爷爷的。
12: 家庭横遭变故，孤儿寡母诉说难以维持生计。
14: 那国家给的钱，不是给你们的，也不是
15: 那我刚才。
12: 双方争执不休，究竟是爷爷奶奶霸占财产，还是孙子孙女忘恩负义？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16: 你18岁了，就是妈妈，让你来法院这个强制性的把你拿过来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想法呢？你觉得这件事对不对呢？你18岁了，是不是？你告爷爷奶奶，是应该的，对吗？
12: 2025年9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的调解室内，两位老人声泪俱下，而他们质问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亲孙子孙女。
17: 也多累，也没有人能找他们住。
16: 你不说话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爷爷奶奶还有你们谁的情绪都不好，把这个话说出来。
12: 面对爷爷奶奶的发问，作为原告的两个孩子虽然默不作声，却泪流不止。那么双方又为什么会如此痛心呢？事情还要从一起特殊的案件说起。原告是两名尚未成年的孩子，而被告则是他们的亲爷爷奶奶。一个15岁的男孩和一个18岁的女孩将祖父母告上法庭。是什么样的矛盾让祖孙之间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2025年9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8: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阿拉木斯王艳媛诉被告王宝英图、韩龙梅不当

0: 利纠纷一案，
1: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承办法官进行主审。
2: 首先由原告陈述下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3: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农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
4: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名原告并不在庭审现场，出庭的正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共同委托代理人，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2025年1月至6月的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共计6996元，以及十亩耕地的地利保护补贴844元。
3: 2017年11月6日，因夫妻感情破裂，科尔沁因为前妻，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女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承担抚养费每年12000元。2023年4月15日，二原告父亲王泽网因车祸死亡，未于2024年10月28日孩子抚养权变更到四十公证名下。
4: 原告方认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世后，当地政府将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笔钱中有一部分份额是专门用于保障孩子基本生活的。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相应份额自然应该交给母亲支配。而耕地地利保护补贴是基于父亲名下的十亩地产生的，这十亩地已经分给了两个孩子，相应的补贴也应该归孩子所有。爷爷奶奶继续占有这两笔钱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
5: 我们答辩人呢，将低保金全部用于子女王媛媛阿拉木斯的生活教育，不存在侵占或者是挪用的情况，购买学习用品、益智类活动等。答辩人将分为未用于个人消费，反倒答辩人在补贴两名孩子的这个费用。
4: 面对原告的指控，姑姑吉英代表两位老人进行了答辩。他表示，爷爷奶奶根本没有侵占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反而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孩子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原告主张的是2025年1月到6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而这段时间孩子经常在爷爷奶奶家居住，爷爷奶奶为孩子花的钱早已超过了原告索要的钱款金额。
2: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合议庭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如下：二被告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及耕地地理保护费是否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如应返还，其金额为多少？
4: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首先出示了离婚协议书、和解协议书、民事调解书、低保资金支付明细以及低保户证明等证据。
3: 这个那一个月一个人下来583，
2: 证明二原告和二被告的四位的低保费均打入到了被告王宝英图卡中，是吗？
3: 对对对。
4: 原告方出示的资金支付明细显示，包括两个孩子在内的四口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一直都是打入爷爷的银行卡中，两个孩子半年的费用就是6996元。对于这份证据，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被告方随后出示的一系列证据却让案情变得复杂起来。
5: 就是爷爷奶奶给两个孩子这个微信支付转账记录，这个转账是就是从这个低保金里边给转出去的。然后这个第一份统计是1510元，这是奶奶转给孙女儿的这个钱。
4: 被告方出示的第一份证据是奶奶给孙女的微信转账记录，共计1510元。第二份是爷爷给孙女的转账记录，共计1800元。第三份是奶奶给孙子的转账记录，共计2164元。仅微信转账这一项，爷爷奶奶在2025年1月到6月间给两个孩子转的钱就超过了5000元，而这还不包括现金支出

0: 和为孩子们购买物品的费用。
1: 是收入吗？那是你儿子配眼镜，然后我妈妈当时给的是现金。
2: 现金是现金。
1: 这个648元的，我先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您把孩子，这个让爷爷奶奶管，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年迈了，对这个手机不太熟悉。然后你孩子呢，拿到这个手机以后，从手机里边就是玩游戏掏的钱。然后您起诉以后，我们就打印出这些转账记录，然后出现了这个疑点。后来我问你儿子，这个钱是不是你从爷爷手机里拿的？他说不是。后来我就拿出这个转账凭证，我让他看。你同一天时间，一个是晚上，就是3月8号那一天，今年的3月8号，一个是晚上，一个是早晨，你一天花了1000多，这是怎么花的？然后你儿子说了，我打游戏买了装备。我说你爷爷奶奶不知道，你拿这个钱去赌命是不是？这是你爷爷奶奶你们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你就这样造他。
0: 吉英认为，这些钱虽然是从爷爷的账户里出去的，但最终都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怎么能说爷爷奶奶侵占了孩子的钱呢？
1: 就是这个是卖牛，就是爷爷奶奶为了减轻这个母
3: 亲的负担。这个是微信聊天截图是吧？
1: 这个唠嗑那个收牛的嗑也是他妈妈自己联系的，然后到我们那儿以后，这儿有他们聊天的这个记录。这个钱是打到他母亲的卡里边。
0: 而更加让人意外的是，被告方还出示了一份卖牛款的转账记录。原来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爷爷奶奶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把家里的6头扶贫牛全部卖了，所得的22400元钱全部转给了孩子的母亲，同时还把10亩耕地也交给了母亲，由母亲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爷爷奶奶表示，他们能给的都给了，现在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根本没有能力再拿出钱来。
1: 现在你接过孩子不到1年的时间，没到10月份呢，这半年他们连牛带这个地打的钱数已经超过了3万。
4: 那我儿子都18周岁以后，他不生活吗？他不生活吗？现在他啥都没了，往后他咋生活呀？
1: 对，给你卡上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给他存，这个谁能保障？是不是？
0: 原来双方已经不止一次因为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争执起来。当初因女方不给抚养费，爷爷奶奶就向法院申请过强制执行。
1: 这父亲也没了之后，你也没有探望孩子，也没给这个钱，所以强制执行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是？
5: 是，你们说的意思是那啥啊？那这两个孩子都是我们管。都是你们管的，那他们没管呢。
1: 你掏抚养费的时候是不是说过，那这个抚养费全你爷爷奶奶花了，他们讹我们生活呢？这个想法你没有没有说过？你两个孩子说过，我们就生气了。你说，那你这样，给爷爷奶奶掏抚养费委屈的话，那你把孩子接过去，我们辅助你来管理，对不对？
5: 我接过去了。
1: 你是愿意接的吗？第一次调解你不愿意接，对吧？第二次调解，你接了，接了以后我父母他们不是
5: 我没拿。
1: 对呀，你不愿意拿，你是强制执行，你知道吗？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0: 在被告方看来，自从离婚后，女方就不愿意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说好的抚养费也是一拖再拖。孩子的父亲不幸离世后，他更是连孩子的抚养权都不愿意要，所以如今这场诉讼就是女方的刻意刁难和蓄意报复。痛失爱子之后，老人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骨肉至亲的闹剧背后，究竟是情感之争还是钱财纠纷？
1: 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由于双方对事实的争议较大，早在开庭前，承办法官就决定到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一说到两个孩子，奶奶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流。
2: 这个地是给了牛爷，给了咱们

0: 因为咱们两口子老了不是吗，干不动了、嗯、不是他们家的，我们两口子的牛都归他，他妈养他孩子负担轻点不是吗。
1: 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他们老两口把能给的都给了，除了牛之外，家里的十亩耕地也交给了前儿媳出租收租金。老两口的想法很

0: 我快到70岁了，过年就66了。身上呀有病了，完了身上体格也下降了，扛不动了，干啥活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用了。
1: 老人说，如果自己再年轻10岁，说什么也不会把孩子推出去。可现在年纪大了，也管不住青春期的孩子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24年老两口才主动向法院申请变更抚养权，希望孩子的母亲能承担起抚养责任。他们以为孩子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2: 和解的时候呢，我爸妈也当场说了，既然这两个孩子呢妈妈去抚养的话，他们生活也比较困难，所以呢想把这个低保的关系转接到他母亲的名下。但是当时呢，他妈妈的意思是说，我现任丈夫名下有很多车呀，房子，就是不够这个低保的条件，万一这个取消了，对两个孩子也不好，所以呢，他说暂时打给这个爷爷奶奶。
1: 所以双方约定，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暂时还是打到爷爷的卡里，由爷爷奶奶用于孩子的日常开销。可后来孩子的母亲却追要6个月的钱款，这让爷爷奶奶心里很不是滋味。
3: 这两个孩子没有良心，这么多年养我的奶奶也要搞起来，我主要想起来就哭，憋不住了。这两个孩子没有也搞哪样，咱们是老了子了，说啥也不管用了。这两个孩子学校传出来名誉多不好啊，我想起来就憋不住泪了。
1: 说起两个孩子起诉自己的事儿，奶奶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她说，两个孩子从3、4岁起就是自己养大的，她怎么可能亏待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竟然跟着妈妈来告爷爷奶奶，这让她既伤心又寒心。更让她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在学校里传开了，孩子们会怎么看两个孩子？老人不怕自己受委屈，就怕孩子的名声受到影响。
2: 他毕业那一年就是跟着这个宿舍的孩子一起，就是割腕，就是拿那个把那个镜子打碎，然后那个用镜片去割这个手腕。
1: 姑姑认为，就是孩子父亲的意外去世以及孩子母亲不断误导，才让孩子有了心理问题。他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让孩子的母亲意识到，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比金钱更重要。那么对于前公公婆婆一家人的指责，孩子的母亲又会有什么样的说法？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为难两位老人吗？
4: 我要说到这头没有孩子嘛，我还也能坚持住，这四个孩子的事的谁也整不了。这中间的，但他们老丁起诉来回起诉啥的，这中间的那我俩不闹矛盾离婚了吧。
5: 哦，你那个再婚之后跟丈夫又离婚了是吧？
4: 哪个呀？
5: 就是那再婚。
4: 对对，
5: 又离婚了。然后你跟那个这个丈夫现在还有个小孩是吗？
4: 对对，我俩有个孩子是吗？然后他前夫的还有个儿子，他来年就大学了。
1: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也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他说自己再婚后又离婚了，如今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确实困难。大孩子上学要花钱，小的孩子也要养，他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有限。他也不是非要和前公公婆婆一家过不去，只是实在经济压力太大了。
6: 那你当时提起诉讼的时候，是否跟孩子问过两个孩子，问过两个孩子意愿吗？
4: 问了，问了两个孩子，但没有意见。
6: 在起诉之前，孩子本人也向他爷爷奶奶要过这笔钱，是吧？
4: 对啊，有第二次要一回，就要那我儿子给他奶打电话，然后他奶说，那啥，那我儿子跟他奶说了，那低保钱能不能给我们呢？我们的那过一段时间就开学了，没有钱上学了。然后他那奶奶说呢，啊，这没有那这500块钱顶上再下子弹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就没了不乐意了。不知道这谁身上这谁下子弹了呢哈，这些年那一年的那有时候那起诉我2回，就因为要那个抚养费。我不愿我不愿意给那个抚养费，家那一进钱往死了花，根本就那不想那个两个孩子那个到往后的啥日子呢，这么的，他们都从来都不管。
5: 你觉得这个钱给他们之后也用不到孩子身上是吗？
4: 对对对。

0: 他爷爷奶奶就不给钱，要不就给就得20、30、50的，最多是50的。
1: 次日，古楞说，自己不给抚养费的原因，一是经济能力有限，二是他发现公婆一家根本不会将钱用到孩子身上。如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了，公婆还占着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自己怎么养两个孩子呢？
0: 凭啥都给他们的那花呢？是不是？
2: 就是人老了，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周到。
0: 关键是这中间吧，他爷爷奶奶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就是他姑姑，他姑姑的这中间的那每回开庭都是他在。
3: 你觉得他姑姑可能是加剧了这个矛盾，是吗？
0: 对。
1: 作为母亲，四日古楞认为自己和前公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孩子的姑姑在中间挑唆，孩子的姑姑偶尔对孩子说的话也很难听，自己也是让孩子们一道忍气吞声。如今孩子连上学必须的生活费都没有了，自己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才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后，将前公公婆婆起诉至法院。那么两个孩子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2: 当时就是挺害怕的，就是反对我妈妈。就是我们也搁这
4: 住。
2: 对，听我妈的吧，就那头的
4: 也是有意见，是吧？
2: 对。
4: 确实挺为难的，是吗？
3: 那你跟那个爷爷奶奶关系怎么样？
2: 我跟我爷爷奶奶关系挺好的呀。
3: 挺好的。
2: 但是有时候吧，我脾气也不好，多唠叨几句我就脾气上来了。
1: 姐姐说自己有时候的确会因为爷爷奶奶甚至是姑姑的批评教育和长辈之间有些不愉快，有时候她也会跟妈妈抱怨一番，但是没有想到会让大人们之间因此互相记恨。同样为难的还有弟弟，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去世之后自己会被推出前台，成为了大人们之间的传话筒，夹在母亲和爷爷奶奶之间左右为难。这次的诉讼纠纷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4: 所以有没有想对那个爷爷奶奶说的话？通过这件事
3: 你就是对于你母亲跟爷爷奶奶之间的纠纷，还有姑姑之间的纠纷，你有没有就是想劝一劝，或者说是能够尽量的缓和一下的想法？
5: 有。但是我妈不好好沟通。
1: 那么这个关系错综复杂又同样遭受亲人离世的家庭，真的没有别的矛盾吗？谨慎起见，法官还是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
4: 现在低保是在咱们村还是在龙湖拉村？
6: 还是在咱们这儿。
4: 还在咱们村，是吧？
6: 对。
4: 然后现在卡是钱是打到了
6: 他母亲
4: 名下，从8月份开始，是吗？
6: 对
4: 啊。因为他主张的低保费是今年1月份到7月份的，6月份的，
6: 这不都给了吗？
1: 原来2025年7月份之后，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已经给到了孩子的母亲，但是当初办理相关手续时，孩子的母亲四日古楞并未告知前公公婆婆，所以双方才有了芥蒂。经过庭前的充分了解和开庭的充分审理后，法官意识到这起案件虽然表面上是钱的纠纷，但本质上还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如果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但却无法弥合祖孙之间的感情裂痕，甚至可能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考虑到这一点，法官决定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3: 你们是现在也是跟爷爷奶奶从小一起生活的，是吧？现在看见爷爷奶奶，你们是有什么想说的吗？
1: 面对法官的询问，两个孩子却低着头一言不发。不断询问之下，两个孩子表示起诉爷爷奶奶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只是母亲一再相逼，姐弟俩才不得不同意起诉。看到爷爷奶奶这么伤心，他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只能用泪水回应。法官希望双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各退一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孩子的母亲却表示了反对。
0: 这一个礼拜都给他，我给他都花得一个礼拜就100多，100多块钱，要不得。

0: 1万2000块钱我单独给他拿出来，半截就长没了呢，这10000多块钱那这中间还没动。
1: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双方都不断地提及卖牛剪，其实并没有在任何一方大人的手中，而是在原告孩子手中，只是双方想当然地以为是对方拿走了这笔钱，甚至没有问一下孩子。而两个孩子也向法官表态，自己不想再问爷爷奶奶追讨任何钱款。
0: 他俩要是不愿意要呢，那就别要了，然后呢，把那个牛钱拿出来用吧。以后呢，你们俩是吧？以后我也管不了。
2: 那现在如果说是生活确实困难，拿出来一部分用，使用来说是正常的，是吧？
1: 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的态度都有所软化。爷爷奶奶表示，之前卖牛的20000多元钱，如果母亲这边确实生活困难，可以拿出来一部分用，不必都存着。母亲也表示，她并不是非要和爷爷奶奶争这几千元，只是希望孩子的基本生活能有保障。看到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法官趁热打铁，建议双方以后要多保持联系，关于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要及时沟通。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撒手人寰，年迈双亲却与一双儿女争夺财产。
5: 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
6: 为啥呢？
4: 双方各执一词，一段亲人之间的纠纷又该如何收场？
5: 你再这样态度不好的话，跟你没法商量。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请继续关注。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母亲表示，她愿意让孩子们撤回起诉，一场祖孙之间的纠纷终于以和解撤诉的方式圆满解决。

0: 决。看着祖孙几人终于放下了芥蒂，法官也松了一口气。这起祖孙不当得利纠纷案最终以撤诉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0: 在本案中，原告方认为，爷爷奶奶占有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和耕地地利补贴，所以提起了诉讼。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爷爷奶奶并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孩子们的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
1: 家事嘛，就是说都是亲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说你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无论是怎么判决，他没有所谓的胜和负，最后伤害的只有亲人之间的感情。
0: 很多家事纠纷都是如此，争议标的的钱财价值有限，但背后牵扯的亲情纠葛、情绪恩怨远比金钱本身沉重。亲人逝去，留给活着的人不只有伤痛，还有沉甸甸的责任。如何守住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爱之中长大，是家庭的必修课，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像不法一样不
6: 行，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

0: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1: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2: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0: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3: 建立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算法工程师王某偷偷运行一条代码17个小时，删除了他所在公司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核心数据89 TB，造成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令人疑惑的是，案发后王某对此却不以为然，之后公司报警，王某被抓。这是一起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件，也是承办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例。那么王某为何如此疯狂地删除公司这么多数据？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本案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一起来看短片。
1: 这个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某。
2: 2024年1月，王某应聘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某科技公司担任算法工程师。谁都没想到，看似年轻有为的王某却在入职半年后就干出了一件让所有同事都感到大为震惊、后背发凉的事。
3: 王某他是一个90后，名校的计算机系毕业，在这个入职本案的这个公司之前，他其实也在多个互联网的大厂有过一定的从业经历，可以说他是相关领域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从业的人士，月薪在4万元左右。
2: 王某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此前一直将开发数据存储于公司的 A 服务器集群中，因公司内部架构调整，2024年7月23日至8月5日，部门先后3次在内部工作群组通知全体人员，将本人负责的公司开发数据及个人数据全部从 A 集群迁移至公司新搭建的 B 集群，并告知数据迁移后部门不再有继续使用 A 集群的权限，包括王某在内的部门全体人员均回复收到。
3: 集群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它全称叫服务器集群，就是公司搭建的一个数据中心，也可以这么理解。它里面一方面也包括了存储设备，也包括了运算设备，都是线下的硬件，它会搭建在不同的地区。
2: 尽管公司 AI 短剧部门发了3次通知，告知所有员工没有权限再使用 A 集群，王某却在

0: 回复收到通知一个月后，偷偷违规登录了 A 级群，并进行着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操作。
1: 9月3号呢，他就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他违规登录了 A 级群，然后先后呢，先是检索了自己原本部门的这个文件夹，发现搜不到了。
0: 王某发现，在 A 级群中，自己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的文件夹已经被迁移走了。于是他试图查看和自己部门完全无关的 AI 游戏部门的文件夹，
1: 因为他检索的方式是 CD:AI， 简单来说就是查询带有 AI 前称的这个文件夹，然后系统显示呢没有他们原本的这个 AI 短剧部门这个文件夹，但有 AI 游戏，他就访问了 AI 游戏的部门，在里边呢先是输入了一行代码去查看 AI 游戏部门这个数据的总量总共有多大。
2: 就是他这其实都能看出来，这块一点一点的这个往外输这个代码传东西什么的。
3: 嗯，
4: 但是由于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它是整个 AI 游戏部门的所有开发数据，体量是非常大的，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显示出来的。
0: 看到系统没有及时响应，王某终止了拉取进程，不再查看 A 级群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的具体内容，而是改为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输入一条在程序员圈子里被称为删库跑路的代码。
4: 这个删除的代码呢是 SUDO:RM:RF:星号。这个代码的含义是无需经过确认，以管理员的权限无差别的删除所有文件。这个代码呢网络上也被人家戏称为这个删库跑路代码，因为这个代码是非常强力的，它能够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0: 王某输入这个删库跑路代码的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而这个代码在王某下班离开后持续在运行着。
1: 其实他们公司的这个其他部门当天6点多钟的时候就发现了，说我刚传的数据怎么就没有了，但是因为那会儿还没删多少，运维就反映你们看看是不是群里有同学误删了，当时就没有想到会有其他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能访问他们的这个集群，而且会直接输这么一条指令删除所有的这个公司的数据资源。所以当时呢可能大家也没有在意，少数的数据丢失就重新传了一下。
0: 一夜之后，当大家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 AI 游戏部门的人发现大量的数据都已经丢失。等到公司运维人员发现异常，并最终定位王某的电脑，将删除进程终止，这条代码已经运行超过17个小时。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存储的是该部门的全部开发文件，据统计王某此次共删除了里面89TB 的数据。
4: 他这个删除操作的89TB 里面，一方面包括了公司3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底层代码，更大量的就是这些模型的训练数据。当然公司的这个底层代码它是有备份的，是可以恢复，但是这些训练数据一个是数据量非常大，另外一个它这训练数据是在不断的产出过程中它是来不及备份的，所以这些训练数据就被删除了。
0: 王某的行为导致公司模型训练系统功能瘫痪， AI 游戏部门的相关研发项目全部停摆。
4: 公司 AI Game 部门的领导组织当时所有的 AI 部门的员工包括实习生，大家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停掉，现在唯一的事儿就是来集中精力恢复他们的数据。
5: 李老师哈，这个案子也是办理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件，人工智能嘛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东西，他们为了办好此案呢也跟很多这个相关的专家交流过，听说当时也跟您沟通过，您应该对这个案件比较了解了吧？
6: 是的，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第一例啊涉及人工智能大模型适用刑法破坏计算机信息冗余的一个相关案件。
0: 王某此次删除的3个人工智能模型，包括2个文生 3D 模型和1个渲染模型。
4: 这些模型呢，都是 AI 游戏部门自行研发的那种文生 3D 以及渲染模型，就是说我输入一段文字，然后呢，它的模型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文字生成我想要的几何图形，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苹果，输入一个苹果上的带一个瓣儿，有几片叶，它就能生成一个立体的模型。还有渲染，比如说我生成的这个苹果想要什么颜色，是红的是绿的，它的表皮是什么材质，也是通过一句话你输入进去，模型就能自动给你生成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在当时的话还是

0: 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
1: 我们看到王某删除的89T 包含了他所在公司3个人工智能模型和相关的训练数据。那么您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哈，一提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总说训练它啊，这个训练又是怎么回事？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初创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婴儿，它什么都不懂。那么我们喂它数据呢，其实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那么我们教婴儿识图，那么婴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掌握规律，不断地进行学习。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会耗费非常大的算力资源，还有这个时间成本以及电力成本。那么涉案公司它是整个是89TB 的数据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自身的带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那可能就相当于上百个这样一个个人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硬盘的这样的一个数量。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量呢，是公司经过很多年这种数据清洗标注来汇集而成的，它是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记忆资产。那么王某把这些数据给删除，打一个比方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备考高考的学生突然间别人把他所有的习题集这个课本全部给销毁了，而且这个学生呢，此前已经整整备战了2年时间。数据呢，实际上是公司在大模型训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那么王某一删了之，那就意味着，那么公司的这种模型训练呢，可能就要停止下来了。第二个损失是对公司竞争维度的一个损失，因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呢，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1: 对，我觉得他是不是公司现在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浪费的时间就相当于浪费的是公司的发展。
2: 对，没错，包括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团队的损失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司的项目停摆无法进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继续训练。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人员流失的一个风险。所以对公司的风险来说，或者损失来说，是一种多维度的。
3: 王某违规删除的89TB 人工智能模型相关数据后被公司开除，但他留给公司的烂摊子却远不是开除他就可以解决的。被害公司 AI 游戏部门不得不停止一切开发活动，全员投入到数据恢复中。经过近20天的努力，绝大部分被删除数据得以修复。为修复损失，本次事件造成公司支出人工工资16万余元，恢复数据等消耗的算力资源超过4万元。
0: 公司经过研判之后呢，决定向这个东城的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3: 2024年10月22日，案发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然而王某到案后一直辩解自己是误删数据，以为数据没用了才删除的。
1: 那么王某是不是故意删除他公司的这89T 的数据，是不是对本案的定性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确实故意的是一个性质，那确实是无意的，以为这数据没用了，是不是就另外一个性质，定罪量刑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2: 是的，王某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呢，对于案件的定性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影响的。那么我们刑法中的犯罪故意呢，包括职业故意和间接故意。如果说王某是一个过失的一种心态，比如说不了解公司相关的一些管理流程，或者说不了解这个大模型运作的机理，导致了一种误删数据，那么这种行为呢，充其量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误，工作上的事故，是不构成犯罪的。因为我们刑法中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它是一个故意犯罪。所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检察官呢也是充分的那么审视相关的证据材料，在电子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审查认定过程中呢，也查找到了那么王某他可能构成犯罪故意的一些证据。
0: 王某跟他的这个公司以外的人在交流。
3: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了王某此次行为的真实目的。原来王某与高某通过网络结识，高某也是算法行业从业人员，二人约定由王某利用公司的算力资源帮高某训模型跑数据。王某删除公司数据的目的是为自己干私活腾出空间。
4: 就我想说的是，我删除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大小，然后我当时的目的确实是要把它给删，把这个文件夹给删掉，然后就下载我这个模型腾空间。
5: 他跟高某之间的这个交易收多少钱？
0: 他并没有收钱。照王某的自己的说法，他把高某称之为老师。这个人呢，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开发领域的专家。 有时候王某在工作上碰到一些

0: 不会的问题还得向他来请教，然后作为一些回报，我可以帮助你使用公司的资源来训练模型。在案发当日的上午，王某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这个高某说，那你就把咱们的这个模型训练一下。之后就发生了下午的这个情况，王某登入集群之后发现数据满了，然后他就直接把 AI 游戏部门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删除。
1: 也就是说，王某作为一名算法工程师，在接到部门通知，得知自己不再对 A 集群有使用权限的情况下，擅自违规删除了 A 集群中其他部门的数据。他知道删除代码的含义和危险性，还要积极追求数据被删除的结果，这种行为就是故意。
0: 你能够认识到这些数据是公司的资产，我不管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用，我就给它删了。你之前也签过知识产权的这些条款，同样你在聊天记录里你也知道，公司之前有一个同学使用了公司多少卡资源干这个活，然后被开除了。你知道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会是一个什么后果，他仍然决定我们要悄悄的来。这里面就体现了王某他实际上具有一个社会危险性的。
1: 那么即便王某是故意删除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数据的，他的行为真的就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吗？
0: 人工智能模型等这些新生事物实际上兴起于近两三年三四年，当时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很难预见到这个科技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一种状态。
1: 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启动特邀检察官助理机制，由北京市检察院指派网络犯罪领域特邀专家，以检察官助理加技术顾问的双重角色参与办案。2025年6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专门召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刑法保护与犯罪治理研讨会，邀请来自刑法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对案件进行论证。
2: 那么最直接的依据是2011年2高这个司法解释，尽管这个解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我认为呢，依然还是适用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发展的环境。它把握住了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就是自动处理数据。
3: 李老师，您也是参加了这次论证会的。
4: 是，
3: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国家对计算机这块是有专门立法的，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嗯，您给我们简介一下吧。
4: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罪名。这个罪名呢，包括三种行为方式。第一种行为方式是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二种行为方式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相关的数据和程序进行修改、增加、删除，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三种行为方式是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后果严重的行为。
3: 那这次论证会大家主要交流的是什么问题？
4: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模型属不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呢，大模型不就是一些代码和数据的组合吗？它怎么就成为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了？其实我们要看法律的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那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它是一个由计算机及相关配套的设施和网络组成的，按照一定程序和规则对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处理、收集的人机系统。那么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以此来看大模型的话，它实际上是完全符合的。大模型就是一个按照既定的算法对外界的数据进行训练啊，迭代出能力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大模型它当然它也有相关的一个算力的需求。大模型是一个硬件、软件、数据三位一体的一个系统，它自身呢也有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而且它的自动处理的数据功能实际上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它的技术特性啊，以及它在技术特性所反映出的法律这样的一个贴合性来说呢，把它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本案的这个模型呢，它仍处于开发阶段，尚未上市。

0: 我们怎么来判断它已经达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要集中处理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这边调取相关的开发日志和分析它的底层代码，能够判断这个模型早在2024年的8月份就已经具备了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因为模型它已经开始训练了，这个整个的训练过程它也是在自动处理数据，也是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定义。
1: 对于有一部分数据，它可能是经过了人工的筛选和标注，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去构造，那这个它的价值就会更高了。
2: 当我们把相关的数据给删除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功能到此结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王某的这样一个破坏啊，它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个相关行为。
3: 嗯，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论证，那得出的最后结论性意见，那就是王某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这个行为就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它除了认定大模型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外，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将算力损失纳入到了经济损失的这个范畴之内。可以说这是检察机关基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也就将算力的保护纳入到我们刑法的框架过程中。
0: 本案当中一方面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是同样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消耗的算力，通过我们的审查，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是可以计算的。通过拉取它的这些恢复的任务的日志，我们能够看出来不同的任务 ID， 然后后面对应着它需要多少个 GPU 算力卡，然后这些卡需要跑多少个小时才能够把它的这个任务给跑完。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得到它的单位的算力卡的价值，通过这些数据相乘就可以得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算力的经济价值。这样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恢复的任务所支出的这个算力成本进行一个相加，就能算出本案所消耗的算力资源的总和。
4: 2025年6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2026年3月4日，法院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4万余元。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6月26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其实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哈，是首例啊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之前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吗？
2: 这个案件据我了解，应该是全国首例啊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按照我们刑法啊成功定罪量刑的一个案件。其实在此前呢，类似的案件有按照民事案件来处理的。这个案件呢，之所以现在才出现，我觉得它其实也体现出了一个技术和法律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实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多方面的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个案评价的角度来说，那么当事人他的行为确实也是比较严重、比较恶劣。这样一个判决结果也彰示了这样对行业的这样一个警示意义，也告诉我们，那么人工智能大模型这种企业的数据资产是非常明确的纳入到我们刑法的一个保护范围之内。第二就是司法人员在现有的框架下对我们的刑法法条做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也是确立一个向行业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司法机关是一个审慎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警示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企业要在良性的框架下进行相关的竞争，要不断的完善企业内部的一个内控机制等等这种案件的这种标杆和示范效应呢，是有助于助推相关行业的一个发展的。
0: 整个互联网行业这些人他们互相跳槽也很频繁，这就造成了这些人员一方面他们拿着高薪，认为自己是互联网精英，或者是有这种精英的光环在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频繁的换工作也使一些人员他们对于这个可能基本的这些公司的要求不是很重视，就我就是来

0: AI 给你开发数据的，具体我给你产出了，别的你什么也不要管我。然后呢，也体现出了一些人员在职业伦理方面是存在欠缺的。
1: 2025年12月18日，该案仍在办理期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就向案发公司及时制发检查建议，从健全管理制度、强化数据备份安全、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以及职业伦理与法治教育培训等角度提出4条改进意见。该公司依据检查建议进行了深入整改。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2: 不要太淘气哟。
23: 那么在现实环境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据价值保护方面有哪些法律的难点吗？
24: 应该说相关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啊，对于数据投毒相关问题现在存在一些法律空白。数据投毒呢，就是通过一些数据污染的行为来误导大模型。第二呢，就是相关的一个算法黑箱的问题，因为大模型它最后得出怎么结论，其实啊，模型设计者自己也不知道，在出现相关的后果的情况下怎么去规则，这是一个难点。
23: 嗯，您刚才说的数据投毒也好，算法黑箱也好，那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大模型的使用者，给我的感受哈，会不会就有可能我问大模型一个问题，大模型可能会给我一个错误的答案，或者是不那么准确的答案误导我？
24: 是的，就像数据投毒一样啊，当一个人啊向大模型喂了一些错误的数据，导致大模型输出了一些错误结果，比如说错误的医疗建议。
23: 嗯，
24: 那么。
23: 错误的司法建议，
24: 对，错误的
23: 金融建议，赔钱了
24: 很多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去追责？第三方面呢，就是啊，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的因果流程比较长，那么可能涉及很多的啊方面，比如说模型的设计者、数据的啊提供者、数据的运营者、模型的运营者、模型的训练者等等。那么

0: 那么这样一个冗长的因果关系的链条一旦发生了损害，那么损害结果到底谁来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一个刑法上的困境，它也是一个民法上的一个困境。我们说当前啊，人类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啊，人工智能大模型也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它是国家产业竞争社会发展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力。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最终是能够造福我们啊全体人民全体老百姓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稳定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现有的法律框架，那么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这确实是每一个法律从业者需要深深思索的问题。那么相信这个案件呢，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
1: 技术越先进，底线越要清晰，再先进的技术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发展新智生产力更需要法治护航，多效共治。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起首例以非法删除数据为手段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例，其裁判结果不仅代表刑法解释技术与方法的迭代升级，也展现了司法机关护航科技创新、赋能数字产业的法治担当。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

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生女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井下情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画面中这些物品的主人是一名身份未知的时髦女子，而这名女子已经在2006年遇害，凶手却始终没有落网。多年来，安徽省砀山县警方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些物证，希望有一天能弄清死者的身份，最终将命案元凶绳之以法。2006年1月18日清晨，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江屯村，一名早起下地干活的村民走过乡间小路旁的一口机井时，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5: 他看到好像有是有血迹的东西，他就到跟前去看，他就发现了有这个尸体，有尸体他就赶快就报警了。
4: 接到警情后，时任砀山县公安局技术民警的邵勇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6: 在这个路的西侧有一个农村灌溉用的机井，上面有井台，井台距地面高是20厘米，井口内径是37厘米。
4: 邵勇注意到机井口和四周的地面上留有大片血泊和拖拉物体形成的痕迹。
6: 从上往下观察，

0: 发现呢，有一具尸体头朝下，脚朝上，卷曲在机井内。
1: 由于井口狭窄，警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

0: 为了方便藏匿罪证，那么凶手为什么要对这名女士下此毒手呢？
1: 经过法医尸检，我们基本确定死者在35、36岁之间，右侧腮下有锐器的刺破，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0: 对于这场突然降临的灭顶之灾，被害人显然事先没有任何察觉。遇害当天，他还给自己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好像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1: 死者涂有那个紫色的指甲油，头上染的是棕色的头发，上身穿黑色的棉袄、粉色的毛衣和这个灰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棕色的长筒皮靴。这种打扮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时尚的。
0: 从死者的装束来看，他不像整天下田干活的村民，而应该是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衣着时尚的都市女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乡村的田野上？她究竟是谁？又是为何而来？
1: 她的衣着完整，腰间有黑色的皮带，完好的没有打开，没有被性侵的迹象，我们排除了奸杀。
0: 遗憾的是，在死者的身上，民警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其他物品。警方推断，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命案。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可能清理了现场。
1: 犯罪嫌疑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可用的线索，因为当时技术手段有限，我们只能从指纹和血型上判断这个案件。
0: 技术人员从死者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上提取了指纹和血迹，经比对分析，指纹和血迹均来自死者，没有发现其他人员的生物信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警方增派人手，扩大了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搜查范围。
1: 我们排成一排进行地毯式搜索，就是为了像梳子一样对这个整个的外围现场进行仔细的搜索和梳理，防止有遗漏的地方，容易发现隐藏在麦田里的物证。
2: 你好。哎，你好，大家。
0: 与此同时，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也展开全面走访排查，询问近期有没有和家里失联或者年龄在30岁左右的女性走失，希望能从中获得死者的身份信息。
3: 走访之后，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死者身份的，有没有曾经有人见过他，或者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了。经过调查走访，这附近几个村庄都没有发现失踪的走失的妇女，我们也没有接到这个有失踪妇女的这个报案。
0: 当地村民也没有人能辨认出死者是谁。警方分析，这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或许不是本地人。
3: 因为呢，我们这个当地呢是四村七县交界处，交通比较便利，外来的人口经过我们当地的也比较多。分析判断，她可能是外地人，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后抛尸到这里来的，然后这个范围就向外扩展了。
0: 警方把摸排范围扩大到了砀山县周边县市，甚至在当地媒体上刊登了寻人告示。但是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死者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案件侦办陷入困局。 虽然

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一直未能侦破，但是案件的案卷、物证等都被砀山县警方仔细地保存了下来。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追查，这些资料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凶手也终有落网的那一天。

0: 今来到2021年，虽然距离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砀山警方始终没有淡忘这起命案，一次又一次列入攻坚目标。2021年11月，砀山县公安局成立了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抽调精锐警力，借助不断升级的技术装备，再次对案件展开集中攻坚。
1: 现在这个曹庄的无名女尸案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死者身份的确定，现在我们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一项一项的来逐项梳理，重新审视案件的原始资料、勘查报告，查到可能被遗漏或者忽视的细节，进一步寻找案件的突破点。
0: 燕龙是砀山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技术民警，也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的成员。对于利用当前先进的生物检测技术解开被害人的身份之谜，为积案侦破打开突破口，他和同事信心十足。
2: 最开始2019年我们年底建立实验室，在2020年的时候就利用了我们这个脱氧核糖核苷酸的技术，然后破获了一批面件，很多面件。
0: 然而任何成功都是有条件的，由于很多积案案发时间久远，相关资料和物证一旦保存不当，就会损失关键信息，让未来的攻坚工作难以实现突破。令燕龙感到欣慰的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物证保存工作极为出色，为接下来的技术检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 它这个物证保存得特别好，特别完整，他的毛衣，有他的羽绒服，有他的裤子、内衣，还有他的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币啊，包括电子表啊，就是物证保存得特别好。
0: 从这些物证上，燕龙和同事提取到了死者的生物信息。经比对筛查，他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2000多人可能与死者存在亲缘关系。如果要对这些人逐一进行排查，那么案件的侦办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必须设法缩小筛查的范围。燕龙又仔细研究了案卷卷宗，这时他注意到其中一条法医的尸检记录，被害人腹部有妊娠纹，这说明他生前应该育有子女。
2: 这个死者大概年龄在35岁左右，我们推测死者小孩现在年龄应该在16岁到36岁之间。
0: 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被筛查的年龄区间，符合条件的人员从2000多人一下子缩小到了60-70人。接下来燕龙进一步限定了单亲家庭、相邻省份等筛查范围，这时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3个人了。经过分析，在这3人中，1992年出生、时年29岁的河南开封人郭某安最有可能与被害人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资料显示，郭某安的母亲名叫袁某玲，1972年出生，

0: 2006年时应该是34岁，正与法医判定的被害人年龄接近。
1: 然后通过侧面了解，这个他的母亲郭某安的母亲在18年前左右就离家出走了。
0: 此时袁某玲的个人信息基本和被害人一一对应上了。事不宜迟，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河南开封找到郭某安，经对方同意后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并与死者的生物信息进行了比对，
1: 然后经过确认，确确实实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也就是死者确确实实是郭某安的母亲。
0: 在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15年后，警方终于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让这场命案攻坚行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袁某玲，贵州习水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河南开封人郭某普在开封当地结婚成家。郭某普和袁某玲的结合属于老夫少妻。郭某普的一些老邻居向民警反映，当年这对年龄悬殊的夫妻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2: 当时呢，他这个丈夫家呢也比较贫穷，经常呢因为什么事呢要发生争吵，这个勉强的跟与丈夫在一起生活了有4-5年左右吧，也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生了俩儿子以后呢，没多长时间，这个妇女呢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0: 袁某玲离家出走后，丈夫郭某普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主动去寻找她，就任凭这个妻子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这种反常表现立即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
2: 当时是不是我们怀疑她丈夫是不是有这个作案可能，由于家庭矛盾了，或者婚姻之间的纠纷了，对吧？
0: 2021年12月初，砀山警方把郭某普传唤到公安局，仔细核实他和袁某玲之间的分分合合。郭某普告诉民警，因为之前妻子就说过要离家出走的话，所以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1999年的一天，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不在家时，他就预感到妻子这次不会回来了。不清楚妻子去意已决，根本无力挽回，所以他没有报案，没有寻找，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了。郭某普的邻居证实，袁某玲在出走2-3年后曾经回来过一次，想看看孩子，但当时郭某普没在家，袁某玲就走了。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袁某玲一直来去自由，而丈夫郭某普并不知道她的去向。那么袁某玲在离家出走之后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引来了杀身之祸呢？2021年12月中旬，专案组民警来到袁某玲老家贵州习水县，了解从1999年离家出走到2006年遇害，这7年当中袁某玲的活动轨迹和人际交往情况。
3: 在03年左右吧，说仍然回到家，当时是和一个叫陈某的人一起回去的，然后就又回到河南开封，然后他们就联系就很少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0: 专案组很快落实了陈某良的身份。此人1969年出生，河南开封人，上世纪90年代从事过货运工作。

0: 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开封，对陈某良进行了暗中调查，很快就获知了十几年前陈家发生过的一桩往事。
1: 陈某良呢，就是说当时是有妻子的，

0: 有家室的，也有孩子，有一个情人，后来被他的妻子发现了，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闹得也比较大，达到了这个动刀的这种地步。情人叫圆圆，我们这个受害人呢也姓袁。他们俩看到照片之后，确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害人，就是他的这个情人圆圆。
1: 面对警方询问，陈某良声称，2000年前后，他和袁某玲相识，并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是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被妻子刘某知道了。
0: 被他妻子发现之后，他妻子就开始找陈某良闹，然后把陈某良的胳膊砍伤了。当时这个陈某良的妻子啊，还放话说，这个受害人如果再和陈某良联系，他就要把他放到黄河里浸淫。
1: 妻子刘某证实，在她大闹一场之后，丈夫陈某良向她保证，今后不再和袁某玲联系。
0: 陈某良的妻子呢，又找到这个被害人，给了他1000块钱，然后把他送到这个郑州火车站，让他回老家，不要再和陈某良联系。
1: 袁某玲当时给陈某良留下过一张纸条，说自己到外地打工，不回来了。从此之后，陈某良就再也没有见过袁某玲，也没有和他联系过。陈某良和他的妻子的说法是否属实，警方一时难以求证。
0: 已经过了也将近20年了，时间久远，好多人也找不到了。我们要逐一去排查，逐一去筛除，因为好多东西，他说的这些东西吧，就是无从考证。
1: 时间模糊了很多往事，侦破工作似乎再次回到了原点。应该如何穿过岁月的长河，去还原被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经历的人和事呢？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2006曹庄无名女尸的案卷，燕龙不知已经翻看了多少次。当他再次对案卷进行梳理时，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0: 那我们推测在司展肯定与这个新手可能有过搏斗，或者是有过之前接触，司展衣服上肯定要沾了一些嫌疑人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在现场的检材上再检出来一些其他人的信息呢？
1: 由于被害人的尸体当时是卡在机井中段位置，身体并没有沾到井水，加之死者的衣物保存完好，非常有利于生物检材的提取，尤其是被害人的羽绒服和毛衣的袖口最有可能在搏斗中留下痕迹。于是燕龙将死者的毛衣和羽绒服送到了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检验。一个星期后，专案组收到公安部鉴定中心反馈的消息，他们在袁某玲的毛衣袖口处提取到一名男子的生物信息。
0: 最后是在死者的袖口上检出到了一个叫张某信的人，他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1: 张某信1970年出生，安徽砀山人，他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的曹庄镇张庄村。
2: 他家就是距离这个案发现场直线距离只有1.9公里，不到2公里的样子。
1: 那么张某信和被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这起命案果真是张某信所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警方外围调查显示，张某信虽然很早就在砀山结婚成家了，但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离家到河南开封一家木材厂打工，直到2010年左右才回到砀山老家。据木材厂当年的工友回忆，张某信当年在开封好像有过一个情人，
2: 这时候有一个不正当的这个情人关系，但是没人见过，只是听说，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1: 民警发现张某信打工的这家木材厂与袁某玲当年在开封生活居住的地方很近，两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接触或认识的可能。而张某信的生物检材残留在被害人毛衣上，肯定绝非巧合。综合种种信息，专案组认为张某信有重大作案嫌疑。
3: 不动。
1: 2022年6月，砀山警方对张某信实施了抓捕。到案后，张某信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杀害袁某玲的犯罪事实。2004年底，张某信在开封市和袁某玲相识，之后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并过上了同居生活。2006年初，袁某玲郑重提出让张某信离婚，然后买一套房子和自己结婚。然而张某信并没有和袁某玲长久相处的打算。为了安抚袁某玲，张某信声称带她一起回砀山老家借钱。然而回到砀山后，张某信并没有找人借钱，只是借故拖延。2006年1月17日晚上，他们在路过一片麦田时，两人再次因为买房的事情发生争吵。袁某玲声称如果再借不到钱就断绝情人关系。张某信一气之下将袁某玲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抛入路边的机井，之后他逃回开封躲了起来。张某信没想到在十几年之后，自己犯下的罪恶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水落石出，让砀山警方更加坚定了侦破所有命案积案的信心和斗志。
4: 我们讲牢固树立命案逼迫操办逼追的理念，充分运用最新的新思科学技术，对以往的痕迹物证进行重新的检测和分析比对，深入挖掘潜在的案件线索，真正兑现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0: 而51万巨款消失，受害人却3000起口。跨省追赃，工具人织就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还是一个蛋的时候，我都知道他是哪一天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都知道。
2: 看见了没？幼鸟，正在树上。3只幼鸟，有一只是其他木窝里的，刚出飞。
1: 我觉得这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一种状态。
2: 看见了没？幼鸟就在树上。有3只幼鸟，有一只是其他窝里的，刚出飞，也飞在这个树上歇着的，然后窝里边还有2只。
3: 我们的镜头拍摄到了一个有趣的画面，这个鸟窝下方的树枝上站着一只来串门的朱鹮幼鸟，同时这个鸟窝里的2只幼鸟也让李夏有了一个新发现。
2: 看见没？
4: 看见。
2: 幼鸟现在正在这个它窝在窝里的，因为它现在长得很大了，而且这一个巢，这是我从事朱鹮野化放飞野外跟踪18年来见到的第一个这种情况。老大和老二年龄相差20天，一般正常情况下朱鹮的幼鸟兄弟姐妹之间啊相差就1天。
5: 这包里装的些什么？
1: 记录本，这2天主要就是记录本。
5: 哦，
1: 就是繁殖期野外监测的一些收集的数据。
5: 哦，
1: 这就是
5: 每天都要记录，
1: 按天来的，每天我在哪儿，然后去看见了些啥，有些啥情况，有些具体情况，当时在那树下就要记下来。
3: 每年的3月到7月是李夏最忙碌的时候，他作为陕西省安康市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的工程师，每天都要去野外监测朱鹮。而对于一周前监测过的那2只幼鸟，李夏和同事今天还要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李夏说，再次找到他们并不难，朱鹮很聪明，他们为了躲避猛禽和蛇这些天敌，会选择在离村民房屋不远的地方筑巢。李夏和同事小心翼翼地将朱鹮幼鸟从窝里转移到地上，称重、测量、环制这些环节，李夏都尽可能地把对幼鸟的惊吓降到最低。
1: 这个就跟人，这个要身份证号，要有姓名，意思是一样。否则的话，以后说不清楚了。你说这只鸟多大年龄？他们得换纸，然后朱鹮都长得一样，你都不知道他多大年龄，或者是他的父母是谁，他的出生地在哪里，什么时候该换纸，这首先一点。你不能太早，太早的话鸟太小，在捕捉他或对他进行换纸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对他造成伤害。换纸完了以后，后头还有大概20天左右他才会飞。飞完了以后，我们的对这窝幼鸟，这所有的今年的幼鸟的野外监测观察，一直到这个鸟基本上能够独立生存了，才算告一个段落。
3: 朱鹮可不是普通的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它列为

0: 为濒危物种，同时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也将它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它和大熊猫、金丝猴等都被誉为我们的国宝。2007年，为了让人工饲养的猪环回归大自然，陕西省在秦岭山脉自然生态条件十分优越的宁陕县建立了猪环异地野化放飞基地。而当时李夏作为第一批基地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开启了他和猪环不一样的缘分。
1: 我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网络，然后我们站上当时也没有电视看，年轻人嘛，耐不住寂寞，然后干什么，就出去看鸟，就不停地野外跑着看鸟，因为我对它不了解，我就要摸索它，探索它。其实就不单纯是工作了，就变成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了。
0: 随着人工饲养的猪环陆续移民到异地野化放飞基地，李夏陪伴着越来越多的小猪环破壳而出，他对猪环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1: 我觉得他，我跟他就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一种朋友关系，就这样，每一只鸟我都认识，他们脚上的脚环都是我亲手带上去的，他们哪一天出生的，他出生在家里排行老几，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爷爷奶奶是谁，他的祖籍在哪儿，我档案上都是一清二楚。他还是一个蛋的时候，我都知道他是哪一天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都知道。他幼鸟出壳的时间，这都得详细记录。
0: 李夏说，猪环的鸟蛋想要自然孵化成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猪环夫妻在孵化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1: 它是自然出壳的，并没有自己父母的帮助帮它剥壳。其实在我们人工饲养猪环的繁殖过程中，以前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幼鸟出壳的过程中，猪环父母就焦虑着急，他老想去帮自己的孩子出壳，在帮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猪环幼鸟受伤，然后从而死亡。
0: 猪环和许多濒临灭绝的动物种群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繁殖能力和繁殖成功率都比较低。猪环幼鸟的成活率低，一度让李夏感到很苦恼。
1: 可能跟他生活的环境太狭小了，然后导致到他这个情绪很焦躁。然后我们就尝试把这些繁殖的猪环夫妻，在他不繁殖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相对大的网笼，让他跟其他的鸟有更多的接触，然后让他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面，然后释放他的压力。通过2年这样尝试，哎，效果就特别好。
2: 这是好多？
3: 4斤。
2: 哦，这个笼子里头这4个小鸟，每次透的时候稍微多透一点，让它这个着起来容易一些。然后上头有1号是要透了青草没有？哎呀，昨天气温太高了，一宿4点多。
0: 李夏把每一只猪环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不仅要让他们吃饱吃好，还要让他们更好的成长。为此，李夏在基地里为猪环打造了一所学校。李夏和同事们把猪环学校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现在这个网笼里的猪环是学校里的中学生。
1: 因为它这水田草地面积都不大，然后它在这里边可以初步锻炼这种防野生环境觅食。然后这些受伤的鸟呢，它在这里边因为有一定的空间，然后它可以在里边飞啊活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些单身的鸟放在这里边，让它找对象谈恋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猪环的野化训练，我们就分了3个阶段。
0: 一只小猪环破壳后的成长过程中，会在3个不同功能的网笼里循序渐进地学习生存技能。李夏对进入大学阶段的猪环给予了更大的自由。
1: 这里边的鸟基本上处于半野生的状态，它的所有的行为我们都是通过监控器来观察。
0: 正当李夏给我们介绍猪环大学生的时候，他发现离我们20多米远的田地里有一只正在觅食的猪环。 李夏说，他经常看到一些大学毕业的朱鹮回到基地附近觅食，而这些野外的朱鹮是李夏最牵挂的孩子。一旦他们出现伤病的情况，李夏比

0: 谁都担心。2024年6月9号下午，李夏从野外监测点返回基地管理站的路上，接到了一名清洁工人的求助电话。
1: 是2点钟，大概是我在洗垃圾桶吧，应该就在那个河梯那个柱子那个地方看到的，在水里面不动了，中午都把它抱到那个草坪上去了。
2: 当时就蹲在那个河边的草丛里边，然后头来回左右的很无力的摆动，然后左眼能睁开，右眼他那个瞬膜没办法打开。然后我去对他进行这个观，就是检查他有没有受伤部位的时候，就是一点反抗和挣扎的这种行为都没有，说明这只鸟很虚弱了。
0: 李夏把这只朱鹮带回了基地管理站救助。李夏从他的脚环上看出，这只朱鹮是他这段时间重点监测的对象之一。
3: 营养不良，然后他一些微量元素丢了，你看他现在腿没骨折，然后也没伤，但是他就站不起来。
0: 看到这只朱鹮生病，李夏既担心又心疼。他说这只朱鹮不久前刚当上爸爸。
2: 这个鸟他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他今年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已经50多天了。
0: 经过一周针对用药和悉心照料，这只朱鹮的状态每天都在好转。
2: 这个好多了，
4: 你看，
2: 就是你看人一来，他马上有反应了嘛，而且粪便基本上成型了，已经。这个基本上都好多了，再恢复2天体力。他一咽那个泥鳅，他可能就会往出钻，所以就是新鲜的泥鳅该剪断，完了以后就他吃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你看他就这个鸟他就好了一些了，以后他就你放他嘴里他就往下吞。

0: 一二三四五，放五个，看他自己吃的情况。我先把粪便冲一下，要不然他拉的新鲜粪便看不出来了。站起来了吗？
1: 他们有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编号，编号就是他们的名字。你看这个92A。我的脖套该取了。像这种就，你说没治好的时候倒是听话，治好了就开始不听话了。又不敢太那个啥。走路还不是太稳，你看，你看，走路。就像一个老婆婆一样，像这个她病情好转了，心里都还能放松一些。你像有的伤特别的重，生病生的就是特别的重的情况下，有时候治着治着她的情况在恶化，那个时候就是很揪心很矛盾。
2: 2024年6月26号，李夏照看的朱桓父亲终于痊愈了。在我们采访的几天里，记者在宁陕县的河道、小溪、田间、地头都拍摄到了朱桓美丽的身影。李夏在野外跟踪观测回来的路上，还会经常去附近村里走走。
0: 老夏，在屋啊？
3: 在屋里啊。
0: 秧子插完没啊？
3: 差不多，快要完了。
0: 差不多啊。
3: 嗯。
0: 哎，今天

0: 北方秧子水田都种到了吧？
1: 几乎都种到的呀，就是还有一两亩现在没得水，马上一看。
0: 没得水啊，没用农药化肥吧？
1: 那没有，
0: 不敢用啊。
1: 那没有。
0: 这两天有没有猪患到这个田里头去？
1: 有啊，经常我们插秧的时候，人家石给都飞到田埂上，我们都看得到猪患呢。
0: 有没有看到小崽子没有的？脑壳黄的。
1: 有啊，小崽跟大的颜色不一样啊。
0: 颜色不一样
1: 啊，大的还好看，你小的不好看啊。
0: 这个对面有三只小鸟，这两天飞了，估计可能就在田里头。
1: 哦，我们那天就看了两个，我看到了嘛，跟个大的不一样哦，那种。
0: 看到了没撵它啊？
1: 那不得，
0: 没撵它。
1: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为了
0: 帮你吃虫。
1: 是的，
0: 帮你水田吃虫。
1: 现在是不跟那个猪圈子和谐了？我昨晚看到跟那个把猪圈看得跟我们养的鸭子一样的啊，是在都保护它，哪个撵它？
0: 是的。
2: 李夏说，现在村民们把猪圈都当成了自家的鸡鸭一样爱护。可最初他们对猪圈却很反感，
1: 影响大吧，头年纪来了之后老百姓都不理解，插的秧子你糊弄插田里头，他都飞到你田里来，他们秧子一片一片他都给你整倒了，整倒了之后他那个怪事还喜欢在那个田里经常来啊，都整得没法了，我们都给他挂些那个红。李夏子呢找他们说不能黑他那么这个说是我们老百姓的基数比较大，最后李夏呀他一天他跑四五趟啊。
2: 猪圈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宁陕县人民政府早在2007年3月就向全县发出通告，禁止在猪圈觅食水田施用农药化肥，禁止在猪圈活动区投放鼠药。最初面对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宁陕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帮助当地村民发展绿色生态种植，对粮食减产做出经济补偿的同时，升级改造道路等基础设施，为村民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 这几年游客多了，土特产卖出去了，最后大米我们不用化肥不用肥料了，价钱提高了，那翻了一倍嘛。那往前我们只卖2块5，现在我们的大米好卖的很，还供不应求。有的人都说哪不了，我那个地方好吧，我那个猪圈你看天天在我也去，不在你那儿去了吧？他说我那儿风水好些啊。
2: 现在不光是寨沟村，当地很多村庄的老百姓也都通过生态种植结合猪圈物种保护，得到了实惠。
3: 这以前是个撂荒地，我们把这块流转过来变成猪圈生态湿地。
4: 老百姓常说，猪圈我们不敢惹它，那猪圈有时候比人都金贵，那吃的也比我们好，我们吃大米它还吃泥鳅吃鱼类，这是老百姓

0: 鸟有它的生存空间，人有人的生存空间，然后相互不干扰又相互能够和谐的共存，我觉得这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一种状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能开门窗，臭死了。
8: 去东风走西边走，去西边走东边走。
9: 养猪场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7: 大概有450多万，贷款了大部分了。
10: 村民对这个项目不了解，觉得我们是占了他们的地，甚至控诉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变得更乱更差。
11: 不干。
12: 不要总是想困难有多大吧，今天比昨天能又往前迈了一步，这样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6: 我推荐您放心，
1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数年精心养育却被孙辈起诉至法院，
4: 养九十个多年了，反过来帮我们的帮奶奶爷爷的
3: 家庭横遭变故，孤儿寡母诉说难以维持生计。
5: 那我家给的钱不是给你们的，
6: 那我刚才
3: 双方争执不休，究竟是爷爷奶奶霸占财产，还是孙子孙女忘恩负义？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7: 你18岁了，就是妈妈让你来法院这个强制性的把你拿过来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想法呢？你觉得这件事对不对呢？你18岁了，是不是你告爷爷奶奶是应该的，对吗？
3: 2025年9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的调解室内，两位老人声泪俱下，而他们质问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亲孙子孙女。
8: 也多累，也没有人能找他们。
7: 你不说话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爷爷奶奶还有你们谁的情绪都不好，把这个话说出来。
3: 面对爷爷奶奶的发问，作为原告的两个孩子虽然默不作声，却泪流不止。那么双方又为什么会如此痛心呢？事情还要从一起特殊的案件说起。原告是两名尚未成年的孩子，而被告则是他们的亲爷爷奶奶。一个15岁的男孩和一个18岁的女孩将祖父母告上法庭。
9: 我现在跟伢起诉了，他当然会把你请出场的。
3: 是什么样的矛盾让祖孙之间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2025年9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0: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里德尔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阿拉莫斯王艳媛诉被告王宝英图、韩冬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11: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承办法官进行主审。
12: 首先由原告陈述下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13: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农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
3: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名原告并不在庭审现场，出庭的正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共同委托代理人，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两个孩子2025年1月至6月的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共计6996元，以及十亩耕地的地力保护补贴844元。
13: 2017年11月6日，因夫妻感情破裂，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女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承担抚养费，每年12000元。2023年4月15日，二原告父亲王泽王因车祸死亡，未于2024年10月28日孩子抚养权变更到40公证名下。
3: 原告方认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世后，当地政府将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笔钱中有一部分份额是专门用于保障孩子基本生活的。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相应份额

0: 自然应该交给母亲支配，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基于父亲名下的十亩地产生的。
1: 这十亩地已经分给了两个孩子，相应的补贴也应该归孩子所有。爷爷奶奶继续占有这两笔钱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
2: 我们答辩人呢，将低保金全部用于子女王月圆、阿拉木斯的生活教育，不存在侵占或者是挪用的情况，购买学习用品、益智类活动等。答辩人将分为未用于个人消费，反倒答辩人在补贴两名孩子的这个费用。
0: 面对原告的指控，姑姑吉英代表两位老人进行了答辩。他表示，爷爷奶奶根本没有侵占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反而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孩子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原告主张的是2025年1月到6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中两个孩子的份额，而这段时间孩子经常在爷爷奶奶家居住，爷爷奶奶为孩子花的钱早已超过了原告索要的钱款金额。
3: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合议厅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如下：二被告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及耕地地理保护费是否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如应返还，其金额为多少？
0: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首先出示了离婚协议书、和解协议书、民事调解书、低保资金支付明细以及低保户证明等证据。
4: 这个呢，一个月一个人下来583，
3: 证明二原告和二被告的四位的低保费均打入到了被告王宝英图卡中，是吗？
4: 对对对。
0: 原告方出示的资金支付明细显示，包括两个孩子在内的四口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一直都是打入爷爷的银行卡中，两个孩子半年的费用就是6996元。对于这份证据，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被告方随后出示的一系列证据却让案情变得复杂起来。
2: 就是爷爷奶奶给两个孩子这个微信支付转账记录，这个转账是就是从这个低保金里边给转出去的。然后这个第一份统计是1510元，这是奶奶转给孙女儿的这个钱。
0: 被告方出示的第一份证据是奶奶给孙女的微信转账记录，共计1510元。第二份是爷爷给孙女的转账记录，共计1800元。第三份是奶奶给孙子的转账记录，共计2164元。
1: 仅微信转账这一项，爷爷奶奶在2025年1月到6月间给两个孩子转的钱就超过了5000元，而这还不包括现金支出和为孩子们购买物品的费用。
4: 那500元，全他那份
2: 是收入吗？那是你儿子配眼镜。然后我妈妈当时给的是现金，
5: 现金一千
2: 的
5: 钱。
2: 这个648元的，我先说明一下。
3: 嗯。
2: 就是当时您把孩子这个让爷爷奶奶管，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年迈了，对这个手机不太熟悉。然后你孩子呢，拿到这个手机以后，从手机里边就是玩游戏掏的钱。然后您起诉以后，我们就打印出这些转账记录，然后出现了这个疑点。后来我问你儿子，这个钱是不是你从爷爷手机里拿的？他说不是。后来我就拿出这个转账凭证，我让他看。你同一天时间，一个是晚上，就是3月8号那一天，今年的3月8号，一个是晚上，一个是早晨，你一天花了1000多，这是怎么花的？然后你儿子说了，我打游戏买了装备。我说你爷爷奶奶不知道，你拿这个钱去赌命是不是？这是你爷爷奶奶你们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你就这样造他。
0: 吉英认为，这些钱虽然是从爷爷的账户里出去的，但最终都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怎么能说爷爷奶奶侵占了孩子的钱呢？
2: 就是这个是卖牛，就是爷爷奶奶为了减轻这个母
3: 亲的负担。这个是微信
2: 对
3: 转账
2: 的
3: 是吧？
2: 这个唠嗑那个收牛的坑也是他妈妈自己联系的，然后到我们那儿以后，这儿有他们聊天的这个记录。这个钱是打到他母亲的卡里边。
1: 而更加让人意外的是，

0: 是被告方还出示了一份卖牛款的转账记录。原来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爷爷奶奶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把家里的六头扶贫牛全部卖了，所得的22400元钱全部转给了孩子的母亲，同时还把十亩耕地也交给了母亲，由母亲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爷爷奶奶表示，他们能给的都给了，现在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根本没有能力再拿出钱来。
1: 现在你接过孩子不到一年的时间，没到10月份呢，这半年他们连牛带这个地打的钱数已经超过了30000。
2: 那我儿子都18周岁以后，他不生活吗？啊，他不生活吗？现在他啥都没了，往后他咋生活呀？啊，
1: 对，给你卡上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给他存，这个谁能保障？说是。
0: 原来双方已经不止一次因为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争执起来。当初因女方不给抚养费，爷爷奶奶就向法院申请过强制执行。
1: 这父亲也没了之后，你也没有探望孩子，也没给这个钱，所以强制执行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是？
3: 不是，你们说的意思是那啥啊？那这两个孩子都是我们管，都是你们管，那他们没管呢？
1: 你掏抚养费的时候是不是说过，那这个抚养费全你爷爷奶奶花了，他们讹我们生活呢？这个想法你没有没有说过？你两个孩子说过，我们就生气了。你说，那你这样哎？给爷爷奶奶掏抚养费委屈的话，那你把孩子接过去，我们辅助你来管理，对不对？
3: 我接过去了。
1: 你是愿意接的吗？第一次调解你不愿意接，对吧？第二次调解，哎，你接了，接了以后我父母他们
3: 不是我没拿。
1: 对呀，你不愿意拿，你是强制执行，你知道吗？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0: 在被告方看来，自从离婚后，女方就不愿意。

0: 骨肉至亲的闹剧背后究竟是情感之争还是钱财纠纷？
1: 你作为母亲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吗？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由于双方对事实的争议较大，早在开庭前，承办法官就决定到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一说到两个孩子，奶奶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流。
2: 这个地是给了刘爷，给了咱们，因为咱们两口子老了，不是嘛，干不动了，不是他们家的，我们两口子的牛都归他，他妈养他孩子，负担轻点，不是吗？
0: 在抚养权变更到母亲名下后，他们老两口把能给的都给了，除了牛之外，家里的十亩耕地也交给了前儿媳出租收租金。老两口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把这些财产都给了母亲，就是希望母亲能把两个孩子照顾好。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其所有换来的却是一纸诉状。
3: 我想法是那样想法，我现在要50多岁的话，这俩孩子不给他了，我能够了。现在是65了，到快到70岁了，过年就66了。身上要有病了，完了身上体格要下降了，干不动了，干啥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用了。
0: 老人说，如果自己再年轻10岁，说什么也不会把孩子推出去。可现在年纪大了，也管不住青春期的孩子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24年老两口才主动向法院申请变更抚养权，希望孩子的母亲能承担起抚养责任。他们以为孩子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1: 和解的时候呢，我爸妈也当场说了，既然这两个孩子呢妈妈去抚养的话，他们生活也比较困难，所以呢想把这个低保的关系转接到他母亲的名下。但是当时呢，他妈妈的意思是说，我现任丈夫名下有很多车呀，房子，就是不够这个低保的条件，万一这个取消了，对两个孩子也不好，所以呢，他说暂时打给这个爷爷奶奶。
0: 所以双方约定，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暂时还是打到爷爷的卡里，由爷爷奶奶用于孩子的日常开销。可后来孩子的母亲却追要6个月的钱款，这让爷爷奶奶心里很不是滋味。
2: 这两个孩子没有良心，这么多年养我的奶奶也要搞起来，我主要想起来就哭，憋不住了。这两个孩子没有搞哪呀，咱们是老了死了，说啥也不管用了。这两个孩子学校传出来名誉多不好啊，我想起来就憋不住泪了。
0: 说起两个孩子起诉自己的事儿，奶奶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她说，两个孩子从3、4岁起就是自己养大的，她怎么可能亏待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竟然跟着妈妈来告爷爷奶奶，这让他既伤心又寒心。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在学校里传开了，孩子们会怎么看两个孩子？老人不怕自己受委屈，就怕孩子的名声受到影响。
1: 他毕业那一年就是跟着这个宿舍的孩子一起，就是割腕，就是拿那个把那个镜子打碎，然后那个用镜片去割这个手腕。
0: 姑姑认为，就是孩子父亲的意外去世，以及孩子母亲不断误导，才让孩子有了心理问题。她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让孩子的母亲意识到，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比金钱更重要。那么，对于前公公婆婆一家人的指责，孩子的母亲又会有什么样的说法？难道她真的只是为了为难两位老人吗？
4: 我要说到这头没有孩子嘛，我还也能坚持住。这四个孩子，但是的谁也整不了。这中间的，但他们老丁起诉，来回起诉啥的，这中间那我俩不闹矛盾就离婚了吧？
5: 哦，你那个再婚之后跟丈夫又离婚了是吧？
4: 哪个呀？
5: 就是那再婚。
4: 对对。
5: 又离婚了，然后你跟那个。这个丈夫现在还有个小孩是吗？
4: 对对，我俩有个孩子是吗？然后他前夫的还有个儿子，他来年就大学了。

0: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也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她说自己再婚后又离婚了，如今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确实困难。大孩子上学要花钱，小的孩子也要养，她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有限。她也不是非要和前公公婆婆一家过不去，只是实在经济压力太大了。
1: 那你当时提起诉讼的时候，是否跟孩子问过两个孩子，问过两个孩子意愿吗？
2: 问了，问了两个孩子，但没有意见。
1: 在起诉之前，孩子本人也向他爷爷奶奶要过这笔钱，是吧？
2: 对。有第二次要一回，就要那我儿子给他奶打电话，然后他奶说。那啥，那我儿子跟他奶说了，那低保钱能不能给我们呢？我们的那过一段时间就开学了，没有钱上学了。然后他那奶奶说呢，这没有那这500块钱顶上再下子弹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就没了，不乐意了。不知道这谁身上这谁下子弹了呢？这些年那一年的那有时候那起诉我两回，就因为要那个抚养费。我不愿我不愿意给那个抚养费，家那一进钱。往死了花，根本就那不想那个两个孩子那个到往后的啥日子呢？这么的，那他们都从来都不管。
3: 你觉得这个钱给他们之后也用不到孩子身上是吗？
2: 对，他爷爷奶奶就不给钱，要不就给就到20、30、50的，最多是50的。
0: 次日古愣说，自己不给抚养费的原因，一是经济能力有限，二是他发现公婆一家根本不会将钱用到孩子身上。如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了，公婆还占着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自己怎么养两个孩子呢？
2: 凭啥都给他们的那花呢？是不是？
3: 就是人老了，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周到。
2: 关键是这中间吧，他爷爷奶奶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就是他姑姑。他姑姑的这中间的那每回开庭都是他在。
3: 你觉得他姑姑可能是加剧了这个矛盾是吗？
2: 对。
0: 作为母亲，四日古愣认为自己和前公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孩子的姑姑在中间挑唆，孩子的姑姑偶尔对孩子说的话也很难听，自己也是让孩子们一道忍气吞声。如今孩子连上学必须的生活费都没有了，自己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才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后，将前公公婆婆起诉至法院。那么两个孩子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4: 当时就是挺害怕的，就是反对我妈妈。就是我们也搁这住。对，听我妈的吧，就那头的
5: 也是有意见是吧？
4: 对。
6: 就是挺为难的是吗？
5: 那你跟那个爷爷奶奶关系怎么样？
4: 我跟我爷爷奶奶关系挺好的呀。
5: 挺好的。
4: 但是有时候吧，我脾气也不好。多唠叨几句我就脾气上来了。
0: 姐姐说自己有时候的确会因为爷爷奶奶甚至是姑姑的批评教育和长辈之间有些不愉快，有时候她也会跟妈妈抱怨一番，但是没有想到会让大人们之间因此互相记恨。同样为难的还有弟弟，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去世之后自己会被推出前台，成为了大人们之间的传话筒，夹在母亲和爷爷奶奶之间左右为难。这次的诉讼纠纷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5: 所以有没有想对那个爷爷奶奶说的话？通过这件事。
3: 你就是对于你母亲跟爷爷奶奶之间的纠纷，还有姑姑之间的纠纷，你有没有就是想劝一劝，或者说是能够尽量的缓和一下的想法？
7: 有。但是我妈不好好沟通。
0: 那么这个关系错综复杂又同样遭受亲人离世的家庭，真的没有别的矛盾吗？谨慎起见，法官还是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
3: 现在低保是在咱们村还是在龙湖拉村？
8: 还是在咱们这儿。
3: 还在咱们村是吧？
8: 对。
3: 然后现在卡是钱是打到了
8: 他母亲
3: 名下，从8月份开始是吗？
8: 对啊。
3: 因为他主张的低保费是今年1月份到7月份的。6月份的，
8: 这不都给了吗？
0: 原来2025年7月份之后，属于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已经给到了孩子的母亲。

0: 但是当初办理相关手续时，孩子的母亲斯日古楞并未告知前公公婆婆，所以双方才有了芥蒂。经过庭前的充分了解和开庭的充分审理后，法官意识到这起案件虽然表面上是钱的纠纷，但本质上还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如果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但却无法弥合祖孙之间的感情裂痕，甚至可能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考虑到这一点，法官决定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你们是现在也是跟爷爷奶奶从小一起生活的是吧？现在看见爷爷奶奶，你们是有什么想说的吗？
0: 面对法官的询问，两个孩子却低着头一言不发。不断询问之下，两个孩子表示起诉爷爷奶奶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只是母亲一再相逼，姐弟俩才不得不同意起诉。看到爷爷奶奶这么伤心，他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只能用泪水回应。法官希望双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各退一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孩子的母亲却表示了反对。
2: 这一个礼拜的给他，那我给他的都花得一个礼拜就100多，要不那抚养金一万，那12000块钱我单独给他拿出来，半月就长没了呢。这10000多块钱，那这中间还没够。
0: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双方都不断的提及卖牛钱，其实并没有在任何一方大人的手中，而是在原告孩子手中，只是双方想当然的以为是对方拿走了这笔钱，甚至没有问一下孩子。而两个孩子也向法官表态，自己不想再问爷爷奶奶追讨任何钱款。
2: 他俩要是不愿意要呢，那就别要了，然后呢把这个牛钱拿出来用吧，以后呢你俩是吧，以后我也管不了。
3: 现在如果说是社会确实困难，拿出来一部分用，只用来说是正常的，是吧？
0: 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的态度都有所软化。爷爷奶奶表示，之前卖牛的20000多元钱，如果母亲这边确实生活困难，可以拿出来一部分用，不必都存着。母亲也表示，
4: 他并不是非要和爷爷奶奶争这几千元，
0: 只是希望孩子的基本生活能有保障。看到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法官趁热打铁，建议双方以后要多保持联系，关于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要及时沟通。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男子撒手人寰，年迈双亲却与一双儿女争夺财产。
3: 打到的那个钱你拿过来，爷爷奶奶当场交给孙子，就交给你。你说
4: 为啥呢？
2: 双方各执一词，一段亲人之间的纠纷又该如何收场？
3: 你再这样态度不好的话，跟你没法商量。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请继续关注。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母亲表示，她愿意让孩子们撤回起诉，一场祖孙之间的纠纷终于以和解撤诉的方式圆满解决。看着祖孙几人终于放下了芥蒂，法官也松了一口气。这起祖孙不当得利纠纷案最终以撤诉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2: 在本案中，原告方认为，爷爷奶奶占有两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份额和耕地地利补贴，所以提起了诉讼。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爷爷奶奶并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孩子们的身上，甚至还自己倒贴了不少。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
5: 家事嘛，就是说都是亲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说你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无论是怎么判决，他没有所谓的胜和负，最后伤害的只有亲人之间的感情。
2: 很多家事纠纷都是如此，争议标的的钱财价值有限，但背后牵扯的亲情纠葛、情绪恩怨远比金钱本身沉重。亲人逝去，留给活着的人不只有伤痛，还有沉甸甸的责任。如何守住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爱之中长大，是家庭的必修课，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1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

0: 熬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国之利器，不可恃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恃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蒯铎，你帮了朕一个大忙，朕绝对不会亏待你。以你的才智武功，擎天剑那个地方，太委屈你了。你容朕好好想想，怎么能让你进入内阁？往后，你就可尽心尽力的帮扶朕了。
1: 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0: 讲。
1: 臣过去常在山底陵下，血气亏损，如今又在冬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精力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辞官致仕，离京归乡。
0: 你要走？
1: 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真宁离京城不远，若陛下以后想念臣了，可以随时召唤。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0: 朕就允了你的愿，你带着你的家眷，今晚就离开。
1: 谢陛下，臣告退。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
1: 蒯铎呢？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2: 要不要奴婢派人再去查一下？不必了，朕没有料到你爹的这个结局，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
3: 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陛下？您真的想听？
2: 你说。
3: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我且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 他们又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我竟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母亲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
2: 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蒯铎，到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对不起蒯。

0: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化严重，微臣略微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5日。但府中的肠胃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1: 怎么死的？
0: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1: 东西找到了吗？
2: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3: 下去。都尉司每日都有汇报，这几日从未停过。陛下，有人知晓了曹信贤的秘密，在他死后瞒天过海，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 如此心机手段，恐怕臣的第三个仇人已经出现了。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那场卫们必然知晓，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并在他临死之际。
4: 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场位。这么说，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你今日来到这里。 是因为你要找到第三个仇人，没有朕的帮助，你既找不到，也斗不过他。你要的真相，朕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臣，
3: 定当不负圣命，竭尽全力。但臣。 还有一事相求，讲。那夜在钦天监，若不是东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臣恐怕早已死于曹敬贤手下了。东夏女王是为救质子而死，而质子并非凶手，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好，朕就如你所愿，放了东夏质子。
4: 臣叩谢陛下，这是一把断宁剑。拿到此剑，如朕亲临，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查明真相。 动作要快，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大人，小孩，我们等了你一晚上，刚刚师傅说你会来的。
1: 师傅，姑娘，你在里边受苦了，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
2: 我没事。

0: 谢谢高明师傅。你们两个别磨蹭了，我们走吧。
1: 那大人，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 师傅，我，
0: 你们两个等什么呢？在这还没有待够吗？
1: 师傅，我。

0: 枕楼被查封了，我打算给枕楼找合适的人接手。原来在枕楼干活的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
1: 这么做肯定不容易，让你费心了。他们能留下来已经很好了。

0: 安徒，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我会让人把被褥都换成新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这不是你的卧房吗？那你住哪儿？
1: 偌大的脏府还没有我能住的地方，你就别操心了。
0: 你也累了许久，我让人准备了热水和衣服，你先好好休息。
1: 你别走。
0: 我现在不想一个人。好，我陪着你。你这个呆子，你为了救我，什么都不顾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
1: 我入狱以后，曹敬贤可有什么动作？他已经死了。你杀了他？皇上
0: 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为我母亲报仇。
1: 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东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你看，我本
0: 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别看不起谁。
1: 臧大人的口才。 永远是这么的好，
0: 在香小姐面前，我这嘴其实笨得很。

好了好了，我没事啊，都过去了。

0: 你站这干什么？
1: 徒儿怕师父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过来给师父打下手。
0: 就这么干站着？

0: 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给我说说呗。我上桌你就知道了。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你想多了啊，没做你的。错了。
1: 是我错了，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0: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1: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0: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1: 但人算不如天算，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父置于险境。哎呀！

0: 我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嘿，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傅先走的道理。
1: 师父，10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无恙。所以，如果还有下次，
0: 还是会这么做。唉，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 这是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没徒弟了。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谁为我养老送终？
1: 师父，我一定会好。
0: 一定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孝敬我。

0: 行了，快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把皇上都给骗了？
1: 其实，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讲实话骗人，那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 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
0: 师傅，您这手去搞点药啊！
1: 哎，你站住！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你昨晚发生了啥。
2: 又骗人！
1: 我师傅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你又找打是吧？赶紧说！我真的没有骗皇上，我其实就是把……师傅，汤！
3: 哎，我在烫，哎呀，慢点，先起来。来，菜齐了，菜齐了。
4: 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他们回志工收拾东西去了。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你傻呀？人香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儿去？
3: 就你明白是吧？
1: 打我干嘛？
3: 就你有嘴是吧？
4: 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
1: 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道猪肝炒猪肚，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这道水醋鱼，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
4: 大家可以放心吃啊！吃鱼不？这道治海力专治不开口的小海力。
5: 师傅，我自罚三杯。高明师傅，他是为了救我，这杯该我喝。
1: 哎，安独孤家，你悠着点，悠着点。
5: 此事与你无关，我是让这小子骗的，我咽不下这口气。有什么可气的？名师出高徒，难道？ 你不应该高兴吗？六叔师傅，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六叔师傅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长福宴。六叔姐姐，上次一别，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啊。 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徒，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
3: 谢谢姐姐。啊，
5: 都别站着了，来坐下吧。
2: 六叔师傅，来，您坐这儿。
1: 哎，
5: 这大好日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 看着我，笑一个，笑一个，你还是别笑了，跟哭似的，小海。 把案图救出来，做得很好，有情有义。
1: 啊，对，有情有义啊！人都到齐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团圆酒吧。
2: 对，喝一杯，
1: 来来，
2: 团团圆圆，
1: 团团圆圆。

0: 今晚的月亮，盈中有亏，只差一角，但终会圆满的。你怎么了？
1: 曹敬贤虽然死了，但我却依旧轻松不起来。
0: 第三人浮出水面了，你的心被勾住了。
1: 自从我知道了他的存在以后，无时无刻我不在想，他究竟是谁？我该如何才能杀了他？但今日跟你们在一起，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的心绪好像被打乱了。
0: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了。
2: 哎，别看我这个师傅天天跟他在一起，看得最远的还是你呀。
3: 我也是他的师傅呀，虽然没教他什么。柔情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啊，还得靠他自己体会。
2: 看起来，你当初说的绝处逢生，真是料事如神。良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少喝点吧你。
2: 确实确实，喝多了喝多了。
1: 如今我和第三人都在只字不局，各分黑白。我看起来占据先机，但我在明，敌在暗，他随时都有可能反击，我必须格外谨慎，不能再轻易拿出铜鱼。如果稍惹疏忽，

0: 过去我每日在枕楼观着京城云烟，繁花似锦，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我真的只是枕楼的老板，那该多好啊。但我心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宿命，就像复仇同样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高明师傅、关峰、石雷，甚至六初姐姐，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前路的艰险。
1: 不行，

0: 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深陷险境。
1: 那你去问问高明师傅，你的复仇之路已经走了大半，最后这段路他会让你自己走吗？
0: 师命难违。

0: 从第三人和曹继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公众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
1: 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0: 但愿如此吧。
1: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2: 臧大人，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
0: 正如仵作所言，他们身上没有外伤，是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2: 这些肠胃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0: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2: 肠胃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看上去的确如此。
0: 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2: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0: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0: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鲁烟。
2: 鲁烟？
0: 曹府场卫共有30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鲁烟。
2: 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0: 恐怕陆烟还没有死。
2: 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陆烟提前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
0: 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烟才会知道了。
2: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0: 啊，对了，还有一人，虽不在场卫之列，但也与此案有关。
2: 谁？
0: 青天剑监副石权。陆烟和陆坟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3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
3: 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敬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甚至还要香小姐成为替死鬼，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师父啊，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3: 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
4: 臧海啊，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0: 恩公有何疑惑？
4: 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你这几天收获颇丰，看来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
0: 你也觉得该查内阁？
4: 庄鲁隐是武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那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你说说，

你想从谁查起？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既然是自上而下，我想从最大的官查起，内阁首辅，史一平。

0: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1: 这第三人若是得到了鬼喜，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恩公，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又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把它物归原主。 之前局势并不明朗，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这些年，我向你隐藏身份，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影响你的复仇大计。但如今，我不能继续隐藏了。 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次我理应同你一起。
1: 恩公，请受我一拜。

贞顺元年，我今户部员外郎，你父亲已是钦天监监正，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宫城贪腐案，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我被人构陷，当时只有你父亲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也要救我，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哎呀，当时我就发誓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以报，后来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远离京城，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于贞顺五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贞顺六年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封禅台，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三年后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恳求我接应。我本以为封禅台塌陷快多已不在人世，没想到他还活着，虽然他没有

0: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我就彻夜赶路，可还是晚了一步。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以图来日。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让星斗高明教养你长大。
1: 谢谢师父。
0: 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2: 恩公，谢谢你。
0: 十年了，你终于出世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

0: 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真是把我给憋坏了。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我就想跟你说了，别费劲了，那是你恩公。
1: 可是他呀，非说是为时尚早，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
2: 那师傅，您现在可以告诉我。
0: 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好，星董那家伙呢，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还有钱，但是死板又古怪，触怒了官员，被人构陷判了死罪，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多亏先生收留了我，日后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 那六出师傅了？
0: 六出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总之呢，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
1: 你要是埋怨师父一直瞒着你，也是应该的。但我想，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师父，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没有几个了。
0: 还是那句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真没想到童儿的父亲居然是你的恩公，童儿扮作八公子原来是师承他爹。
1: 你这么说没准还真是。
0: 现在你背后有皇上又有赵大人相助，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1: 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不能掉以轻心。
0: 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石大人。
1: 石阁老。
2: 哎，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桑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
1: 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
2: 藏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
0: 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
2: 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怕是要致仕还乡了。
0: 户部管着钱袋子，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
2: 哦，我敢不敢。
1: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
0: 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那庄鲁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1: 阁老所言甚是。
0: 藏海啊，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命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1: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断宁剑，便会一查到底。
2: 哎呀，此案蹊跷得很，藏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

0: 赵大人，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藏还有如此心性，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
1: 他还年轻，做事容易沉不住气，以后得常来请阁老赐教，好好打磨打磨。
0: 后生可畏，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藏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2: 多谢阁老相助。

0: 这个石阁老倒是十分坦然，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
1: 他是想把你当作一柄刀切入内阁中。
0: 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同朝为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
2: 之前你从青天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
1: 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更是多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
0: 对郎公，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华之人，方才我观察师父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
0: 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老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师父，投其所好，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与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
3: 臧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0: 白天拜访仓促，空手而来，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提拔。
3: 大人，请随我来。
4: 西山秋色，林下鸣琴。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啊，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号。
0: 阁老真是见笑了，您是精通丹青之学，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我仰慕您的书法，特此来求提拔一二，叨扰了您的休息，还请见谅。
4: 臧大人深夜来访，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
0: 不瞒阁老，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玉刃山风光图，
5: 画的是东下名山，
0: 气势磅礴，甚是不凡，不禁心痒难耐，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
4: 人皆有心爱之物，就好像我

0: 喜欢丹琴，皇上喜欢木工。我这幅《玉刃山风光图》并非什么传世之作，而你的这两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但我看得出来，丹青知道你并不喜欢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也不是你的追求，你的心啊不在这些事情上。
1: 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
0: 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1: 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
0: 查案按理是三法司的事情，你是工部侍郎，也不是都尉司的人，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
1: 阁老，皇上信任下官，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
0: 就算皇上信任你，我也信不过你。短短一年时间，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当真是了不得呀。明日我就跟皇上说，把这差事交给我办，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1: 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
0: 难道说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
1: 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
2: 快去叫人！
3: 去啊！哎。

0: 陆爷，你为何要杀石一平？
1: 他骗了我义父的鬼玺，让我们听命于他，事成之后，竟然要害死我们。他该死！不过，你更该死！曹敬贤临死时，让你们听信之人，就是石一平。
2: 藻海，我早该杀了你。 若不是你害了义父，你怎会变成这样？
3: 抓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0: 大人，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让人搜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
1: 大人，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
0: 什么都没找到，就不能证明是他。
1: 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

0: 陛下，陛下，
1: 陛下，
0: 是朕的鬼玺。
1: 陛下，此物是从首府史一平家中找到，史一平是被曹建贤的进士陆焉所杀，陆焉畏罪自尽，从他口中得知，曹府场卫都是被史一平给毒死的。
0: 没想到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朕的首辅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朕当真是走了眼啊。
1: 陛下赐臣断宁剑，还帮我对付第三个仇人，现如今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

0: 陛下，臣在十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想请您赐给臣。
1: 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
0: 倒不是什么名画，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
1: 一幅画又何妨？你拿去吧。
0: 谢陛下，
2: 臣告退。

0: 好吗？
1: 没事儿，有香小姐照顾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一醉方休也挺好的。
0: 他虽然才智过人，但毕竟还是年轻啊。
1: 是。
0: 你觉得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
1: 先生的意思是，
0: 若他全交了，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
1: 您是担心他难过了皇上？
0: 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一定是像他爹一样，担心皇上有朝一日启用鬼玺，但这样做很危险啊。

0: 你刚才睡下，怎么又起来了？喝了那么多酒，你要早些休息。我没醉。你怎么了？ 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还找到了归西。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你在担心什么？为了找到第三人，我查了那么久，品金侯、曹静贤，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到了今天。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他可以让陆烟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还甘愿交出鬼玺和童宇。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石一平就是第三个人。若是这样，他的城府。
1: 谋略远胜于曹静贤和庄如隐。
0: 安朵，你跟我来。你仔细帮我看看，
1: 这画的确实是东夏的玉人山。
0: 师父管家交代，这幅画。 是最近才挂上去的，这说明什么？石一平家中竟是大庸名家之作，他为何单单将这幅东夏的画作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像是一开始就向我明示，他与鬼玺有关。难道是有人特意送了他此画，并想办法让他挂出，只为吸引我的注意？
1: 若真是如此，想必就是这个人指使陆烟将鬼玺和童鱼藏进石府。布下这个局的人，才是我真正的仇人。但是童鱼和鬼玺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他就这么交出来，是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我手里的那条童鱼。原来如此。
0: 虽然两条铜鱼都在他手里，但是只有三条聚齐才能开启鬼玺，缺一不可。你不要着急，先休息，我陪你一起想办法。只是我心中的这份疑虑，怎么也放不下。
1: 反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陪着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京城，云游四方。到时候，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
0: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辞官。

0: 想了啊。哎呀，
1: 哇、哦，真香啊！
0: 哎，别，哎，着什么急呀、啊？还没好呢。你等，拿会儿，一会儿再说。
1: 行，那我帮忙烧火。
0: 哎，不，放。粥啊，讲究的是小火慢熬。你这一添火，那不得糊锅呀？
1: 行。

0: 舒服了？如今你大仇得报，师傅想跟你聊聊。昨夜你又喝醉了，还没来得及。师傅，没事，都已经过去了。嗯，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嗯，
1: 自然是辞官离开京城。
0: 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我、叛徒、官风、石雷，按图想把冯六银接带上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地方，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当然，得是你们愿意的话。哎，那自然好啊。京城你了无牵挂，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
1: 我还想回一趟清泉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新董师伯。哎，
0: 也不知那家伙还在不在那儿。哎呀，嘴上说了无牵挂，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去了再说吧。
1: 嗯，
0: 差不多了。
1: 那我叫大家来吃饭，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0: 好，那你去吧。嗯。
2: 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0: 陛下，赵大人到了。
1: 陛下。
2: 哎，秉文，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陛下且问，臣知无不言。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
2: 朕问你，施一平死了，这个内阁首辅你想不想做？
1: 臣多年在户部，未曾经手吏部事宜，难堪大任，还望陛下三思。
2: 可内阁总得有个首辅吧，你是朕的次辅，你不做谁能做？
1: 若不能为陛下分忧，已是臣不忠；若陛下应允，臣愿暂代首辅之职，以待陛下择贤而任。
2: 好，暂代首辅也是首辅，往后内阁就你做主吧。
1: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东西都在这儿了，小姐。
1: 嗯。
2: 高明师傅呢？
3: 买马去了。咱们这么多的人人和行李，三辆车都坐不下。
1: 丫鬟和小厮的身契我都还给他们了，还多给了些银两，藏大人不会介意吧？
2: 这整个京城还有谁比香老板更会赚钱呀、啊、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得仰仗您了。
4: 小海，小海，你看谁来了？
2: 赵大人。恩公。
5: 藏海啊，你准备辞官离开京城？
2: 我已向内阁递了辞呈，想着等皇上允准了再跟您说。
5: 你现在是否有空能同我聊聊？
6: 一辆马车可以往左走，也可往右走。然而，缰绳却在马夫手里。我有时候觉得，人就像这匹马一样，看似有的选，实际上由不得自己。当年我救下你，我让你遵循内心的选择，你选择了复仇。但我这些年时时刻刻在想，让一个孩子做这么残忍的选择，真的对。

0: 对吗？
1: 恩公救我乃大恩，又让师父们照顾教养我，还让我报仇雪恨，我又怎会责怪您？
0: 是啊，你逐渐长大，心性成熟，如今你的第三个仇人死了，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让你再选一次。
2: 没事啊。
0: 在这天子脚下仍有几名饿死。
1: 恩公所说的选择是指什么？
0: 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给鸡鸣门施粥吗？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他也会让一些鸡民做劳工，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幼小无依，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但也仅此而已。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您的意思是？
0: 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救天下苍生于一世？从明日起，我将暂代内阁首辅，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若你愿意，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检，继续在朝中做官。若要从此天高海阔，就拒了它，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

0: 走吧。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

0: 我已经离开京城，不再回来。若第三人真的还在，他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我了解鬼玺和童鱼。你说，他会放过我，任我自由离开吗？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
1: 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玺和童鱼交给皇上，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你。
0: 没错，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

0: 他甘心我流经，必如内阁，助他一臂之力。现如今，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
1: 若他只是爱惜人才，是个巧合呢？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上一试。此次入阁，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倒是是他，或不是他，我总要求一个真相。师父那边，你帮我多留意着。
1: 即便赵秉文可能是第三人，可是高明师父，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
0: 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我在想，会不会师父跟我一样，也被蒙蔽了？但他们的关系总归是真的。无论是恩公还是师父，一切水落石出之前，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
1: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中庸二字为何总难写好？先生教过，中庸要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实属不易。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是因为有君子之德。往小了说，是好生之德；往大了说， 是救世济民，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随你协理朝政，造福苍生。只是藏海年轻，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藏海的意思？ 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这只是我的想法，没什么隐瞒的吧？不敢。你呀，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还没有探听到童鱼的下落吗？
1: 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暂时还无处下手。
2: 要是再不探明，可就晚了。我这都是为了他好，让他留在京城，入内阁，才是真正的保护他。
1: 我会尽快的。
3: 啊，赵阁老，
1: 赵阁老。
0: 承蒙皇上圣恩。

0: 暂代首辅之职。
1: 今后内阁之事，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
2: 阁老尽管吩咐。
1: 食府之事，朝野哀痛，食阁老事君尽节，还望诸公记他一致，在内阁恪尽职守，为皇上分忧。
3: 是。
1: 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藏海，以后内阁书库你可随意出入。
4: 是，赵大人。
1: 好了，准备今日议事吧。藏海，
0: 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你我之间不必拘谨。

0: 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他品行高洁，一心为国。
1: 照你这么说，他不仅毫无破绽，反而越查下去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0: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铜鱼的下落。能十年如一日地演下去，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还是得继续查，接下来比的就是耐心了。
2: 好你个向安图，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找你了吗？
2: 哼，
1: 你看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你尝尝看。
2: 嗯，
1: 我还给你买了香粉。
2: 还不错，
1: 喜欢你就都拿走。
2: 算你还有点诚意。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

0: 他刚入内阁，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都见不着他人。我说呢，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这才想起我来。这画儿，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
1: 是我爹的，我从小便见过，怎么会不认得？就是这幅，没错，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
0: 这画是在石一平的府里，他死后，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
1: 我爹的画怎么会在石一平手里？
0: 算了，不管他。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省得你思乡心切。对啊。
2: 他都没空陪我，送幅画是应该的。好啦，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走，跟我出去玩去。赵大人，下官有一事不明，还望您指点。这些天。
3: 工部呈上来的奏本，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当下正值春季，多有水患之灾，工部深知其中利害，想要兴修水利，可不知为何。
4: 藏海，这些年，大庸国库空虚，别说是工部了，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如果只是……
3: 因各部所需，一直拨银，早晚顾此失彼呀。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您说的是惩治贪腐？
4: 对，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拨得再多也没有用。归根结底，是律法的问题，是贪腐。
3: 当用重刑，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藏海啊，藏海，你能想到这一点，甚好。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 朝廷的贪墨之风，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已经向皇上谏言，将5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3成。这笔银两。
4: 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官足以避身，食足以起家，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才能不鱼肉百姓。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
3: 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我怎会不这么做？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 先着眼小官小吏，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这便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已是谋政者，以后一定时刻牢记。是。
0: 藏海谨记。今日童儿过来，一眼就认出那幅画是赵大人的，还问怎么到了咱们这里。
2: 果真是大的，那这事儿就十分可疑了。我以前从未有事瞒过童儿。
0: 今日没跟他说实话，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红儿，
1: 爹，
0: 你在找什么？
1: 爹，这幅画你当真送给十一平了吗？
0: 哪幅画？
1: 就是这里之前装的玉人山风光图。
2: 哦，那幅啊。
0: 哎呀，那是之前有一次呢，我和朝中其他的同僚去石府拜会，美其名曰书画鉴赏，我也就随便挑了这幅去充数，没成想还真被他看上了，强行索要，我也就送给他了。
1: 我今日去找案图玩，在他那里看到了这幅画，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结果回来一瞧，还真是。
0: 这幅画随着石一平生死，师父查封，应该统一归入朝廷啊，怎会被他收了去？
1: 他说是藏海看到那是一幅东夏的画作，便特意向皇上要来送他当做礼物。
2: 原来如此。
0: 童儿，陪爹坐一会儿。自从你娘去世以后，咱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我便也由着你打扮成公子模样，出入枕楼，说书胡闹。但如今你已经不小了，是时候收收心了。
1: 可是我就喜欢整日读读画本，说说书。
0: 你这孩子啊，从小就离经叛道，仗着爹宠你，做事随心所欲，不计后果，总有一天你会吃亏的。
1: 爹，
0: 现在枕楼也没了，你也别总想着那些画本故事了，从今以后你便多在家陪陪爹。
3: 老爷，
0: 爹要先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3: 嗯。

0: 老高，
1: 哎，在老爷，
0: 蓉儿已是大姑娘了，以后她出门安排几个下人跟着，
1: 免得出了差池。
2: 是。

0: 桑大人，时候不早了，政务是忙不完的，明日再说吧。
1: 明日还有工部和青天剑的事儿等着我办呢。
0: 过去师阁老总是责骂我，说我懒惰散漫，他若是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欣赏你的。那我先回来。
1: 可惜了，可惜我入阁晚，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在这官场之中，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也是幸事。
0: 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 愿闻其详。
0: 藏大人，你之前是跟随庄鲁隐，是靠举荐做的官，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

0: 这对于石阁老来说，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
1: 平衡？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
0: 曹敬贤和庄鲁隐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现在这二人死了，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
1: 可京城中都在传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场卫之手，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自相残杀。
0: 不可能，我不相信。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藏大人，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
1: 人人都说石阁老做吏部尚书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0: 年前阁老看我疲于政务，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再也没拿回去。
1: 陆敏，
0: 陆敏，这个我也注意过，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

0: 老奴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
1: 坐。
0: 谢大人。
1: 你先下去吧。你就是刘公公。
0: 正是老奴啊。
1: 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都由你来教规矩，我要向你问个人。
0: 老奴若知，定当明告啊。
1: 陆敏。
0: 陆敏。陆敏。哎，记起来了。
1: 你当真还记得？
0: 当真记得呀。他不是啊入宫后给净的身呐，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宫里的规矩礼法多，在这里学成的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陆敏是个勤快的人，还好琢磨，没多久啊，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呢，他呀比那个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
1: 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
0: 那我就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了杂活了。陆敏啊，他读过书，识得字，说话呀也文绉绉的。他总说呀自己不该是个太监，若是报考功名他必然是个大官。据他说呀，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是大庸学宫。

0: 人，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
1: 你先下去吧，我自己找便是。
0: 是。

0: 师傅。
1: 回来了，今天吃炸酱面，别着急，等会儿啊。
0: 我今天太累了，没什么胃口，想休息休息。
1: 内阁呀，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你说你，一身三任，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我都替你觉得累。
0: 这些事儿对于我来说，确实太多了，也太重了。
1: 要不，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让你别挑那么重的担子。
0: 让我再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我自己跟他说。
1: 小海，你现在跟师父可真是生分了，一天到晚也不主动找我聊天了。是不是有了香小姐就把师父给忘了？
0: 既然您都已经这么说了，那徒儿就没有不与师父聊天的道理。
1: 这还差不多。不好算。
0: 师父，
1: 哎，
0: 您还记得您曾经问我，报完仇以后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当时答不上来，您还跟我说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师父说的果然没错，我现在做出了选择，跟着恩公继续在朝为官。但我很想知道，师父您呢？
1: 我？
0: 恩公让师父跟着我，助我报仇。现在大仇已报，师父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吗？
1: 你小子是不是嫌弃师父没用了？你现在是进内阁了，师父以前教的东西用不上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逗你小子呢。哎，真想知道？

0: 嗯。哎呦，这可是观音呐！
1: 师傅，啊，您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去骗贪官的事儿吗？
0: 记得呀。
1: 您看啊，现如今我也能拿到新换的观音了。
0: 你小子有出息了，当初我用的观音可是你恩公给的学费呢，结果呢第一堂课就花完了。
1: 哎呀，师父装大官装得这么像，难不成就是跟恩公学的？要不你也真来做做官。
0: 对，那可不成，师父就是个江湖骗子，真上阵那就露馅儿了。
1: 我看不会。
0: 这人呐，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为了一个什么目的而活着，日子一天天的过，有在乎的人在身边不挺好吗？你在京城，你恩公也在京城，师父我能去哪儿啊？我就在家里给你打打下手，做个厨子。既然教不了你本事，那我就把你的胃养好。嗯，
2: 您曾经跟我说过，徒儿的本事再好，也比不上师父。
0: 你也忙了一天了，进屋睡会儿。面条呢，我慢慢做，等你睡醒了就能吃了。我不会叫你，保证一碗炸酱面能把你香醒。去吧。

0: 赵大人，恩公，我的第三个仇人。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太想复仇，一切都是执念在作祟，停不下探查的脚步。直到真相水落石出。
1: 你想好怎么做了吗？要不要直接去告诉皇上？
0: 不行，如今我也隐藏了统御，此事不能再通过皇上了，得靠我们自己解决。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不走到底的理由。
1: 好，那就往前走，给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
0: 安朵，你准备一下，明日我想请赵炳文来家里，把一切都和他当面问清楚。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确充电。锂电池是电动自行车的心脏，想要它安全耐用，科学充电很关键。首先是温度，别让电池冻僵或发烧。零摄氏度以下充电容易损伤内部结构，40摄氏度以上充电又可能鼓包。建议夏天晚间充电，冬天趁午间充电更稳妥。其次，别吃太饱。一般情况下，电池充电6到8小时为宜，转绿灯后充1小时左右就该拔掉。通宵充电会加速电池老化。最后也别饿过头，别等电量耗尽才充，剩20%到30%时充电最合适。长期不用时，记得隔几周补一次电，让电量保持在50%到70%。记住这几点，出行更安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9: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都挺好》。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你们谈吧。
14: 苏家兄妹的纷争并没有随着明成那封忏悔书而休止，明玉为战胜心底多年的恐惧，将二哥的忏悔视频反复观看。另一边，走出看守所的明成性情大变，这天朱莉下班回家，就看到了出乎意料的一幕。
3: 爸，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0: 亲生的。
3: 亲生的？
0: 亲生的。
3: 亲生的？
0: 她真是你亲妹妹？
3: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1: 明成，
3: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11: 明成，你干什么呢？
3: 弟弟，你帮我问爸，苏明玉是他亲生的吗？
11: 你疯了吧你？
0: 他真是我亲生的。
3: 他是你亲生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1: 他怎么对你了？他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3: 他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
9: 明玉不好了，明成也不好了。
3: 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
12: 因为只有妈向着她。
3: 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14: 苏明成回家后，心中的愤恨仍无法平息，一封忏悔书成了他的悬顶之剑。到了晚上，苏明成还在念念有词，把苏明玉比作有剧毒的灯塔水母。
3: 你知道灯塔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玉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
12: 从来不想事情是怎么起因，起因是什么？
3: 就是那只水母。
15: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
16: 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
3: 我是猫科动物，他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14: 而与此同时，明玉正和石天东在阳台上观湖，显然明玉并没有明成想象中那般畅快。
8: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湖吗？
3: 嗯，
8: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都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14: 一个困于就地无法上岸，一个现在怨恨里无法释怀，兄妹之间明明有着最温暖的纽带，此刻却在血缘的牢笼中彼此刺痛，这一夜注定难眠，
10: 都睡不着。
14: 深夜，苏明成又开始喃喃自语，吓坏了朱莉。
3: 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

0: 我，好不好？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玉，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1: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0: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1: 不胡说了，不胡说了。
0: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1: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0: 你说的，你听我的。
1: 听你的，全听你的。
0: 那咱们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1: 过去了，过去了。
2: 另一边，
3: 别打我！
2: 明玉也陷入噩梦之中。

0: 没事，
1: 叔，没事，没事。做梦了。

0: 到底谁？
1: 我觉得这种败绩之间的伤害，从童年到成人，就是这个两兄妹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2: 是，
1: 就是这种伤害真的有办法和解吗？
2: 嗯，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家事啊，这个亲密关系跟我们的商事合作去来做比较。我们说商事合作，我们双方合作，它是一个共赢，它极大程度上是会把我们的蛋糕做大的。但是家事有的时候呢，它只是在家里面分蛋糕，就是你们之间的混战、合作、情绪冲突，不能导致这个蛋糕做大。
3: 内卷。
2: 对，就是内卷。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节目，我想我们就是让大家能够从这个家事，从这个亲密关系的冲突当中走出来，可以向外，我们把蛋糕做大，把我们这个家弄好。
4: 亲密关系和商业合作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合作它其实都是从成人功能出发，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家里，因为你的目标可能完全不一样，我的目标是我当下要舒服一点，你的目标可能是我要获取我在家里的这个权威性，他的目标可能又有他的这个诉求。所以我们说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因为你说这个理到底是谁的立场的理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家真的是要提供那部分的无条件的关爱，这很重要。
1: 没错，
4: 所以家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顾及到他的情感有没有受伤，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孩子一定一定父母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去伤害他。
1: 你看明玉说这个他不知道就这段伤害他怎么样才能过去，就真的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自愈。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才能做到解脱呢？我们刚刚其实也聊到了，第一，你能不能去正视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见他是真的已经发生了，所以要去接受这个过去，接受这个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呢，我就是说身边有一个能够给你抱持的人，
1: 比如说石天东。
2: 对，石天东啊，一个暖男，他可以给到你很多的温暖接纳，他可以陪着你，用你的正向的力量去来化解负面的一些思维。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得带着伤痕生活一段时间。
1: 对吧
2: 我们很难做到我当下这个事儿我就解决了。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在带着伤生活，但是我不会被我的这个伤痕去定义我。
4: 其实在疗愈创伤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挺好用的，叫做哀悼。其实大家可以找一个能让你安全的人一起去哀悼那一段让你受伤的过往，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选择一个很有寓意的事情，比如说一个视频啊，然后一个

0: 照片，然后我对他先痛苦的发泄，我把所有的愤怒我都对他喊出来骂出来，然后我可能哭一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那个信任的人可以给我一些温暖拥抱，我们一起有用一种很有仪式感的方式去悼念过去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一起这个来庆祝我的新生。其实这种仪式性的哀悼是很有用的。
1: 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在处理这种负面情绪时候的小经验，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转化自己的情绪，给自己的情绪命名。比如说我有一些悲痛的或者难过的时候，我会不把它理解为一种痛苦，而理解为一种遗憾。如果你理解为痛苦，你可能很难接受，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种遗憾，你就可能心里会更平和一些，就快乐了。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看明成呢反复强调的就是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各种行为我觉得是在为自己的这种暴力找一些理由。
12: 如果说苏明玉不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为什么要打她呢？所以她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性。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自洽，我接纳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又打了他，
11: 我得找个理由。
12: 对，我得找个理由，不然我就过不下去了，我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下去了。所以至少从我的观察是这样。
1: 关键他对于这个恶毒的定义是，你只要不听我的，只要不按照我的想法做，你就叫恶毒。
11: 对。但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就目前这样的一个家庭状况，就这种兄妹之间的这种积怨已深的矛盾还有可能会和解吗？
0: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现在明成和爸爸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自恋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只要跟我的想法不一致，你就是恶毒的，你就是冷酷的。所以

0: 你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能够有边界的跟他们相处，这样只能不断的给自己造成伤害。但是当然可能人会成长，在大家都成长到我能够有同理心，站在你的角度稍微思考一些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可以尝试我们去和解。
1: 那比如说我要是家里边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我有没有办法寻求一些心理帮助，比如说对我的家庭进行一些干预呢？
0: 我们说一定要家人愿意才可以。那如果他是在一个强烈的自恋中，他会觉得这是你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接受咨询啊？
2: 对，
1: 当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的时候，
0: 对，
1: 才有可能解决。
0: 对，
3: 就是谁痛苦谁改变，谁改变谁获益。所以我特别也是有一个同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真实的去接纳、和解。当下做不到没有关系，
2: 对，
3: 我们可以等等嘛。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能够做到和解，我再和解也不迟呀。
2: 是，
0: 我们常常说要常怀感恩之心，但是我们很少强调要感恩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感恩那个很不容易的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创伤和挫折，我都这样挺过来了，我很了不起。更多的去感恩自己。
3: 这个很对。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第二天一早，石天东做好早饭，就独自来到苏明成家楼下。
6: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7: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他。
6: 我跟你讲话你听到了吗？
7: 你要干什么？
5: 等下楼扔垃圾的朱莉赶到时，两人早已厮打在一起。这一打，朱莉才得知明成独唱悔信时被明玉录下了视频。朱莉立刻去店要求苏明玉删除视频。
8: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们俩真的不分是非。
9: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10: 你比我长相的还恶心，
9: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11: 朱莉，这就是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5: 删除视频的要求遭到明玉拒绝，朱莉气得破口大骂，而父亲苏大强早偷偷地溜回了房间。
8: 这个苏明玉，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12: 她每次都要叫家长。

0: 我怎么管啊？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事情说。我叫他，他能听我的？他是你女儿吗？
1: 是。
0: 我是你儿子吗？
1: 是。
0: 都是亲生的吗？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
1: 你也管不了，谁来管？烈烈，我大哥苏家的人被宋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0: 把早就跟你说过，你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1: 我妈，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我不会被欺负的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
2: 哎，佩佩，这个鞋怎么只有一只？
3: 没事，你放这，我待会儿找。
2: 啊，好。喂，爸。
0: 明哲，家里出大事了。
2: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0: 明哲疯了。
4: 很快，大哥明哲也听说了视频的事。一向以长子自居，习惯大包大揽的他再次责任心爆棚，立刻表态由自己出面调停。而此时知道了石天东为自己出头的名誉，更坚定了这段关系的分量。二人已踏上散心之旅，看到大哥来电，名誉立刻猜出大哥意图。
3: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吗？
5: 假如说是我，我就不可能再接这个苏家任何人电话，就完事儿了，对吧？
2: 大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
6: 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
2: 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3: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4: 果然不出所料，大哥又来充当和事佬。明玉对这套路了熟于心，并不买账。大哥见明玉不配合，又搬出长子身份，
5: 伪善又伪笑。
0: 我是苏家的老大，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3: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你，被打的人是我，不是你。
0: 可是我，
4: 明哲的劝说再次失败，他的失望也如期而至。
7: 大嫂看到他这个样子，也认清他这个人了，
8: 对，也很失望。
7: 对，
2: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4: 众人的劝说都没能改变明玉的想法，可当他放下手机，远远地看着石天东专注的样子，他的内心似乎有什么东西松动了。

0: 走，我们去炒茶吧。你看，
1: 哇，收获满满呀、啊！你帮我把视频删了。
0: 你确定？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

0: 删了
1: 啊。真删了？真删了。你这人怎么那么实诚？
0: 还过不去啊？
1: 快了快了
2: 快了快了快了，
0: 走走走，
2: 有好转了。
3: 其实你看，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些伤痛它真的过不去，你不要强压内心，你一定让它过去。你就是其实交给时间，慢慢你通过一些新的事物和一些力量的支撑，你可以让它过去的。嗯。

0: 然后就再说说这个伪善又伪孝的大哥哈，就动不动搬出这个长子。长子的身份其实他啥也不是，也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1: 是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家庭矛盾化解的时候啊，会有一个人他会来居间调解，他是个和事佬，就是哎
2: 撒尿撒尿
1: 啊，就是对，不分青红皂白，就是追求表面平和，对吧？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看起来的一个平和，
0: 表面的和解，
1: 对，表面的暂时的和解，
2: 但是
1: 你解决问题了吗？你没有。你尊重人家受害人的意愿吗？你没有。那如果说再进一步，我稍微延展一下怎么去做调解比较好，我们有几个调解技巧。比如说第一个，换框，换框就是换一个视角，对吧？我们看这件事情的视角稍微调整一下。那么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给他增加别的利益，这个利益可能不仅仅就是不是看在当下，不是聚焦以前的伤害，而是往前看。
2: 是的，那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大哥打了电话，二哥二嫂也打了电话让他删除视频，但是名誉都没删。为什么在那边踩着茶
0: 主动删，
2: 突然间就想开了就删了，这是为什么？
3: 我们要先从石天东他这个角色聊起。名誉最缺什么？他其实最缺母爱。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父亲这个角色呢，是我要担当起来，然后教你去应对社会化的挑战。母爱是什么呢？我体谅你，我柔情似水，我在你身边，我在呢。就那个感觉其实是石天东给到他的。
0: 对，
3: 而且我觉得那个隐喻也很棒，他们在水乡。那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我们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像尹颂老师说的，没关系，慢慢来。那个慢慢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水的隐喻。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需要那一个权威式的如高山一般的父爱，可能也需要一个像水一般的温柔的母爱。
1: 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有了更强有力的力量了，他不靠那个形式上的仪式感，他也不靠法律上的那个证据。我觉得他成长，他进步了，他特别好。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明玉一样，能够治愈自己，让自己获得成长，很值得为他点赞，给他鼓掌，
3: 也给我们自己鼓掌，
1: 感谢自己。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四爷，你快给我离开这儿！
15: 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
14: 不是，不是，
15: 走开！
16: 穷途末路下的偏执中，他不断伤害至亲之人。
17: 这次大出血是导致宝宝胎停的主要原因。
15: 爸爸不能没有你！
16: 黑暗梦魇的无尽折磨难以散去。
14: 四爷，别怕。是啊，
15: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18: 救救爸爸。
16: 憎恨和宽恕间，他如何选择？
9: 我选择原谅，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16: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年来你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钱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2: 再来个大鸡腿。
0: 我真是可以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2: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4: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5: 给我进来，你给我
2: 人没了。
6: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7: 司仪不在家。
0: 慧姨，我在这儿。
8: 我要报警，
6: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9: 请你别报警。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是谁？
13: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
9: 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
13: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9: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3: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9: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13: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14: 我还以为你白天出去是住酒店去了。

小波，我是你妻子，不是敌人。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来和我说话？

0: 你还记得你是我老婆呀？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不跟我一条心？
1: 我不想看你走上错路。
0: 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错的。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徐小姐，我把四亿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不要报警，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
1: 魏婴，我爸，
0: 子玉，这是怎么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1: 魏婴，我爸，别怕，别怕，我现在就带您走，我们现在就走，走。

0: 子怡呢？子怡去哪儿了？
1: 小波，你冷静点儿，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子怡是你亲生孩子，你不能虐待她。
0: 虐待？我自己的女儿，我想怎么对她都是我的事，轮得着你来管吗？你就是放不下过去，想惩罚我。刘燕，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我死了，你们都高兴了是不是？啊？
1: 不是，不是。
0: 走开！子怡，子怡，子怡。子怡，子怡你在哪儿？子怡，你在哪儿啊？

0: 然是你。
1: 小波，
0: 四爷，
1: 小波，
0: 四爷，
1: 小波，小波，
0: 四爷，四爷，
1: 来人呐，快救救我的孩子！
2: 四爷，你冷吗？再坚持一会儿啊，一会儿车来了，上车就不冷了。
3: 慧姨，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2: 都是我不好，思夜，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让你跟他回家，我不该这么晚才来找你，都是我不好，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3: 不是你的错，慧姨，真的不是你的错。
2: 那你还愿意见我妈妈吗？
3: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2: 我愿意，四姨，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3: 妈妈，
2: 乖女儿。

学会你把死意还给我，死意是我的女儿，杀我！

0: 为什么会这样？我才40多岁，我不能死，公司需要我，这个家需要我。四爷，四爷在哪儿？报警！
1: 喂，夏公里派出所。
0: 我要报警，我的女儿被人拐走了，求求你们，把她找回来。

0: 先生您好，请问您和孩子的姓名、年龄？我叫秦小波，我的女儿叫秦思怡，我要找她的人叫徐慧。
1: 你说什么？
0: 叫120，齐先生，张哥，这情况，
2: 出警。

0: 这是我以前的家，和你外婆的家。
1: 外婆，她现在还好吗？
0: 她很好。坐了这么久的车也累了，咱们早点去休息吧。

思怡。

0: 没事没事，别怕啊，妈妈现在就带你去医院。走走。啊！哎，
1: 医生，怎么样？报告还正常吗？
0: 检查都好，还是没问题，应该是失语症，你还是转精神科吧。精神科？是的。 这是暴力所致的后遗症，让心理医生多疏导一下，可能会有好转。啊，好。
1: 司仪，对不起。
2: 这就是嫌疑人，姓名徐慧，受害者秦思怡，于5天前深夜12点被徐慧从家门口拐走。大家务必要尽快破案，大家分头行动吧。是。
3: 你是想让领导知道你跟徐辉是老同学，然后把你调离这个案吗？

徐慧不可能无缘无故做这样的事儿的，他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的。法律面前不谈苦衷，赵，你是警察，你懂的。当下是找到徐慧，查明真相。

0: 陈总，我要离开吴城几天，您帮我请个假，谢谢。小心点。
1: 他是不是见了个哑巴？
2: 有可能。
3: 这孩子是他的吗？
4: 你们够了，躲在屏幕后面肆意取笑侮辱他人，就这么快乐吗？啊！作为警察，我严正地警告你们，未经他人允许擅自偷拍视频并且传播，这是违法的行为。

你，爸爸一定要把你从人贩的手里。

0: 许慧，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开门。
1: 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不是来抓你的，让我进去，跟你说句话。你想解释一下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你都看见了，我不会把思怡还回去的。我是她妈妈，我必须要保护她。
0: 许慧，你没错。
1: 我曾经是害怕重蹈覆辙，成为一个母亲。但是现在，我想成为一个母亲，爱护她，保护她，即便与所有人为敌。

0: 思怡，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为什么要给我写这个？不是他不说，而是他说不出来。他得了暂时性的失语症，医生说是受了精神刺激才这样的。钟赫，你都看到了，我没有拐骗思怡，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
1: 如果他继续留在秦家，他会没命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是你带走了思怡。徐辉，
0: 你知不知道吴城有多少警察在找你？你和他们说我在荆州了吗？
1: 我是警察。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思怡，

如果秦小波真的有虐待司仪的行为，法律会保护他，相信我。

喂，张刚，我找到徐慧和司仪了，我现在怀疑秦小波有虐待司仪的行为，我申请为司仪做伤情鉴定。还有张刚，有件事我请你帮个忙。

0: 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还能写字吗？可以的话，把这个签了。
1: 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我们也就结束了。小叶，你为什么这么绝情？难道你不爱我了吗？我就是被你的爱绑架太久了，才让我现在这么狼狈。秦小波，在你不顾孩子和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才明白。 自始至终，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你抓紧时间把离婚协议给签了吧。
0: 小叶，你回来，不能走。你要帮我把司仪找回来。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1: 秦先生，我是来通知你的，秦思怡小朋友已经找到了，现在正在回吴城的路上。
0: 找到了，太好了。警察同志，我要去接思怡，你帮我叫医生，我要去接我的孩子。

0: 118儿童拐骗案的嫌疑人已逮到，但正如我汇报中说的，这个案件有隐情，我想向您做进一步的汇报。
1: 好，
2: 四爷，你过来，让爸爸看看你。这些天你受苦了，现在你安全了，爸爸保护你，你别怕。四爷，你的嗓子怎么了？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3: 是谁把他害成这样？你心里有数。秦小波，她是你亲生女儿，你把她当做自己的续命工具，她才12岁，你怎么忍心这样啊？
4: 秦先生，徐小姐，孰是孰非，法律自有公允，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在这之前，希望你们配合我。
3: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为了救他才把他带走的，我愿意坐牢，我求求你保护好孩子，别把四姨还给他。
5: 妈妈，
3: 四姨，你能说话了。
2: 四爷，四爷，你过来，求求你，求爸爸，爸爸不想死，爸爸现在只有你。
6: 哎哎，急救箱，快急救箱，快拿急救箱！

0: 我是徐慧，今年30岁，户籍荆州。我没有拐骗司仪，是秦小波的妻子柳燕把司仪送出家门的。孩子是自愿跟我走的，没有人逼他。
1: 你是秦小波的妻子吗？
2: 前妻，我们已经离婚了。
3: 这份是白司仪的伤情鉴定报告，经鉴定，孩子身上共有旧伤13处，都是近2个月内形成的。另外，根据秦家保姆周桂芳的笔录证实，秦小波确实存在监禁和虐待白司仪的行为，所以，我希望为白司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4: 我同意。
3: 还有这个，这是柳燕的笔录。7月18日当天凌晨的12点，是她自己开门送白司仪出的门，所以徐慧的拐骗行为不成立。还有，秦家的监控视频和柳燕的口供存在着差异。
4: 你做得很好，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3: 是。

0: 司仪，这个是法院批下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有了它，这一年里秦小波再也无法接近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先住在福利院，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司仪，你在想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周叔叔，我能去见一个人吗？

0: 叔叔知道你想见许慧，但现在案子没有结，你们不能见面。不过叔叔向你保证，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1: 不，周叔叔，我想见他。

0: 哭出。
1: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找我是为了治病？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而我只有慧妮的疼爱。看着他们，我时常在想，我的爸爸在哪里？如果他有朝一日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相遇？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想的不一样。慧妮说的对，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0: 本不会原谅你，但看着你被病魔折磨的样子时，这里却很疼。我现在才明白，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爱我，你都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我也一样难受。所以，我愿意救你。医生，我能救他吗？
1: 配信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催了佳琪了，最快今晚就能知道。
0: 我一定会给你捐骨髓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现在说完了，我该走了。
2: 黑夜，黑夜，等一下，黑夜，也穿不上了，是为了徐慧吧？你是为了他才给我捐骨髓的吗？就像你当初一样，你为了他也隐瞒了自己，所以他就这么值得你付出吗？
0: 你错了，慧姨没有犯法，法令会还他清白的。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带着遗憾活着。慧姨说过，人生的选择权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创造的。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郑哥，这段视频被处理过。你看，门口的影子是被处理过的。那就是说，他之前给我们的这个视频，就是假的。
1: 秦总，秦总。

秦总，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啊，配信结果出来了，你和秦思怡小朋友的配信结果不相符，也就是说孩子的造血干细胞救不了你，我们只能等其他相符的了。

0: 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1: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2: 你最爱的人始终是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0: 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田总，田总，田总。
1: 秦小波临终以前撤销了案子，再加上证据，所以你的拐骗罪名不成立。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最终还是换了你清白。
2: 周贺，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3: 笑笑吧，认识你这么久还没见你笑过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办领养手续，成为司仪真正的妈妈。

0: 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放下了原生家庭带来的多年伤痛，长久压在心底的枷锁终于彻底卸下，她不再畏惧母亲这个称谓，下定决心拼尽全力守护白思怡。
1: 那你还愿意叫我妈妈吗？
2: 你还愿意当我的妈妈吗？
1: 我愿意，思怡，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2: 妈，妈妈，
1: 乖女儿。
0: 此前白思怡被困在秦小波身边，受尽苛待折磨，可面对只把自己当作续命工具的生父，善良的思怡最后选择放下怨恨予以谅解。
2: 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论你是否爱我，你都是我的父亲，我的身体里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我也一样难受，所以我愿意救你，我选择原谅你，是因为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生命，我现在还给你。
0: 之际的秦小波也幡然醒悟。

0: 看清自己过往所有自私算计的丑陋，认清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主动撤销了针对徐慧的指控。经历了分离、苦难与和解，徐慧不再逃避内心的爱意，正式办理收养手续，成为了白思怡真正的母亲。亲情一直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纽带，原生的伤痛或许难以磨灭，但选择释怀，主动奔赴所爱，就能握住属于自己温暖的人生，勇敢拥抱崭新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一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8: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9: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7: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10: 建立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7: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算法工程师王某偷偷运行一条代码17个小时，删除了他所在公司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核心数据89TB，造成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令人疑惑的是，案发后王某对此却不以为然，之后公司报警，王某被抓。这是一起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件，也是承办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例。那么王某为何如此疯狂地删除公司这么多数据？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本案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一起来看短片。
1: 这个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某。
2: 2024年1月，王某应聘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某科技公司担任算法工程师。谁都没想到，看似年轻有为的王某，却在入职半年后就干出了一件让所有同事都感到大为震惊、后背发凉的事。
3: 王某他是一个90后，名校的计算机系毕业。在这个入职本案的这个公司之前，他其实也在多个互联网的大厂有过一定的从业经历。

0: 说他是相关领域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从业的人士，月薪在4万元左右。
1: 王某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此前一直将开发数据存储于公司的 A 服务器集群中，因公司内部架构调整，2024年7月23日至8月5日，部门先后3次在内部工作群组通知全体人员，将本人负责的公司开发数据及个人数据全部从 A 集群迁移至公司新搭建的 B 集群，并告知数据迁移后部门不再有继续使用 A 集群的权限，包括王某在内的部门全体人员均回复收到。
0: 集群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它全称叫服务器集群，就是公司搭建的一个数据中心，也可以这么理解。它里面一方面也包括了存储设备，也包括了运算设备，都是线下的硬件，它会搭建在不同的地区。
1: 尽管公司 AI 短剧部门发了3次通知，告知所有员工没有权限再使用 A 集群，王某却在回复收到通知1个月后，偷偷违规登录了 A 集群，并进行着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操作。
2: 9月3号呢，他就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他违规登录了 A 集群，然后先后呢，先是检索了自己原本部门的这个文件夹，发现搜不到了。
1: 王某发现，在 A 集群中，自己所在的 AI 短剧部门的文件夹已经被迁移走了。于是他试图查看和自己部门完全无关的 AI 游戏部门的文件夹，
2: 因为他检索的方式是 CD:AI， 简单来说就是查询带有 AI 前称的这个文件夹，然后系统显示呢没有他们原本的这个 AI 短剧部门这个文件夹，但有 AI 游戏，他就访问了 AI 游戏的部门，在里边呢先是输了一行代码去查看 AI 游戏部门这个数据的总量总共有多大。
3: 确实，他这其实都能看出来，这块一点一点的这个往外输这个代码传东西什么的。
0: 但是由于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它是整个 AI 游戏部门的所有开发数据，体量是非常大的，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显示出来的。
1: 看到系统没有及时响应，王某终止了拉取进程，不再查看 A 集群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的具体内容，而是改为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输入一条在程序员圈子里被称为删库跑路的代码。
0: 这个删除的代码呢是 SUDO:RM:RF:星号，这个代码的含义是无需经过确认，以管理员的权限无差别的删除所有文件。这个代码呢网络上也被人家戏称为这个删库跑路代码，因为这个代码是非常强力的，它能够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1: 王某输入这个删库跑路代码的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而这个代码在王某下班离开后持续在运行着。
2: 其实他们公司的这个其他部门当天6点多钟的时候就发现了，说我刚传的数据怎么就没有了，但是因为那会儿还没删多少，运维就反映你们看看是不是群里有同学误删了，当时都没有想到会有其他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能访问他们的这个集群，而且会直接输这么一条指令删除所有的这个公司的数据资源，所以当时呢可能大家也没有在意，少数的数据丢失就重新传了一下。
1: 一夜之后，当大家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 AI 游戏部门的人发现大量的数据都已经丢失。等到公司运维人员发现异常，并最终定位王某的电脑，将删除进程终止，这条代码已经运行超过17个小时。 AI 游戏部门文件夹里存储的是该部门的全部开发文件，据统计王某此次共删除了里面89TB 的数据。
0: 他这个删除操作的89TB 里面，一方面包括了公司3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底层代码，更大量的就是这些模型的训练数据。当然公司的这个底层代码它是有备份的，是可以恢复，但是这些训练数据一个是数据量非常大，另外一个它这训练数据是在不断的产出过程中它是来不及备份的，所以这些训练数据就被删除了。
1: 王某的行为导致公司模型训练系统功能瘫痪， AI 游戏部门的相关研发项目全部停摆。
0: 公司 AI Game 部门的领导组织当时所有的 AI 部门的员工包括实习生，大家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停掉，现在唯一的事儿就是来集中精力恢复他

0: 的数据。
1: 李老师哈，这个案子也是办理此案的检察院首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件，人工智能嘛，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东西。他们为了办好此案呢，也跟很多这个相关的专家交流过，听说当时也跟您沟通过，您应该对这个案件比较了解了吧？
2: 是的，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第一例啊涉及人工智能大模型适用啊刑法破坏计算机信息冗罪的一个相关案件。
3: 王某此次删除的三个人工智能模型，包括两个文生 3D 模型和一个渲染模型。
0: 这些模型呢，都是 AI 游戏部门自行研发的那种文生 3D 以及渲染模型，就是说我输入一段文字，然后呢，它的模型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文字生成我想要的几何图形。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苹果，输入一个苹果上的带一个瓣儿，有几片叶，它就能生成一个立体的模型。还有渲染，比如说我生成的这个苹果想要什么颜色，是红的是绿的，它的表皮是什么材质，也是通过一句话你输入进去，模型就能自动给你生成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在当时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
1: 我们看到王某删除的89T 包含了他所在公司三个人工智能模型和相关的训练数据。那么您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哈，一提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总说训练它啊，这个训练又是怎么回事？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初创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婴儿，它什么都不懂。那么我们喂它数据呢，其实就是一个啊训练的过程。那么我们教婴儿识图，那么婴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掌握规律，不断地进行学习。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会耗费非常大的算力资源，还有这个时间成本以及电力成本。那么涉案公司它是整个是89TB 的数据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自身的带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那可能就相当于上百个这样一个个人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硬盘的这样的一个数量。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量呢，是公司经过很多年这种数据清洗标注来汇集而成的，它是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记忆资产。那么王某把这些数据给删除，打一个比方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备考高考的学生突然间别人把他所有的习题集这个课本全部给销毁了，而且这个学生呢，此前已经整整备战了两年时间。数据呢，实际上是公司在大模型训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那么王某一删了之，那就意味着，那么公司的这种模型训练呢，可能就要停止下来了。第二个损失是对公司竞争维度的一个损失，因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呢，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1: 对，我觉得他是不是公司现在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浪费的时间就相当于浪费的是公司的发展。
2: 对，没错，包括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团队的损失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司的项目停摆啊，无法进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继续训练。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人员流失的一个风险。所以对公司的风险来说，或者损失来说，是一种多维度的。
3: 王某违规删除了89TB 人工智能模型相关数据后被公司开除，但他留给公司的烂摊子却远不是开除他就可以解决的。被害公司 AI 游戏部门不得不停止一切开发活动，全员投入到数据恢复中。经过近20天的努力，绝大部分被删除数据得以修复。为修复损失，本次事件造成公司支出人工工资16万余元，恢复数据等消耗的算力资源超过4万元。
0: 公司经过研判之后呢，决定向这个东城的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3: 2024年10月22日，案发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然而王某到案后一直辩解自己是误删数据，以为数据没用了才删除的。
1: 那么王某是不是故意删除他公司的这89T 的数据，是不是对本案的定性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确实故意的是一个性质，那确实是无意的，以为这数据没用了，是不是就另外一个性质，定罪量刑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2: 是的，王某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呢，对于案件的定性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影响的。那么我们刑法中的犯罪故意呢，包括职业故意和间接故意。如果说王某是一个过失的一种心态，比如说不了解公司相关的一些管理流程，或者说不了解这个大模型运作的机理，导致了一种误删数据，那么这种行为呢，充其量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误，工作上的事故，是不构成犯罪的。因为我们刑法中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它是一个故意犯罪。所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检察官呢也是充分的那么审视相关的证据材料，在电子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审查认定过程中呢，也查找到了那么王某他可能构成犯罪故意的一些证据。
0: 王某跟他的这个公司以外的人在交流。
3: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了王某此次行为的真实目的。原来王某与高某通过网络结识，高某也是算法行业从业人员，二人约定由王某利用公司的算力资源帮高某训模型跑数据。王某删除公司数据的目的是为自己干私活腾出空间。
4: 就我想说的是，我删除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大小，然后我当时目的确实是要把它给删，把这个文件夹给删掉，然后就下载我这个模型腾空间。
5: 他跟高某之间的这个交易他收多少钱？
0: 他并没有收钱。照王某的自己的说法，他把高某称之为老师。这个人呢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开发领域的专家，有时候王某在工作上碰到一些不会的问题还得向他来请教，然后作为一些回报，我可以帮助你使用公司的资源来训练模型。在案发当日的上午，王某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这个高某说那你就把咱们的这个模型训练一下，之后就发生了下午的这个情况。王某登入集群之后发现数据满了，然后他就直接把 AI 游戏部门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删除。
3: 也就是说，王某作为一名算法工程师，在接到部门通知得知自己不再对 A 集群有使用权限的情况下，擅自违规删除了 A 集群中其他部门的数据。他知道删除代码的含义和危险性，还要积极追求数据被删除的结果，这种行为就是故意。
0: 你能够认识到这些数据是公司的资产，我不管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用，我就给它删了。你之前也签过知识产权的这些条款，同样你在聊天记录里你也知道公司之前有一个同学使用了公司多少卡资源干这个活，然后被开除了。你知道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会是一个什么后果，他仍然决定我们要悄悄的来。这里面就体现了王某他实际上具有一个社会危险性的。
3: 那么即便王某是故意删除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数据的，他的行为真的就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吗？
0: 人工智能模型等这些新生事物实际上兴起于近两三年三四年，当时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很难预见到这个科技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么一种状态。
3: 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启动特邀检察官助理机制，由北京市检察院指派网络犯罪领域特邀专家，以检察官助理加技术顾问的双重角色参与办案。2025年6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专门召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刑法保护与犯罪治理研讨会，邀请来自刑法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对案件进行论证。
2: 那么最直接的依据是2011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尽管这个解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我认为呢，依然还是适用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发展的环境。它把握住了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就是自动处理数据。
1: 李老师，你也是参加了这次论证会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国家对计算机这块是有专门立法的，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您给我们简介一下吧。
2: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罪名。这个罪名呢，包括三种行为方式。第一种行为方式是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二种行为方式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相关的数据和程序 进行修改、增加、删除，致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第三种行为方式是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后果严重的行为。
1: 那这次论证会大家主要交流的是什么问题？
2: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模型属不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呢，大模型不就是一些代码和数据的组合吗？它怎么就成为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了？其实我们要看法律的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0: 安保护条例，那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它是一个由计算机及相关配套的设施和网络组成的，按照一定程序和规则对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处理、收集的人机系统。那么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界定是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以此来看大模型的话，它实际上是完全符合的。大模型就是一个按照既定的算法对外界的数据进行训练啊，迭代出能力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大模型它当然它也有相关的一个算力的需求。大模型是一个硬件、软件、数据三位一体的一个系统，它自身呢也有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而且它的自动处理的数据功能实际上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它的技术特性啊，以及它在技术特性所反映出的法律这样的一个贴合性来说呢，把它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本案的这个模型呢，它仍处于开发阶段，尚未上市，我们怎么来判断它已经达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要集中处理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这边调取相关的开发日志和分析它的底层代码，能够判断这个模型早在2024年的8月份就已经具备了自动处理数据的功能，因为模型它已经开始训练了。这个整个的训练过程它也是在自动处理数据，也是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定义。
2: 对于有一部分数据它可能是经过了人工的筛选和标注，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去构造，那这个它的价值就会更高了。
0: 当我们把相关的数据给删除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功能到此结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王某的这样一个破坏啊，它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个相关行为。
3: 嗯，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论证，那得出的最后结论性意见，那就是王某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这个行为就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它除了认定大模型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外，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将算力损失纳入到了经济损失的这个范畴之内。可以说这是检察机关基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也就将算力的保护纳入到我们刑法的框架过程中。
1: 本案当中一方面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是同样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消耗的算力，通过我们的审查，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是可以计算的。通过拉取它的这些恢复的任务的日志，我们能够看出来不同的任务 ID， 然后后面对应着它需要多少个 GPU 算力卡，然后这些卡需要跑多少个小时才能够把它的这个任务给跑完。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得到它的单位的算力卡的价值，通过这些数据相乘就可以得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算力的经济价值。这样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恢复的任务所支出的这个算力成本进行一个相加，就能算出本案所消耗的算力资源的总和。
4: 2025年6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2026年3月4日，法院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4万余元。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6月26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其实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哈，是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之前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吗？
0: 这个案件据我了解，应该是全国首例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按照我们刑法成功定罪量刑的一个案件。其实在此前呢，类似的案件有按照民事案件来处理的。这个案件呢，之所以现在才出现，我觉得它其实也体现出了一个技术和法律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实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多方面的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个案评价的角度来说，那么当事人他的行为确实也是比较严重、比较恶劣，这样一个判决结果也彰示了这样对行业的这样一个警示意义，也告诉我们，那么人工智能大模型 这种企业的数据资产是非常明确的。

0: 纳入到我们刑法的一个保护范围之内。第二就是司法人员在现有的框架下对我们的刑法法条做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解释。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也是确立一个向行业啊传达了一个信号啊，就是我们对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司法机关是一个审慎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警示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企业要在良性的框架下啊进行相关的竞争，要不断的完善企业内部的一个内控机制等等啊，这种案件的这种标杆和示范效应呢，是有助于助推相关行业的一个发展的。
1: 整个互联网行业，这些人他们互相跳槽也很频繁，这就造成了这些人员一方面他们拿着高薪，认为自己是互联网精英，或者是有这种精英的光环在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频繁的换工作也使一些人员他们对于这个可能基本的这些公司的要求不是很重视，就我就是来给你开发数据的，具体我给你产出了，别的你什么也不要管我。然后呢，也体现出了一些人员在职业伦理方面是存在欠缺的。
2: 2025年12月18日，该案仍在办理期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就向案发公司及时制发检查建议，从健全管理制度、强化数据备份安全、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以及职业伦理与法治教育培训等角度提出4条改进意见。该公司依据检查建议进行了深入整改。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那么在现实环境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据价值保护方面有哪些法律的难点吗？
4: 应该说相关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对于数据投毒相关问题，现在存在一些法律空白。

0: 数据荼毒呢，就是通过一些数据污染的行为来误导大模型。第二呢，就是相关的一个算法黑箱的问题，因为大模型它最后得出怎么结论，其实模型设计者自己也不知道，在出现相关的后果的情况下怎么去规则，这是一个难题。
1: 嗯，您刚才说的数据投毒也好，算法黑箱也好，那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大模型的使用者，给我的感受哈，会不会就有可能我问大模型一个问题，大模型可能会给我一个错误的答案，或者是不那么准确的答案误导我？
0: 是的，就像数据投毒一样啊，当一个人啊向大模型喂了一些错误的数据，导致大模型输出了一些错误结果，比如说错误的医疗建议，
1: 嗯，
0: 那么。
1: 错误的司法建议，
0: 对，错误的
1: 金融建议，赔钱了，
0: 很多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去追责？第三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的因果流程比较长，那么可能涉及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模型的设计者、数据的提供者、数据的运营者、模型的运营者、模型的训练者等等。那么这样一个冗长的因果关系的链条，一旦发生了损害，那么损害结果到底谁来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一个刑法上的困境，它也是一个民法上的一个困境。我们说当前人类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大模型也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它是国家产业竞争社会发展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力。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最终是能够造福我们全体人民、全体老百姓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稳定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现有的法律框架，那么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这确实是每一个法律从业者需要深深思索的问题。那么相信这个案件呢，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
1: 技术越先进，底线越要清晰。再先进的技术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发展新智生产力更需要法治护航，多效共治。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起首例以非法删除数据为手段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例。其裁判结果不仅代表刑法解释了技术与方法的迭代升级，也展现了司法机关护航科技创新、赋能数字产业的法治担当。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8: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9: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10: 你这就是贪婪，是非常贪婪。
11: 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讲到于慧离世，马英波内心防线崩塌，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今天《破冰行动》第39集，蔡军坦白泄密往事，而林宗辉也将在亲情与法理之间做出最终的抉择。
12: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
13: 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14: 可是爸，
12: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15: 太君。

0: 你来我家干嘛？啊，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
1: 蔡军，你别这样，都是同学。
0: 什么同学？不敢跟他攀比啊！现在全东山有多少人想要他命，你知道吗？
2: 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拖你全家人下水的就是你。
0: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家，我岳父林兰，我不需要，行吗？
3: 蔡军一看见李飞就来气。蔡军的理由也很简单，你李飞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我怕。
0: 没什么可说的。
3: 塔寨那帮人真惹不起，弄不好是要丢脑袋的。所以小舅子不明不白的死啊，自己的好兄弟被杀啊，都只能算了。瞧瞧，这还哪有半点刑警的样子？
0: 你以为我想掺和这些事儿吗？那是陈光荣，我的顶头上司，我能怎么办？你教我。
2: 行，我再问你啊，塔寨村制毒，你知道吧？
0: 不是你听不懂人话是吗？我让你走呢，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2: 晚上我在东山小馆等你，你看着办吧。

0: 飞，有什么事情，咱们男人之间能解决吧？能不能不要再牵扯到我们家林兰？
1: 阿俊，咱俩上回喝酒还是毕业那会儿吧，当时还有宋阳，那时候整个警校就我们三个东山的，都说我们是东山三剑客，我当时就不同意，是吧？去年同学会，我们牺牲一个战友，今年宋阳又死了，再开同学会又是一片伤感。你说我们当警察的单拎出哪一个人来讲讲他的生活，讲讲他工作，不够写本书的。我们当年说的都是什么？我们左手凝聚力，右手战斗力，揣在这儿了，一颗责任心，你是不是都忘了？
0: 官话套话谁不会说呀？李飞扬，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手眼通天的林耀东。东山现在什么环境你不清楚吗？你想送死，别带上我。
1: 就因为你懦弱，就因为你想保密，你就出卖自己兄弟是吧？杨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李飞，
2: 那是宋阳，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我怎么可能呢？
1: 蔡娟，就在这儿，就在这个桌上，你自己想一想，你想想宋阳，你到现在跟我说跟你没关系？
3: 摊贩毒我从来就没参与过，我就是一马仔。麻子大侠你们不都抓了吗？我是吸过毒，但是我现在戒了，我有正经工作，有正当收入，你还要我交代什么呀？
4: 我们来找你不是让你交代事情的，是想请你帮我们忙的。
3: 找我帮什么忙啊？
4: 林世博在哪儿？
3: 你找水博干什么？
4: 不是我们要找他，是李飞要找他。李飞需要他的帮忙。林水博以前是个

0: 老师，他帮助过很多人，我想他也应该帮助过你吧。
1: 水哥找到我之后，给我租了个房子，还出钱让我上夜校补习功课，准备明年的高考。他对我真的很好。
0: 带我们去找他。

0: 那天宋阳喝多了，把你和凌世文说的话都跟我说了。当天我给我岳丈林宗辉打过电话，我只是想问问塔寨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能不能走走关系把我从刑侦队往局里调。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1: 那蔡杰呢？
2: 蔡杰是怎么知道包兴和陈克的关系的？
0: 之前的一个同学打过电话，李飞，李飞，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陈光荣和蔡杰的阴谋。
1: 你还说你不是懦弱？
3: 面对李飞的质问，蔡军无法辩驳。这么久以来，他一直藏着秘密，活在愧疚里，此刻终于再也扛不住，坦白了所有真相。都说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蔡军嫉妒李飞能力强有靠山，他太想进步了，所以知道塔寨跟局领导有关系后，他第一反应不是挖出背后黑手，而是想着趁机通过塔寨的岳父找关系走后门。就是那一次随口泄密，让他的两个同学一个丢了性命，一个蒙冤被查。
4: 找林宗辉，让他把林耀东手下制毒贩毒团伙的每一个人名字、住址、联系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藏身处，全都给我标出来、画出来。
3: 愤怒之后，李飞并没有一味责怪，反而给了蔡军一次赎罪的机会。他清楚蔡军内心尚存良知，而作为林宗辉的女婿，蔡军是最适合劝说岳父的人。
4: 为了林兰，也为了宋阳。自己想想吧。

0: 哎，五仔，你不是上夜班吗？
1: 水伯，
0: 我正准备给你送饭，你呢？
2: 林水伯，您好，终于找到您了。啊，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是李飞让我来找您的。
3: 与此同时，警方同步开启双线布局，蔡永强找到了林水伯，这位看透塔寨黑暗的老人能否成为攻破毒村壁垒的重要助力？
2: 需要您的帮助。
0: 塔寨，
4: 李飞追查塔寨内幕，发现案情背后有身边人一次次被施压，他当面质问蔡军为何明

知真相，却选择沉默。蔡军终于说出长期以来的恐惧与挣扎，而同样深陷两难处境的还有马云波，背负愧疚的他。

0: 给我买啊？哦，对了，家里的无线密码是多少来的？你跟我说了好几百遍了，我真是记不住。还有，家里没电，我去哪儿换？没有煤气。有什么用啊？反正我也不会做饭。
1: 守在于慧冰冷的遗体旁，马云波崩溃了。过往多年的陪伴、隐忍、委屈，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无比清楚，妻子并不是一时想不开，而是被无休止的病痛、林耀东的步步紧逼和自己一次次的退让生生逼死的。身为警察，马云波没能守护一方平安。身为男人，也没能护住自己的爱人。
0: 下辈子我还娶你。

0: 很多观众看完于慧的遭遇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沾了海洛因就只有死路一条。海洛因确实成瘾性极强，仅靠个人意志很难戒断。但我先跟大家讲讲我曾经实际办理的艾某的真实案例，大家就能真切地相信戒毒完全可以迎来新生。这位32岁云南边境村寨的村民艾某，早年不慎沾染海洛因，整日游手好闲，靠着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的陪伴，他下定决心戒毒。之后他接受系统化科学戒毒，彻底摆脱了毒瘾。如今他踏实打理橡胶林地，守护着妻儿，把日子过得安稳和睦，还主动在村寨里开展禁毒宣传，劝说身边人远离毒品。可惜剧中的于慧始终没有选择正规戒毒救治，才一步步走向了悲剧。欢迎您或亲朋感染了毒品，以下是我国四位一体的戒毒体系。首先是自愿戒毒，成瘾人员可以主动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不会受到行政处罚。第二是社区戒毒，面向尚未达到成瘾严重且戒毒意愿较好的人员，3年管控期内，民警和社工会定期尿检走访，开展行为矫正与就业帮扶。第三是强制隔离戒毒，针对重度成瘾、反复复吸或是不配合社区戒毒的人员，实行2年封闭式矫治，同步完成脱毒康复与职业培训。最后是强戒人员期满后，可接受最长3年的社区康复，持续做好心理引导与就业帮扶，筑牢防复吸防线，构成完整戒毒闭环。戒毒之路难免艰难，但坚守之下自有光明。可惜的是，于慧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才一步步被毒品拖入暗无天日的深渊。而此时的蔡军在反复犹豫和挣扎之后，回到塔寨去找岳父，他打算怎么做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

0: 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去吧。
7: 好，
6: 希望你懂。
7: 行行，赶紧了吧。
8: 谁呀？
9: 谁呀？
8: 谁呀？谁？哟，是俊哥啊，好久不见，您怎么回来了？
6: 我去岳父家还要跟你汇报吗？
8: 没，这怎么敢呢？我就说这好久不见，您这
6: 看什么看？让开！
8: 不是您这，
6: 你让不让？
8: 赶紧搬，赶紧搬！
6: 好，你也去，
8: 搬，赶紧搬了。
10: 他来干嘛？要不要告诉灿哥？

愧疚的蔡军带着赎罪的心态回到塔寨劝说林宗辉，他恳切劝说岳父放下宗族情面，主动配合警方交出制毒名单，

0: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让我出卖我的族孙？你想让我出卖我的族亲啊？李飞疯了，你也疯了！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林耀东要是真的被抓了，您觉得那些人还能保得住吗？我管不了那么多呀！这么多年，他真是林耀东一手带过来的，
0: 选我做村主任啊！他不选啊，他们选我做，塔县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阿军。 抓了林耀东，你相信我，三方翻了身，我一定带着塔寨的后世子孙重新开始。

0: 啊？你能醒醒吗？啊！别做梦了，爸。人啊，一旦碰上了赌，能收手吗？楼上的蔡小玲吸毒吸上了瘾，死了的盛文制毒也上了瘾，他们停手了吗？抓了林耀东，林耀华不干了，林三不干了，制毒没一个能停得了手，所以必须铲除，必须连根拔起。李飞敢向我们要名单，这说明警方一定会动手。我这么跟你说，爸，有没有你的名单，他们一样会动手，你明白吗？
1: 李飞，他说的对，
2: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3: 所以，他也让我问您，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三房，幸亏令兰出去的早。爸，你想想，你想想二宝、三宝、圣文、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再这样下去啊，我说句难听的，三房就真的完了。
4: 没想到一番真心劝说，换来的却是林宗辉的暴怒和斥责。在老一辈塔寨人的观念里，同族之人互相检举揭发是辱没祖宗、丢尽脸面的大忌。哪怕林宗辉早就痛恨林耀东的专横霸道，也清楚塔寨制度害人害己，但他还心存幻想，用手上的证据送林宗辉入狱，把其他人保住。而他当了主任后，就能把大家从制毒的歪门邪道上拉回来。可是林宗辉啊，别忘了，你跟林耀东之间还差了好几个林耀华。
5: 我是谁呀？

凌家的人，多少的妻离子散，林姓的人

我是林家的罪人。阿君，我是罪人，我还进得了祠堂吗？祖宗。

0: 身无影，已经不在了。我能不能储存啊？
1: 谁说了生物？谁说生物不在？
0: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拿走吧，我不用了。

0: 李文民到底什么时候对塔寨下手？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你经历这么多，我都知道，我还不傻。
1: 林宗会怎么说？
0: 李飞，你只是让他出卖整个塔寨，那是他的家族，你得给他点时间呐。
1: 我们没时间了，塔寨已经开始制毒了。
2: 再等毒都运走了，我们抓谁啊？
1: 蔡军还在天真的期待，只要能给林宗辉再多一些时间，他就能慢慢醒悟，主动回头。但李飞十分清醒，塔寨村日夜赶工炼制毒品，拖延一日，毒品就会大量流向市面，危害更多人，收网刻不容缓。
0: 现在没办法，只能你去劝劝他了。
3: 李飞，我们一家人都在赌命，陪着你赌命。蔡军这个人物相当复杂，我们来细细分析，蔡军的行为间接导致自己战友牺牲的悲剧发生。 警察办案属于警务工作秘密，蔡军把办信息透露给岳父，已经违反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人民警察法。如果情节严重，可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蔡军还有其他渎职行为，但他并不知道陈光荣与毒贩勾结，他的行为不构成涉毒犯罪。 最终，蔡军知晓真相后，亲自进村寻找证据，努力说服岳父交出关键线索。

0: 赵先生，像你这样在香港算是有地位的人，而且也有这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人生目标，一把年纪还有什么人生目标？
0: 可是我们都年轻过，都有过。
1: 赚钱呢？我性格很奇怪的，定了的东西改不了的。
2: 塔寨表面维持着让人压抑的平静，林耀东时常邀约赵家良闲谈叙话，满口宗族宗祠血脉传承，处处标榜自己守护村落荣光。我们姑且认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但你们村的发达可是建立在其他无数家庭的毁灭之上的。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目标是建一座最大最华丽最美的祠堂。
2: 此时林宗辉一遍遍回想着三房族人遭遇的所有悲剧。
3: 爸，你想想二姑三宝什么生活，他们都是什么下场？

赵先生，这是我们的临时祠堂，族谱记载南宋嘉泰四年史英公从福建安溪迁居于此，购置田亩，建造草庐，在这安身立命。后来他的子女都发达了，就把当初的草棚改造成了祠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临时祠堂。后来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得益于制糖业的发达，还有甲子港的繁华，我的族人又第二次修缮了临时祠堂。后来到了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兵痞横行，保地方平安的宗族势力得以借此壮大。这么多年过去了，祠堂又该修缮了，这次必须由我来完成。

0: 我们的国王没一个能听得了手，现在的塔寨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1: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字：穷。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外出。为什么呢？因为向往着南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香港。可是香港我们去不了，于是叫华和我就去了深圳，收废品，掏第一桶金。
2: 投金走私是吧？嗯，你说的对啊。不仅仅是走私，只要能挣钱，我们什么都干，舍得出力，舍得命。因为在林氏，我们是最小的一支，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辱，因为我们连自己的祠堂都没有。

0: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1: 你这就是贪婪。
0: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贪婪，是非常贪婪。

0: 伴随着林耀东的贪婪，林宗辉写下了制毒人员名单和地址。需要明确的是，林宗辉提交名单不等于洗白自己。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罪责刑相适应，他过去的制毒、贩毒等犯罪行为依然要依法追责。他最终选择向警方提供重要线索，协助司法机关侦破重大案件，协助警方打掉特大涉毒犯罪集团的行为，属于法定重大立功，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还有一点，就是林宗辉对同族人的揭发，在古代，律法是允许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的，但即使这样，犯的罪一旦涉及到谋反等威胁皇权的，也必须揭发。亲亲相隐在古代也是有条件的，而现代法律早已不再认可这一点。塔寨村地形复杂，很多人家都没有门牌号，这时有人挺身而出，给警方的摸排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1: 整个村子除了已知的几个出口，还有其他出口吗？
2: 有啊。
3: 好在警方的破案节奏没被打乱，蔡永强顺利找到了林水伯。为了规避排查，掩盖罪证，塔寨早已拆除全村的门牌号。外人想找到准确制毒窝点并不容易，但林水伯在村里生活多年，对每一户的情况非常了解，凭着清晰的记忆，他为警方提供了准确的村内布局。这份来自塔寨内部的关键情报会成为撬动全局的制胜关键吗？
2: 把门牌号都拆了，故意拆的，但是全村门牌号的这个排号顺序我都知道。比如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两家制毒户啊，一家是这个7402，还有一家在这儿8645。

0: 丽芬，你嫂子，你嫂子今天走了，自己走的。
1: 软肋没了，经历丧妻之痛的马云波终于直面罪恶。他录制语音留言发送给李飞，坦言正是自己一次次妥协退让、懦弱迁就，才亲手将妻子推向绝境。他嘱托李飞牢记于会离世的日子，万一自己遭遇不测，希望有人能够常年祭奠亡妻。此刻他已然下定决心交出全部保护伞录音证据，全力配合警方剿灭塔寨制毒团伙。
0: 那天我饭桌上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一定。

0: 放好了啊，来签个字。
1: 哎，
2: 我看看你
1: 这次纯度很高啊，品相也好。
2: 是啊，
1: 我看看，嘿，是比上次好很多，是吧？
0: 来，签个字。
3: 家是的，是爷爷干的。

0: 这就行了。
1: 哎，好，这次又能出不少东西，我这个也不算这次。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呀，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哎，别走，签字儿我都又给忘了。
18: 这给您，谢谢。
17: 这边清点一下。

0: 集，蔡军袒露秘密，决定劝林宗辉交出制毒名单，马英波也下定决心给李飞一个交代。林宗辉挣扎许久，终于写下了致命的线索，只是他怎样才能将这份证据从密不透风的塔寨递出去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你不是医生。
2: 我是警察。
1: 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心里不踏实。
3: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的龙胎确实还是比较那困难的。
1: 我给我妈洗，很不方便嘛，我也不专业嘛，有些东西我们毕竟男的要毛躁些，有些做事情。
2: 因为我们两个要上班，跟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有空，还有就是路程啊这些也比较远。
1: 他如果是恼火的时候，他就是情绪比较狂躁，他心头难受得很，他出气又搞不赢，他说的，啊连累我们了，给我们添负担了。
0: 他都不想活了，都觉得，他说男子活得有啥子意思嘛，一点儿生活质量都没，他自己说的嘛。
2: 做子女很不容易，老人哈，反正咋个说呢？我们只能够说，尽到我们的最大的努力，
3: 各位好。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到底是不是孝子，这么评判恐怕太过绝对。如果家里出了一位失能老人，基本上就得搭上一位全天候照护的子女，可能都不够用，得全家一起忙活。可子女压力也大呀，有班要上，有自己的小家要运转，长时间难免吃不消。那靠老伴儿呢？那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本身也需要照顾呢。那请保姆，请护工，开销大不说，主要还有另外一层担心，请来的这个人他专业不专业，态度好不好，能不能让人放心呢？有的时候家里生病的老人都生活在自责里，他们说自己拖累了家人，让人听着心酸。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解决长期照护问题是急需卸下的重担。
1: 来嘛，啊，你先把饭吃，我先把脸给你弄来洗了嘛。好，看嘛，我妈是手也全部死，只有这个地方哈，
4: 这个地方也打不成了，你看
1: 脚杆的，看嘛，全部变形了，20多年了。
5: 生活在成都的熊健，近20年来为家里的老人操劳着。母亲冷德成74岁，20多年前他因为风湿性疾病导致下半身瘫痪，肢体变形，肌肉萎缩，多年来生活无法自理。
1: 腿
6: 走不了路，
1: 手他这个手只能这个样子。
6: 平时这个上厕所呀什么怎么办啊？
4: 就坐在一个桶上，吃喝拉撒都在这个。
5: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母亲的重担主要落在熊健父亲身上。可最近几年，父亲也因为肺部疾病频繁住院，活动能力明显下降。
6: 那你现在就回医院了是吧？
1: 回医院嘛。
6: 那这边怎么弄？
1: 这边我回医院，我们过去换回来了。哎呀，十多分钟，10到20分钟以后就回来了。回来就我们过照顾我妈嘛，我就在医院看我爸嘛。
5: 幸好还有哥哥帮把手，给母亲清洗完尿盆，喂好饭后，熊健匆匆赶往医院去看望住院的父亲。父母相继失能，让熊健压力成倍叠加。为了照顾父母，他辞掉工作，全身心照顾爹妈。
1: 他如果是恼火的时候，他就是情绪比较狂躁。

0: 心头难受得很，他出气又搞不赢，他说的啊，连累我们了，给我们添负担了。
1: 时间一长，体力、精力、照护支出都成为熊健难以面对的问题。而这样的难题并不只发生在城市家庭，在远离成都市区的乡村，晋华金老人一家也正经历着相似的照护压力。2023年春节期间，晋华金突发脑梗住院，治疗后他原本还能简单行走，可后来又从床上摔下，失能情况进一步加重。如今老人平时主要由老伴照护，女儿女婿只能在周末赶回来帮忙。
2: 因为我们两个要上班，这星期六星期天有空，还有就是路程啊，这些也比较远。
3: 那像他老两口这个主要经济来源是就是种地是吧？
4: 啊，主要是种地嘛，他们又没什么来源。
1: 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困难不只是老人需要长期照护，更在于家里收入有限，老两口主要靠种地生活，雇个人照顾是不现实的。老人一失能，洗头、理发、剪指甲、活动关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儿，都变成了压在家人身上的难事儿。
2: 我们老娘对我真的很好，对老师好。所以有时候想到啊，是有点难过，看到是有点伤心，对老师。
5: 虽然这两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一个是父母相继失能，一个是老伴儿独自照护，但摆在家人面前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人要照顾，钱要支出，家里还得正常过日子。所以说长期照护难，难就难在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措施能为这样的家庭兜底呢？
3: 您这是给谁要办理长五险？
6: 给我妈办那个脑壳上的那个肿瘤转移了，转移到背上，现在壳上的基本上全身都有了。
3: 你的行动什么的可以？
6: 不行。
3: 您是给谁办长五险？
7: 我老公，他是脑梗，就是不能走，走的时候都要扶到，上厕所的都甚至都要扶到走。
8: 我的母亲阿尔茨海默症，然后是2019年，在市医院检查出来，就一直在服用药，然后到现在为止是非常严重，因为他到处乱跑。还有个呢，就是大小便失禁。
1: 这里是成都市主城区的双林巷，成都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经办点就设置在这个小巷子里。2017年，成都市长护险第一轮试点启动。在试点阶段，成都市并没有要求城镇职工额外单独缴费，而是依托职工医保体系，通过医保基金和个人账户内部划转的方式筹资。因此，熊健为母亲冷德成申请加入了长护险。按照成都市长护险待遇标准，城镇职工重度失能一级每月能免费享受5次上门服务。项目可从清单中的27个里选择和组合，比如洗澡、换药、导管护理等，每次上门服务总时长1小时。今天长护险的特约护理员上门了，服务项目之一是为老人洗澡。
0: 早上起来就给你打电话，来嘛，你吃饭没有？吃了。好。
1: 对普通人来说，洗澡只是日常小事儿，但对长期失能老人来说，洗澡可能意味着搬移、脱服、防滑、防摔，还要观察皮肤情况和身体反应。一次看似简单的清洁，背后需要专业技巧和耐心。
0: 最早没得这个，没得这项护理的时候，就是我给我妈洗，很不方便嘛，我也不专业嘛，有些东西我们毕竟男的要毛躁些，有些做事情，
9: 那个就把我挺不是蛮受伤。
1: 洗澡持续了20多分钟时间，从卫生间出来时，护理员已是汗流浃背。
3: 你这身上都是汗啊。
9: 要出汗，这个没办法。
0: 好这一包东
3: 西。洗完了舒服多了。
9: 那肯定。
3: 几天没洗澡了？
9: 6天嘛。
3: 6天。
9: 原来我。

0: 正常的时候也是一个星期洗。
1: 熊健是儿子，平时给母亲洗澡做一些贴身护理难免有些不方便，护理员定期上门服务，解决一些难点照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熊健照看母亲的压力。看完母亲，熊健又要急忙赶往医院去照看正在住院的父亲。
2: 他全名叫慢性肺功能阻塞，已经丧失的活动能力了。
1: 熊健的父亲也被评定为重度失能一级，他同样为父亲申请办理了长护险。由于父亲还在住院治疗，暂时没有像母亲一样申请上门护理服务。不过除了免费的上门护理之外，像熊健父母这样的重度失能一级人员，按照当地长护险待遇标准，每月还可以享受1077元，共计2154元的基础护理补贴。熊健说，这笔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己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3: 在中国，我们的失能人群中大概80%都是居家，那么在这80%里边呢，又有80%左右那么是由儿女和亲属来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你就必须要去承认亲情的照顾。那怎么样来承认亲情照顾？我觉得我们有长护险了，把这份保险拿来支付亲人照顾他的费用，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1: 2021年，成都市在第二轮长期护理保险深化试点中，将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纳入保障范围，参保对象每人每年缴纳25元，一旦被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这份长护险保障就会发挥作用。
4: 这些都是一直吃到的，这个是降血压，
5: 降血糖的，还有就是降血压、
4: 甲亢这
5: 些。平时如果有啥子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电话哈，不晓得的、不清楚的哈。
1: 靳华金申请了城乡居民长护险，这是靳华金老人申请办理长期护理保险后第一次接受上门服务。按照城乡长护险待遇标准，像靳华金老人这样的重度失能一级，每月免费上门服务次数是2次。今天的服务项目包括理发、洗头、剪指甲等生活照料类服务。
6: 我们
0: 包
6: 到外头去洗，要
0: 得
6: 动，
0: 要得，
6: 这
0: 你包得动，
6: 包得动，包得动，包得动，
0: 包得动，
6: 外头去洗
1: 吧，
6: 外头去洗，
1: 别看都是洗头、理发、剪指甲这些平常小事儿，这其中也有操作规范和技术含量。护理员上门不只是替家属搭把手，也把专业的照护方法带进了这个农村家庭。
7: 哦，医保是有的，农村医疗保险是买了的。医保是买了的。
8: 城乡居民的那个医保是吧？
7: 哦，城乡
9: 就只买那个医保噻。
1: 除了专业护理服务可以进家门，由于靳华金老人的日常照护主要由家属承担，长期护理保险还会根据失能等级和服务方式，按标准向家属支付基础护理服务费用，每月可以获得542元。女儿和女婿对第一次长护险上门服务比较满意，他们跟着护理员学习了一些护理技能，以便日后更好照护母亲。
7: 老人哈，反正咋个说呢，我们只能说尽到我们的最大的努力。要是完全，刚才我已经讲了，完全把他治好不大可能。但是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好，尽快的好起来。
10: 看到这里，您应该明白了，两个家庭接受的服务是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提供的。咱们常说的社保是五险，那这第六险是个什么险呢？就是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对失能人员给予定期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并对所发生的照护费用予以报销的社会保险制度。说白了，医保解决的是看病就医的问题，养老保险解决的是基本收入问题，而长护险解决的是失能之后谁来照护、怎么照护、照护费用谁来分担的问题。

0: 其实不只是成都，早在2016年，我国的上海、青岛、南通等城市也启动了第一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到2020年，试点范围扩大到49个城市。如今经过多年的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在保障范围、筹资机制、失能评估、服务项目和经办管理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2026年3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新闻发布会，会上对于相关服务供给与管理的情况做了特别具体明确的说明。
1: 国家医保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目录，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长期护理的这个支付范围，包括了像协助进食啊、沐浴啊、口腔清洁啊这些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生活照护类的20项，还有像吸痰、导尿这样的这个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的这个服务项目。国家呢建成了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子系统，实现经办操作统一、信息采集标准统一，便利了数据的跨域流通和异地的待遇享受。
0: 随着长护险在全国推广实施，国家对于专业护理人员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专业长护师优先从现有的养老护理员中产生。在北京市养老护理照料示范中心，护士贾佳玉已经从事长期照护工作4年多。
2: 就是简单的养老，可能就是只是组织活动呀，然后让老人吃饱穿暖呀，但是加上护理以后，包括他护理分就是一些操作呀，一些对老人的那个技术的支持，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的护理，这些都是满足老人的各种需要，包括防止他压疮啊，然后包括他有咳痰的一些需要啊，这些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肢体的活动的困难，我们还要对他进行一些心理的照护，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之前我们都培训了中级的那养老护理员的书。
0: 目前北京市养老护理照料示范中心共有27名专业养老护理员，为了提升整个团队的护理水平，这样的标准化培训每周都会开展。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多项专业资质，贾佳玉也成了大家最信赖、最依赖的老师。
3: 每周有培训，每月有考核，
2: 然后主要这些所有的这些培训呀、考核，都是希望他们在专业技术方面能有更好的提高，然后更好的服务到老人身上。
0: 除了像贾佳玉一样较为成熟的护理员，还有更庞大的新生力量也在路上。2026年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省际联考报名人数就有10000多人。在成都的四川护理职业学院考点，不少考生都是深耕养老照护行业的从业者。27岁的郭世豪从事一线护理工作已经3年多，此前已经取得养老护理员、中医康复理疗师证书。他希望通过考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4: 考试的话，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规范、更标准的去完成这个工作。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不仅是提高我的收入，并且的话也能体现我的职业价值和人生价值。
5: 四川省报名120余人。其中40岁以下的报名参考人员80余人，占比66%。自我们长期照护师的职业体系的建立以来，这个整个的职业行业的上升通道是被彻底打开的，所以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职业。
0: 长期照护师考试不限学历和户籍，凡年满16周岁、身心健康的人员均可报名。
6: 我们重点考察从3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活照料的专业性，第二医疗护理的精准度，第三个是心理照护的融入度。因为我们长期照护师面对的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嘛，如果说操作不当的话，会造成2次伤害。
0: 在北京长期照护师考试现场，首先进行的是理论知识考试，参加考试的考生中不

0: 不少人都来自养老服务一线。
1: 就是这个政策在不断的释放嘛，然后我们也在深耕长五险这一块，所以我们从公司就倡导，就是除了一线人员他要所有人都实证上岗以外，那作为就是中后台的管理人员或者支持人员也都要有这个证。
0: 除了理论考试，另一项更关键的内容是操作技能考核，
2: 帮助照护对象进行面部清洁并剃须，计时开始。
3: 内外夹弓杆，您的左侧，我来协助您。哎，好的，好的。
4: 对折再对折，
5: 内眼角，内侧的外眼角。
0: 操作技能考核共有8个项目，模拟心跳骤停应急处置、偏瘫老人座位梳头、协助喂饭等照护场景。
6: 翻身，
7: 用您的这个健侧手握住您的这个胳膊，好吧？
8: 觉得怎么样？
9: 我觉得大家对这些操作呢，都基本上比较熟练，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注意的不到位。
10: 每个项目平均的话，可能得到5到8分钟的时间。
1: 都哪些项目？
10: 比如说穿脱衣服、穿脱裤子，协助老人漱口呀、理发、梳头发呀，还有清洁这个面部呀，或者是说给他更换一些纸尿裤，这种护理方面的一些指导，这是排泄照护这一块的。
0: 目前国家医保局已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长期照护师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和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材，还确定了全国统一的考评题库。国家医保局还表示，将继续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创新开展省技联考，带动全国统一考试节奏，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1: 长护险不仅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属的照护负担，更有力地维护了失能人员的生活尊严。从前呢，只是有人照顾，现在得到的是专业照护。那么如果家里有失能老人，什么条件可以纳入长护险的服务范畴呢？第一，您得参与缴纳社会保险，这是前提。第二，失能状态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申请和专业评估认定是失能人员。根据现行标准，将失能人员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3个等级，目前在制度起步阶段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未来呢，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保障范围会逐步扩大到中度和轻度的失能人群。那怎么判定患者属于哪个层级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我们说的重度失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他的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了，躺在床上的，不能自己吃饭，不能自己喝水，不能自己排便，更不能自己洗澡啊，这一些这个重度失能人。
11: 此外，缴费流程是什么呢？缴费贵不贵呢？大概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听我给你讲。如果您是在职职工，那长护险的费用和基本医保一起缴，用人单位和您各自承担一半，大概呢是工资的0.15%。如果您是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护险费用按年和医保一起缴，国家呢财政补贴一部分，个人缴纳一部分，缴费基数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核定。第三种呢，就是对于退休人员来说，这笔费用您可以选择从医保个人账户或者是养老金发放渠道代扣代缴，通过当地线上医保平台、医保经办窗口还有社区经办点都能申请办理。个人的缴费费率一般呢为养老金的0.15%左右。
12: 我们90%以上的失能人员啊是我们的老年人，所以呢，老年人让他们这个缴费呢，本身也是我们叫体现你的权利和你的这个你的义务相一致。退休的这个职工啊，我们是以他的这个个人的退休金作为缴费的基数。
11: 至于长护险的报销方面，目前呢，国家给出了一个基准报销比例，单位职工参保的报销比例呢约为70%，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的报销比例呢约为50%。举个例子来说，您可能听得就更明白。这是济南的一位刘大爷，在2026年2月20日，在当地的一家护理院接受长护险服务的记录。那刘大爷呢，患有脑梗、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疾病，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还伴有褥疮等问题。当天的服务记录显示，服务时间是从上午7:42到下午5:28。

分。服务项目包括膀胱冲洗、头面部清洁梳理等九项内容。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张结算清单，清单上显示刘大爷是重度失能二级，参保类别呢属于未就业城乡居民。那么从这张结算单上我们可以看出，护理机构为刘大爷提供服务产生的总费用是3473元，其中国家长期护理保险项目目录

0: 支付比例上也会适当的倾斜。那享受长期护理待遇具体应该怎么办理呢？第一，申请。参保人可以向当地医保经办机构或者委托的经办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现在很多地方也开通了线上渠道，在手机上就能操作。第二步，认定。申请后会有专业的评估机构上门，按照国家的统一标准对您进行失能等级评估，这一步很关键，评估结果直接决定您能不能享受待遇以及享受什么等级的服务。第三步，选择服务。评估通过后，您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照护服务项目目录里选择具体的服务内容，比如需要协助洗澡，还是需要定期换药。这些服务可以由定点护理机构提供，也可以由经过培训的亲属提供，长护险基金按规定为您报销费用。
1: 我们希望做到申请很省心，我们希望是服务更加便捷，我们着力提升服务的便捷度，指导各地推动长期护理服务的这个线上办、掌上办。
0: 一人失能不能让全家失衡，可以说有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失能照护不再只是一个家庭独自面对的难题，专业护理进了家门，费用也有人分担了，家属肩上的担子就能轻一些，日子也过得更加安稳。以前我们说三险一金，后来有了五险一金，现在是六险一金了，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保障越来越完善，大家的心也越来越踏实了吧。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幼子患先天性心脏病，男子抛妻弃子，净身出户之后竟反悔。老父亲身患重病，女儿拿了父亲的积蓄还将其拉黑。当婚姻被欲望和利益捆绑，当亲情遭遇自私与算计，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清明时节雨纷纷，在细密的小雨中，某市的墓园里，一对中年男女站在一处墓碑前，神色哀痛。这时，男人突然对女人说道：“之前我把房子留给了小康，现在孩子已经去世快。”

0: 年呢。你看啥时候把房子的折价款给我啊，咱们也好把房子尽快的转到你个人的名下。男人说的轻描淡写，但女人听到后啊，却猛地转头，一脸震惊地盯着他。在儿子面前提这事儿，你还是人吗？你有什么资格要房子？那么这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男人名叫颜亮，女人名叫苏丽。20年前，两人组建了小家庭，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小康。和大多数普通的小家庭一样，他们的生活温馨而幸福。可在小康长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家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天，儿子小康突然高烧，本以为啊就是个感冒，结果医生检查后发现小康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苏丽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抱着儿子失声痛哭。丈夫颜亮揽住她的肩膀，坚定地说，别怕，有我呢，我努力挣钱，一定把咱儿子治好。从此夫妻俩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而现实远比他们预想的更加艰难。他们带着小康奔波于各地的医院，每一次的住院治疗都是对他们身心的巨大考验。就这样，夫妻俩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一直到儿子小康5岁那年。一天，颜亮到幼儿园参加亲子活动，看着其他的孩子欢笑着跑来打去，而旁边安静坐着的儿子和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突然开始觉得恐慌。小康能不能顺利长大？就算长大了，是不是一直都要自己照顾？自己才不到30岁，难道就要这样被拖累一辈子吗？晚上，等到妻子苏丽哄睡了儿子，颜亮走到了苏丽旁边，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丽丽，要不我们再生一个吧。苏丽震惊地看着颜亮反问道，咱们现在为了给小康治病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再生一个哪来的时间，哪来的钱？颜亮听苏丽这么一说呀，反而以为有戏，赶紧说道，小康的病咱们保守治疗，节约的钱呀足够再养一个孩子，等以后咱们老了，这老二也可以帮着照顾小康，不是？苏丽看着丈夫颜亮激动的表情，一颗心沉了下去。她明白了，颜亮这是要放弃小康了。苏丽一把推开颜亮，咬牙切齿地对他说道，小康就是我的命，什么保守治疗，你想都别想。两人不欢而散。很快，苏丽便感受到了丈夫颜亮的变化。颜亮早出晚归，对儿子小康呢也变得失去了耐心，一点小事儿他就会对着小康大吼，神情中呢也满是嫌弃和不耐烦。对于丈夫的变化，苏丽无可奈何，也无暇顾及，她只想竭尽一切为儿子治病。苏丽本以为日子已经够难熬了，没想到没多久发生的一件事儿，彻底击碎了夫妻俩岌岌可危的关系。这天周末，苏丽用颜亮的手机查找之前小康就诊时联系的一个医生，却无意中啊发现了一条订房信息。苏丽当即便拿着手机冲到了颜亮面前，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颜亮看着手机上的订房信息，沉默了许久，然后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说出了苏丽最不想听到的话，我外面有人呢，我们离婚吧。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儿子，可我想过正常的生活有错吗？只要你同意离婚，这房子我就留给你和小康，我净身出户。
1: 看着眼前陌生的丈夫，苏丽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她最终决定放手。两人写好了离婚协议后，

0: 第二天颜亮就搬了出去，因为关系闹得很僵，两人也没有心思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房子的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这也给日后二人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1: 很快颜亮就和出轨对象结了婚，过上了自己期待的小日子。最开始的一年，或许是作为父亲的本能，或许呢是出于愧疚，颜亮还时常来看看儿子小康。苏丽啊，虽然痛恨颜亮的背叛，可她也希望儿子能拥有本就不多的父爱，所以颜亮要看小康，苏丽都尽可能的配合。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颜亮来看小康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一年以后便几乎不来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小康18岁这年，疾病缠身的小康刚成年便撒手人寰。离世前，小康写下了遗嘱，将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全部留给了母亲苏丽。失去儿子的苏丽仿佛丢掉了半条命，过了半年才从悲伤中走了出来。这天是清明节，苏丽来到了儿子小康的坟前，想要看看儿子，没想到竟然碰到了前夫颜亮。时过境迁，苏丽对之前的很多事情都无心再计较，面对颜亮的主动寒暄，苏丽呢也礼貌地回应了几句，没想到颜亮突然话锋一转，提到了两人之前共同的房子，也就是协议离婚时留给苏丽和儿子的那套。颜亮说自己这几年呀过得也很不好，希望苏丽将原本属于他的那部分房产还给他，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步。为了博得苏丽同情，颜亮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当初颜亮毫不犹豫地净身出户，也是想着自己的工资挺高，只要不再往儿子小康那个无底洞扔钱呀，再组建一个幸福小家不是难事儿。没想到再婚后，再婚妻子花钱是大手大脚，还哄着颜亮将两人婚后买的房子归了他自己一人。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颜亮又被公司裁员，再婚的妻子呢又逼着他离了婚，还悄悄地拿走了所有的存款。苏丽听完后冷冷地说道，这么多年你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现在遭报应了，凭什么找我？颜亮一听脸上也挂不住了，恼羞成怒地说道，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又没有过户，你要不同意我就直接搬回去，反正产权证上有我的名字。
0: 接下来的几天，颜亮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频繁来找苏丽要房子，苏丽不胜其烦，于是将颜亮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自己享有房屋的全部产权，并要求颜亮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1: 那么颜亮究竟有没有权利撤销他之前的赠与行为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协议离婚中的赠与能否反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20条第一项的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张法官认为，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权债务处理等人身和财产问题上做出的概括性解决方案，其中的条款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离婚协议约定给予另一方或者子女财产，通常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等

0: 为前提条件，一旦登记离婚条件达成，相关的承诺也就生效了。本案中，颜亮愿意放弃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是为了摆脱他认为是负担的儿子小康。在小康的成长过程中，他也没有尽到作为父亲的责任，苏丽和小康也没有对他提过任何的要求。苏丽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小康，艰难可想而知。因此，颜亮和苏丽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赠与的约定，与一般赠与合同中无偿性的特征不同，不能适用普通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也就是说，颜亮不能因此撤销之前的赠与房屋的行为。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苏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颜亮与苏丽关于房产的争夺也告一段落了。颜亮失去的不仅是早已不属于他的房子，还有作为父亲的最后一点脸面。面对生病的幼子，颜亮选择逃避责任，实在是枉为人父。儿子去世后，颜亮又出尔反尔来争房产，对前妻和儿子毫无感情和愧疚，自私自利，最终败诉。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父亲，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可谓是宠爱有加，无限满足，可后来他却怒将女儿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人与女儿相依为命，将所有积蓄打给女儿供其生活。
0: 转账成功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时，

0: 时，他忽然觉得轻松了。
1: 老人身患重病，向女儿索要医药费，却遭女儿拉黑断联。
0: 我没想到您会为了钱反复逼我，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1: 伤心父亲将女儿告上法庭，这场亲情与金钱的博弈最终会如何收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0: 周末的上午，某市一居民小区里，一名老人正和一名年轻的女子激烈地争执着。只见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年轻女子：“闺女儿，你先转我10万行吗？5万也行啊，爸是真的没钱治病了。”年轻女子却不耐烦地说道：“你之前住院是不是我跑前跑后地照顾你，花钱治疗？你是我爸，该我的赡养义务我不会躲，但我也没钱啊，你这样逼我有什么用？”这父女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到底是父亲自私自利吸血女儿，还是女儿不念亲恩冷血无情？
1: 老人名叫魏荣光，年过六旬，妻子早年去世后，他和女儿魏彤相依为命。对于女儿，魏荣光格外宠爱。虽然自己只是普通的工薪族，但是对于女儿想要的吃穿用度，他都会想尽办法一一满足。这让魏彤从小养成了好吃懒做、不懂感恩的性格。
0: 几年前，魏彤大学毕业找了工作，可刚工作没几天，他就对着魏荣光抱怨：“爸，我上班的地方离家太远了，地铁上人挤人，烦都烦死了。爸，要不你直接给我买个新车吧，您看这辆车特别适合年轻女孩，才15-16万。魏荣光哪里经得住女儿这样的软磨硬泡，没两天啊，他便把自己的旧车卖了，咬着牙呢，从存折里又取了10万，带着女儿买到了他心仪的车。新车开回来时，魏彤搂着魏荣光的胳膊撒娇地说道：“还是爸爸疼我。”魏荣光摸着新车锃亮的外壳叹了一口气，虽然自己以后出门没车要麻烦些，可女儿终于不用挤地铁了。女儿工作过了实习期，慢慢稳定，魏荣光的心里呢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可他呀还有个心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他焦虑的，那就是女儿魏彤的终身大事儿。魏荣光是个思想很传统的人，他希望能有一个人代替自己照顾和爱护女儿。眼看着魏彤26了还没有结婚，魏荣光急得头发白了大半，逢年过节亲戚问起，他只能陪着笑脸打哈哈。其实啊，他知道魏彤谈了男朋友，可每次旁敲侧击，魏彤都拿没钱当借口。多念叨几次，魏彤就要借口有事儿直接出门了。大约一年前，魏荣光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竟然诊断出了胃癌。魏荣光盯着报告单上的字儿，半天没缓过神。护士催着他赶紧住院，他却满脑子都是女儿魏彤，还在为女儿的未来担忧。手术前那晚，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女儿魏彤欲言又止，最终啊，还是忍不住开口了：“彤儿啊，要是爸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能不能先把婚结了？”魏彤当即打断他说道：“爸，您治病才是大事儿，其他的呀您就先别操心了。”
1: 晚上魏荣光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担心自己要是手术不成功，留下女儿一个人可怎么办。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银行把自己多年存下的20万元全部转给了女儿。当转账成功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时，魏荣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0: 幸运的是，

0: 魏荣光的手术啊很成功，但后续的治疗费用却像个无底洞。魏荣光眼看着自己退休金存折上的数字一天天的减少，他便给女儿魏彤打电话。女儿啊，爸最近医药费有点紧张，你能不能把我手术前转给你的钱还我？魏荣光话没说完，魏彤便打断了他。爸，您要真有事儿，我不可能不管你，但那钱不是你给我的吗？你现在又舍不得了吗？魏彤这样一说呀，魏荣光的话就被堵在了嘴里，只能作罢。之后只要魏荣光提到这事儿，魏彤总是能找到各种的理由来搪塞。可这后续的治疗啊总要继续，虽然魏荣光越来越节省，可他的退休金还是不够支付治疗的费用。这天魏荣光硬着头皮来到了表姐家借钱。侄儿听说他要借钱，说道，表舅，您啊就是太惯表妹了，您说表妹她要是少买点衣服和化妆品，少出去玩一次，你这半年的费用啊都够了。一边说啊，一边把魏彤的微信翻了出来。魏荣光一看，里面天天晒旅游晒美食，这些啊魏荣光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女儿魏彤早就把他给屏蔽了。
1: 魏荣光既伤心又失望，这就是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不仅不心疼自己这个父亲，还如此欺骗他。愤怒的魏荣光决定去当面质问女儿，结果刚到小区门口，便看到了打扮精致正要外出的魏彤。
0: 魏彤看见父亲，瞬间皱起了眉，爸，你怎么又来了？魏荣光几乎是用请求的语气说道，彤儿啊，快把钱还我吧，爸爸是真的撑不下去了，得治病啊。魏彤没等到父亲说完，便着急地打断道，爸，我现在啊确实没钱，等我有钱了一定给您。听他这么一说呀，魏荣光实在忍不住了，怒吼道，你没钱，那你朋友圈里那些个吃喝玩乐的钱是哪儿来的？理亏的魏彤也回击道，那是你自愿给我的，钱就是我的私人财产，怎么支配我说了算，你管不着。两人说着说着呀就争执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令魏荣光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他收到了女儿发给自己的一条短信，写道，我没想到您会为了钱反复逼我，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这条短信气得魏荣光双手颤抖，对这个女儿他是彻底的死心了。失望透顶的魏荣光当即便将女儿魏彤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魏彤向其返还40万元。案件由高法官负责审理。法庭上，魏彤极力向高法官解释道，法官，我爸生病期间一直是我在尽心尽力的照顾，该尽的孝我都尽了，之前他给我的钱都是他自愿赠予，给我买车的10万元我已经买车了，他住院前转到我名下的20万元也是他给我的结婚陪嫁，现在我和我男朋友正在商量结婚，他怎么能又把陪嫁的钱要回去啊？高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述，也看了提交的证据，对于魏荣光主张的自己那辆旧车折旧了10万元给女儿购买新车，魏荣光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也没有具体的抵扣金额，因此啊，这10万元不能得到支持。那么，魏荣光所主张的另外10万元购车款，以及那20万元的转账，到底能不能要求魏彤返还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3条规定， 受赠人有下。

0: 类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第665条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高法官认为，魏彤拒绝将父亲魏荣光赠与的财产用于魏荣光胃癌的后续治疗，使魏荣光的生命健康处于危险之中，严重地侵害了魏荣光的合法权益。而且在父女二人多次的争吵以后，魏彤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再与魏荣光联系，不再履行相应的抚养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因此，对于魏荣光主张魏彤返还赠与财产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最终经过审理，法院依法判决魏彤返还魏荣光30万元，并驳回魏荣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子结束了。魏荣光和魏彤之间的父女亲情也走到了尽头。当魏彤的男友家得知魏彤如此的自私冷血，不孝顺父母，便强令二人分了手。魏彤这才真正的感受到了无人在意的苦楚。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案例一中的颜亮，他净身出户的目的是想尽快离婚，摆脱已被他看作累赘的儿子，最终却两手空空。案例二中的魏彤，他本来拥有一心爱他的父亲，却自私自利，无视亲情，最终钱没有得到，也失去了世界上最亲的人。不管是颜亮也好，魏彤也罢，或许都难以明白，那些他们不屑一顾的亲情，才是人生中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宝贵的财富。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丈夫公亡获百万赔偿，儿媳购房引发亲情信任危机，公公怒而起诉，要求重分赔偿款。另一案例者，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困窘，约定以照料替代赔偿，半年后却遭对方起诉逐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赔偿惹得几家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761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吴总，这次会不会太明显了？我们上下游的开票信息完全都对不上，
13: 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住。
14: 不法分子利欲熏心，弄虚作假，谋取暴利。
15: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请配合我们工作，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后续还需要你去稽查局一趟配合调查。
14: 昔日恋人重逢，早已立场殊途。
13: 要往这么多年没见了，希望你能多帮忙。
15: 你放心，我会按章办事的。
14: 暗流涌动，善恶交锋一触即发。
16: 有快递您拿过来了。
14: 普法剧场税案迷局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13: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

0: 我们现在怎么样了，顾总？这次会不会太明显了？我们上下游的开票信息完全都对不上。
1: 先这么干吧，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着。
0: 是。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

0: 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献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献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根据上个月的调查，我们发现新型电子、育苗教育等十几家公司存在帮人续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
8: 而且资金过亿。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他们都共同关联同一家公司。
9: 星云科技。
7: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着重调查这十几家公司
8: 以及他们的上下游公司。由于涉及的金额巨大，属于重大案件，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及资金链条。
10: 大家辛苦了，来来来，我请大家喝咖啡啊。
11: 你们看到没，这个就是无事献殷勤的真实写照。
10: 哎，请你喝咖啡还堵不住你的嘴啊。大家喝完继续努力啊。王局今天好不容易有半天假，他呢就被我带走了。
7: 多奶多糖。
12: 对，这么大人了还能不给空。
11: 王局，您还是赶紧跟这个齐月同志去拍婚纱照吧，要不然这个咖啡啊我们可是真不敢喝。
12: 嘿，
7: 那就不好意思了，你们继续
11: 来吧，喝咖啡吧。
13: 你说这些公司背后会不会是同一个金主啊？
7: 比如说，
12: 咱们出来能不能别聊工作了。
13: 这如果真是一条虚开发票的犯罪链条的话，那国家得损失多少税收啊。而且咱们结婚后你就要调离原来的岗位，你就不想走之前破个大案子？
12: 就你一个人有觉悟啊？我什么时候拖过你后腿？这筹备婚礼难道不是大事吗？
13: 当然是大事，我无条件配合。
12: 你还好意思说配合呢？一个婚礼方案去了两趟都没定下来，每次说一半人就被叫走。我跟你说啊，事不过三，咱要是这次再定不下来，可咱这婚也不结。哦对了，还有今天

0: 是一个七彩的拖尾，可抹胸可一
1: 字肩和可以穿啊。
0: 这边是新中式的袖盒，
1: 这套不错。
0: 这边是传统袖盒，
2: 是吗？
1: 那个新的，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用了，是吧？
2: 可以戴个帽子。
1: 这个限量，
2: 这好看，
1: 这可以。
0: 这边是香槟色的袖盒，
2: 香槟色，
1: 香槟色，
2: 亮亮
0: 的。您这边请。
2: 好。
1: 怎么样？
0: 两位先坐一下，我帮您倒杯水。
2: 好，谢谢。
1: 你今天我穿哪套的？
2: 哪套都好看。

0: 你好，我领下发票。
1: 星云科技。
0: 是。
1: 请您稍等。

0: 星云科技。好的，明白。大家过来一下。
1: 最后，感谢诸位合作伙伴对我们青云集团给我逆某的信任，希望大家合作愉快，
2: 互利共赢。谢谢，谢谢，谢谢。
3: 小徐电话。喂。好，我知道了，带好资料去门口见。走吧。
4: 不好意思，请您先到那边去休息一下，您提交的资料比较多，我需要审核。
5: 哎，你好，票开好了吗？
4: 哎，
5: 好，谢谢。
6: 哎，麻烦请问我的好了吗？
4: 您别着急，我已经在核实呢。
6: 有什么问题呢？我一直都是提交这些材料，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老板还等我，你就别为难我了。
4: 不好意思，请您稍等。

0: 情况好了吗？请您稍等。
1: 我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呢？我已经在核实了，请您稍等。医生您好，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暂时没有时间要孩子，我又怕年龄大了之后呢，生孩子比较困难，所以今天来我想来咨询一下，先做个常规检查，我看一下目前的卵巢功能和雌激素的水平。
2: 好。你好，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请配合我们工作，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
3: 你怎么了？
4: 你没事吧？
2: 怎么了这是？
3: 我有心脏病。快打120。是。
2: 你带药了吗？
3: 喂，你好，这里是北明市输入大厅，有人心脏病突发，麻烦您尽快。
4: 走，好。
0: 到时候看一下咱们是不是符合这个冻卵标准。好的，医生。不好意思啊。小心发信息，撤。哎呀，能不能麻烦你们等会儿送我去医院？
5: 笑死。

0: 你哪疼啊？怎么说？我有心脏病。
1: 你陪他去医院，我们先去公司注册地台。
2: 是。
3: 走吧。哎。
2: 你们不陪我去医院吗？
3: 你没事了？哎。
1: 小琴，快陪他去，咱们走。
2: 是。
3: 走吧。
0: 王局，我没事了，老毛病，我带你们去吧。
1: 走了。

0: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你们老板在吗？
1: 我们老板不在，要不等他回来，我让他联系您。
2: 那你找一个能负责的，先配合我们工作吧。
0: 哎，
3: 同志你好，我是公司的业务经理，有什么需要调查的可以找我。
0: 我们需要核查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
1: 这边请。

0: 我去趟洗手间。
1: 行。
0: 你好。
2: 你好。罗小云回来了吗？
3: 那个先叫一下小云。
0: 云姐刚刚出去了。
2: 那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要找她核实情况。
0: 不好意思，这个涉及个人隐私，不能提供。要不等她回来，让她给您回电话。

0: 器，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如果罗小莹不回来的话，那我只能把电脑搬走了。
2: 不好意思，请开工。
3: 哎，
2: 你没事吧？快起来！
4: 哎，同志，你怎么打人呢？
3: 暴力执法！
4: 同志，
3: 我告诉你们，暴力执法！暴力执法！
5: 你别胡闹啊！我这全程都给录像。
4: 告你们，那你赔不起了，兄弟们。同志，你们不能这样，我们也是打工的。你要把电脑开走，我们没法跟领导交代啊。
6: 我们这是正常程序，请你配合。
4: 哎，同志，
5: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2: 请配合我们工作。
4: 不能这样！哎，
6: 请你配合工作。
5: 动手！
4: 哎，
5: 动手！
2: 配合我们的工作。
5: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
4: 干嘛你？
2: 怎么回事？我想，这一定是个误会，还不快去给税务局的？

0: 道高深。
1: 陈总，
0: 你的财务电脑里都装了些什么？
1: 都是我处理过的财务报表，重要的文件我都已经存在硬盘里带走了。
0: 你也辛苦了，拿着给孩子买点营养品，照应长身体的时候。
1: 谢谢陈总，我接个电话。

0: 陈总，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贵公司的业务。您王局呢？王局去开会了。王局不在，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 您是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的，这是刑法205条，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已经看过了，我还有点事儿，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1: 谢华，客气的胡总，阿尔夫老师。
2: 哎，胡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一总，恭喜恭喜恭喜啊！陈总越来越漂亮了。
2: 来，
1: 支配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公司诟病资格被抢了，是不是集团局的人还把公司的账给查了，电脑都给搬走了？
2: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什么纰漏。
3: 负责这个案子的人叫王伟吧？
1: 你都知道了。
2: 你明天直接到稽查局找王伟，就说配合他们调查，然后提出恢复开票事宜。
3: 放心吧，有我呢。

0: 千金，坐。你好像这么多年没见了。
1: 小琪，去倒杯水。请坐。谢谢你来配合工作。
0: 我们公司一直都是合法经营，每一个项目都签署了正规的合同。正好现在有几个大项目到了后期结算的时候，税务给我们停到了购票资格，我们给他们开不出发票，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结尾款。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竞争特别激烈，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的资金链可能就要断了。
1: 这个我很理解，但是你们公司确实存在不当经营行为，按照规定我必须要暂停你们的购票资格。不过你放心，只要没有问题，我会尽快给你们恢复的。
0: 王伟，我知道我当年的不辞而……
1: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还有，我需要你提供你们公司近三年签署的销售和采购的合同。
0: 没问题，整理好了我找人给你送来。发票的事儿，还希望你能多帮帮我，之后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1: 你放心，我会按章办事的。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什么想问我的。
1: 我相信你，
2: 王姐，这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您看一下。
1: 服务器是我们团队自己的，然后肯定特别。怎么还带公司来了？哎，没有，您好，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哎，您看一下，
2: 不需要。
1: 这个是我们团队新开发的。
2: 干嘛呢？推销东西。
1: 您好，我是飞翔服务器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我叫陈月。然后这个服务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打上面电话联系我。
2: 啊。
1: 谢谢。
2: 行，走。
1: 您帮我卖了这么多服务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真的非常感谢易总，谢谢您，谢谢。
2: 别，你母亲的后续治疗费用还需要一大笔钱呢，你卖服务器这点钱也支撑不了多久。这样吧，你跟着我干，我能帮你。

0: 王局，星云科技的进销有问题，他们的进项是钢材和各种建筑材料，而他们的销项是手机和电子产品，而且他们的资金流向也有问题。你看，这个是他们提供的进销合同。
1: 这些合同恐怕是专门对付税务用的。我们得从星云科技的资金流向入手，而且要把和星云科技相关联公司的资金流向的脉络尽快摸清楚，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资金闭环，揪出整条利益链。
2: 国局，这次案件的嫌疑人陈运虽然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而且我了解他，对调查会有帮助。恳请组织相信我。
3: 王维，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办好这个案子。
1: 是。陈总，谢谢你配合工作。今天请你来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好好聊聊天。其实你们公司一些情况呢，我们大体有些了解。今天我希望你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4: 王局，我们是正规合法经营，每一个项目都签署了正规的合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总，你是聪明人，你知道你再隐瞒下去会承担什么后果吗？
4: 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没有任何隐瞒。
1: 你面前的呢，是刑法第205条，你先看一下。

0: 王爵，我下午还有一个会议，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撤了。
1: 请进。小徐，送一下。

0: 陈云科技在2年前就曾经进销不符，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经调查，其公司涉嫌虚假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票等问题，而且数额巨大。此外呢，陈云一个人关联了公司就有30多家，而且这些公司都有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但问题是，公司的注册地在各个省市，所以呢，当务之急，
1: 是要去外地调查取证，
0: 二是要尽快联系经侦部门立案调查。
2: 小徐，你们今天下午就出发，到各个注册地取证。
3: 是。
1: 王伟，你联系经侦那边，赶紧走立案流程。
4: 是。
1: 这个案子涉及面广，为避免打草惊蛇，大家一定做好保密工作。
5: 是。
0: 你们经侦那边怎么样啊？案子多吗？
3: 还行吧，老样的。你呢？哎呀，我现在手上有个案子比较棘手，需要你们经侦配合。是个虚开专票的案子，资金数额过亿，负责人是陈运。陈运？他不是消失好几年了吗？那这个案子，你继续跟进吗？
0: 当然了。
3: 行，你这边走流程，我立案。
0: 到饭点了，你请我吃个饭。
6: 行啊，你这太抠了，你走吧。买单。
7: 先生，您稍等。
6: 您一共消费306，这是小票，你看一下。
8: 让你

0: 给我开张票吧。
1: 您要是不开发票，我可以送您一瓶饮料。
0: 哎，也行。
1: 您稍等。
2: 稍等一下。
0: 哎，你好。
3: 你好，先生。
0: 哎，你好。
3: 我建议您还是开张发票吧。这个发票啊，是税款征管的需要，也是您消费的证明。如果您要是吃坏了肚子，他们不承认，你看怎么办？
0: 是。那请问您是？哦，
3: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给您提个小建议。
0: 你好，你好，明白明白。那给我开开开开。
1: 那您稍等。
0: 好好，行，
3: 打扰了，
0: 谢谢啊。
4: 我说你啊，三句话立不了老本行。来来来。
3: 别废话了，你今天你请客啊？
4: 那你多吃点。
5: 要不我们收手吧？
6: 怎么了？
5: 我就有点累了。
6: 你忘了没钱时候的烦恼吗？我来搞定王伟。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
5: 王伟不是一个可以用钱搞定的人。
6: 这个世界上没有忠诚可言，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0: 我送你一只狗养养的吧。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如果再不要孩子，后面就很难了。
0: 孩子，
1: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0: 能不能不要问这么多这个问题？

0: 这是程云的个人资料。
1: 他名下有十二套房。
0: 对。
2: 王军，你的快递给拿过来了，先走了。
1: 谢谢啊。小月帮我拆一下。
0: 好。

0: 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有些人坐不住了。
1: 易青云是经济学、法学博士，早年在国外经商，回国后大量引入外资做房地产开发。陈韵呢，和他是情人关系。我们怀疑，易青云在背后指使陈韵从事非法活动。
2: 我们曾怀疑易青云涉嫌巨额偷税行为，但此人反侦查能力极强，人脉众广。且一直躲在幕后，这给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我们正好借这次星云科技一案，打开易青云的突破口。王维，立刻成立专案组，任命你为组长。这次行动就叫猎杀。
3: 是。是。
4: 什么事？
5: 郭局长，我建议让王维退出这次调查。他跟嫌疑人陈云曾是……
4: 曾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是不是？
5: 嗯。

0: 您都知道了，
1: 你怕王维徇私刑犯错误，要相信王维的觉悟，相信我们的同志。

0: 不好意思，来晚了，处理点工作。
1: 没事儿。这家店是你大学时候最喜欢的。
0: 你现在的身份来这儿合适吗？
1: 我什么身份？不过是给员工打工的罢了。
0: 你终于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了。我今天来呢，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聊聊。我知道那天在稽查局你还有所保留。
1: 这电影里不都说办案讲究证据吗？
0: 没有完美的犯罪。
1: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
0: 我只是按章办事。
1: 你还和大学一样，做事情一板一眼的。
0: 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配合工作。你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1: 王伟。

0: 最近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

0: 我们公司立案的事，我已经找人跟进了。最近几笔单子催得紧，特别是胡总那边，他需要1亿多的发票，催了几次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去照旧。
1: 去哪儿？我管不着。
2: 天这么冷，
3: 我管不着。我脑袋
2: 都
3: 疼。
2: 走。
3: 妈妈，我好冷。
4: 对不起，宝贝。妈妈还在想办法。

0: 走啊，陪陪我。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故事中我们看到，事务局稽查局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后发现，星云科技及其多家下游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巨大。然而，为了逃避检查，星云科技早有准备，事先转移藏匿了大量关键证据。随着调查的深入，王维和同事们发现，星云科技提供的进销合同及相关纳税凭证疑点重重。
1: 进销项比对存在明显异常，于是他们决定从星云科技的资金流向入手，厘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向，形成完整的资金链条，这将是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
2: 立刻成立专案组，任命你为处长，这次行动就叫猎杀。
3: 是。
0: 然而，星云科技的作案手段隐蔽，相关知情人员又极其顽固。
4: 调查取证困难重重，
0: 王维和同事们能否找到突破口，揭开层层迷局，揪出隐藏在星云科技背后的整条利益链？
4: 要不我们收手吧？
1: 你忘了年轻时候的烦恼吗？我来搞定王维。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
2: 王维不是一个可以用钱搞定的人，
1: 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0: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星云科技的总经理陈运正是王维昔日的恋人。多年前，他迫于经济压力与王维分手，选择依附于易青云。

0: 后，在叶青云的操控下，逐渐迷失了自我，沦为其谋取非法利益的棋子，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1: 哎呀，我们
2: 公司接案的事，我已经早上跟进了，最近集体单子催得紧，这就是胡总那边。
0: 面对步步紧逼的调查，陈运将希望寄托在昔日的情分上，不惜以金钱拉拢王维，但是遭到了断然拒绝。接下来，陈运能否看清叶青云的真面目，迷途知返？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3: 根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确实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你们需要补交的税金
4: 加上罚款，共计500,000。
1: 罚款我会尽快交上。
5: 这个案子明明疑点重重，为什么要撤销立案停止调查？
4: 这是局里的决定。
5: 你以前不是这样，真的让我很失望。
1: 轩轩，
4: 孩子怎么了？
1: 现在轩轩，
4: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6: 你在哪个医院？
1: 我在青云医院。
6: 我能陪你走。
5: 一走呢？
6: 我告诉你，一走。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失眠睡不着，
12: 用希尔安宁。
11: 失眠睡不好，
12: 用希尔安宁。贴贴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破方早眠胶囊。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昼夜颠倒，沉迷游戏，适龄儿童为何不去上学？
18: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
19: 我不赞同，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
17: 离婚夫妻对簿公堂，父亲所说的回归本心究竟是爱还是不负责任的放弃？
20: 孩子你起码的要掌握一些家庭基础技能，包括跟人际交往这些东西。
17: 当法律的刚性遇上亲情的纠葛， 两个孩子。

0: 孩子的明天究竟该由谁来守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破碎家庭之痛》。这里是广东省中山市，早上8点，小学生们已经陆续到校，有的在打扫校园卫生，有的在学校吃早饭。他们一天的校园生活即将开始。可就读6年级的哥哥小琛和读3年级的妹妹小轩，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来上学，他们没有放下书包的座位显得格外的突兀。
1: 女儿先不去上学的，儿子的话是跟着，因为他觉得妹妹都可以，他应该也可以。哥哥是5年级吧，5年级第一个学期吧，好像是5年级第一个学期，也是陆陆续续上的，后来不上。
0: 郑先生是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那他为什么和其他家长不一样，不要求孩子去上学呢？他对孩子们不上学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1: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那如果他选择不上学的，我就尊重吗？
2: 我不赞同。孩子他只是一张白纸，你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你没有去对他进行要求，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他怎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呢？
0: 说不赞同的是侯女士，她是郑先生的前妻，两人于2023年9月协议离婚，两个孩子都归郑先生直接抚养。作为孩子的母亲，侯女士接受不了孩子们不去上学，也接受不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两个孩子现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他的作息就随他们了，有些时候7点多就醒来了，有些时候8点多还在睡觉，有些时候8点过完之后9点10点去睡觉，玩了一个通宵，
2: 通宵都不睡觉，然后第二天整个状态都非常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会伤心，我也会生气。
0: 侯女士说，在她和郑先生离婚前，两个孩子性格开朗，也能按时上学，可如今两个孩子只沉迷于游戏，身心都出现了问题。在侯女士看来，这都是孩子父亲错误的教育观念导致的。如再任由孩子随心所欲地发展下去，两个孩子将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错失学习的机会，脱离社会的规范，逐渐丧失适应集体生活与遵守规则的能力。
2: 如果你继续这样演变下去，孩子会慢慢慢慢地面对不了学校，因为他跟别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远呢。
0: 于是侯女士一纸诉状将前夫郑先生告上了法庭，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同时要求孩子父亲每月给每个孩子支付1000元钱的抚养费，直至孩子们年满18周岁。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高度重视，法院立案后，结合两个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现状，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就对原告侯女士和被告郑先生下发了家庭教育令，责令他们到法院接受免费的专业家庭教育指导。此外，在仔细阅卷以后，承办法官欧贝贝认为此案应当优先审理。
3: 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时间如果越往后推一天，那孩子呢能够重新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重返校园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觉得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0: 庭审还没有开始，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摆在眼前，那就是两个孩子不去上学，是孩子父亲放任不管，还是学校里有他们不想面对的事儿？对于他们不上学，学校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了找到答案，承办法官专程在开庭前前往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了解情况。
4: 两个孩子应该都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班里边也是很可爱，很惹人喜欢，很多朋友。那孩子也是非常的积极，跟同学关系也都挺好的，也都会很热情的跟同学沟通交流，学习成绩也都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是他的座位，还都给他保留着。是的，
5: 只要保留着。
4: 是的是的，只要他回来随时都可以正常的上课。
5: 就只有他这一个位置没有书包。

0: 孩子们的老师告诉承办法官，他们此前也曾经多次联系派出所、妇联以及街道工作人员，一起到郑先生家中家访，希望郑先生能督促两个孩子按时上学回归校园。可他始终没有改变上学应当尊重孩子意愿的观念，因此家访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1: 2026年6月29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2: 依法审理了这期变更抚养纠纷案，那么孩子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
3: 被告解释一下为何没有按照法庭通知的时间到庭。不是。后续要遵守法院的通知时间，清楚吗？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阶段，在本案受理后，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已送达被告，由被告进行答辩。
4: 被告方进行答辩，对原告的起诉，乙方有何意见？
3: 没意见。没意见的意思是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说是什么意思？请您明确。
4: 那无所谓啊，就是上次平常那个已经讲了嘛，那不是抚养权的问题啊。现在法庭跟您再确认一遍哈。
0: 您所说的这个无所谓的意思是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吗？还是怎么样？请您方明确。
4: 我没看他的诉讼请求。
0: 开庭迟到，庭前没有了解原告，也就是孩子母亲的诉讼请求。被告作为孩子父亲，对庭审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在明确了孩子母亲的诉求后，孩子父亲发表了意见。
4: 小孩子。 他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人，而不是物体。我想，这个不是由谁来决定的。询问小孩子意见就行了，跟谁跟谁。
3: 针对原告关于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你方具体是什么意见？
4: 我两个小孩都是愿意跟他的，我给就行了。
3: 好，那我们下面先进入举证质证环节。
5: 除了庭前提交的证据之外，原告是否需要补充提交证据？
6: 没有了。哪些证据有原件或原始载体的，请出示。就是学校的关于他们不上学的情况，还有就是，妇联还有教办还有学校出具的，他们当时就是申请加快开庭判决说明书，有他们的加快公章的。然后。 这是我女儿在去年的6月份过来跟我一起生活8个月，然后她是正常回到了学校，而且在学校表现非常好。然后当时老师，因为老师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她给我颁发了这个家长荣誉证书。那这个其实她不是说每个班都有很多的，没有的，可能也就十几个，那也是学校对我作为妈妈，进行监护的一个认可。
3: 被告。
0: 现在是开庭，注意一下。在强调了法庭纪律后，孩子母亲还向法庭提交了其余儿子小琛和女儿小轩班主任的聊天记录，证明他一直在和老师共同想办法推进孩子返校。从关心重视孩子上学的角度，他更适合直接抚养两个孩子。可孩子父亲并不这么认为，那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3: 这件事暂时两个小孩都没上学，但是我不代表我不要求他们上学，只是他们不接受而已。你说用一些强硬措施吧，做了也没效果。就是两个孩子没有上学的话，在家里面如你所说，就没有外出之前，在家里面就是在打游戏吗？对。
6: 没有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安排，或者是其他的安排吗？没有，他有在网络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资料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知识了，没有上学，也没有那个固定的学习时间。孩子一般在家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打游戏，大概的时长是多久？
4: 哎呀，这个我是说过很多次的了，希望他们减少，但是做不来，但是没有成功。
3: 正面回答法庭的问题，时长大概有多久？
4: 时长大概有多久啊？
3: 对，
4: 8个小时左右吧。
0: 两个孩子每天打游戏长达8小时。

0: 生活作息也十分不规律。在孩子母亲看来，两个孩子的身材比同龄孩子更矮小，十二岁的哥哥小琛还因为长时间窝在沙发上打游戏，出现了驼背的情况。孩子母亲认为，作为监护人，应当为孩子提供饮食保障、健康保障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向法庭提交了女儿小萱七岁时自己做饭时被烫伤的照片。那么，这些照片能证明什么呢？孩子的父亲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1: 2024年5月，女儿是不是存在原告所述的自行主食被烫伤的这个情况？
2: 自行主食烫伤，因为是很小的事情，涂了烫伤膏，他就后来就没什么事，而且加上妈妈她很紧张，因为主要她的情，
1: 对，
2: 她觉得很重要，就她是在表述她的心情。
0: 在孩子母亲看来，七岁的孩子一定是饿到了极点才会自己做饭，这也证明孩子父亲根本没有尽到对孩子提供饮食保障的责任。此外，孩子母亲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个孩子居住环境的视频，视频中物品随意摆放，杂乱无章，地上和桌面上都堆积了厚厚的灰尘，几乎看不到原本的色泽，尤其是餐桌区域更是被大量空置的饮料瓶子和各种杂物堆满。
2: 真挑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但事实这些东西一捡就可以的了，一捡就是一搞卫生它就可以处理掉，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样的状态就是我跟孩子两个，就我们三嘛，就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没有看得不顺眼啊。
1: 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点，说我的这些是哪个地方最脏你就拍哪里，但是事实上你可以在我刚刚的证据资料里面的视频里面去看，我是整个家全部以视频的形式呈现的，对吗？你们可以通过视频去判断是不是他所谓的哪里脏我就拍了哪里，而且我这些关于家里脏的这些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啊。这个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3: 请被告自证，对原告证据你发什么意见？
2: 真实性没问题的，合法性应该也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跟变更抚养权没关系。
0: 在孩子父亲看来，孩子母亲提交的证据都和孩子由谁直接抚养没有关系，他坚持主张孩子由谁直接抚养应该尊重两个孩子的意愿。那么两个孩子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他们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法庭之上，孩子的父亲母亲各执己见，
2: 真挑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
1: 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
0: 从结婚到离婚，从相互指责到肢体冲突，他们的婚姻到底经历了什么？
4: 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0: 失败的婚姻，失控的孩子，他们到底该由谁来直接抚养？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3: 那我们下面进行法庭询问哈，双方都应当如实回答法庭的问题。双方何时登记结婚？何时离婚？生育子女的情况，原告方先回答。
0: 原告侯女士向法庭陈述，她的户口在老家湖南，她和孩子父亲郑先生于2012年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他们相处一年多以后，侯女士就已经发现郑先生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那为什么侯女士还要和郑先生结婚呢？
4: 其实我当时觉得说这样子，我说要不这个孩子不要了，我觉得这个人不能交付。可是呢，我会面临一个处境，是如果你4个月的孩子你要打掉，他必须要有引产证明。我有朋友给我建议，就是说你未婚先孕啊，这些啊肯定是不好的，以后孩子生出来了户口在哪里呢，读书怎么办呢？那你还是要考虑，他毕竟是本地人，你跟他结了婚起码孩子能入户呀。
0: 就这样，2014年2月，双方按照传统习俗举办了婚礼，正式组建家庭。 同年五月，这个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小琛。
4: 孩子既然生了下来，既然你真的成了家，我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家经营好的。所以就算他是一个甩手掌柜，家里什么事他都不会管，我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我也咬牙坚持着。
0: 在侯女士看来，婚后的郑先生始终没有完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转变，对家庭和孩子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直到2016年，郑先生家中发生变故，她才看到郑先生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4: 他哥哥得了肝癌，两个月就走了，然后家庭也是出现很大的变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他是有成长的，啊。他是确实好像比以前懂事了，有责任心了，所以那时候我认为咱们能过下去日子还是继续过下去。然后后面怀了老二，所以就把老二也生了下来。
0: 当时侯女士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女儿小萱出生后，她就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理店铺。常年在店门口做环卫工作的萍姐见她一个人辛苦，便经常到店里帮忙，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这件事却引起了郑先生的不满。
4: 他意思就是说，我整天跟一个扫大街的人在一起，说我没有出息。但是我认为谁都有资格说他，但是你没有资格，因为他承担了一个你做父亲做爸爸都没有承担的责任。人家跟你只是朋友关系，他是湖北的，我是湖南的。然后他当时用凳子砸我，然后就是踹了我两脚，然后凳子砸下来的时候，那个阿姨挡住了，没有砸下来。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我带着两个孩子搬出去住的。
0: 在郑先生亲属的劝说下，也为了能省去在外租房的费用，2020年，侯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可那时候的郑先生早已陷入经济危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他哥哥他们做工程的，然后也开了一个酒楼，他那个投资应该说有400-500万，但是后面哥哥走了之后，突然可能资金链也断了。然后哥哥的老婆在银行做事的，涉及到一些贷款，这些可能有二次贷款的这种就是违规操作，然后哥哥就是包括他们做工程上面也有一些很多的欠款，然后就被抓了。当时其实他也因为是法人，他也牵连了一个月，后面又放出来了。那后面他的所有的资产都抵押了。
0: 不仅如此，法院依法拍卖了郑先生哥哥名下的房产与店铺。本就没有积蓄的郑先生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4: 他其实是因为这一份的私心，这贪念，他觉得要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个铺位给他拍下来啊，然后就是去借这些过桥放贷的去做这些贷款。那他贷款的话，有一个270万，有一个130万，有一个120万，有一个30万，等于150万，另外加上那个270万，另外他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可能起码50万以上吧。
0: 回到家以后，侯女士和郑先生经常因为还款和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执，这些争执不仅频率越来越高，争执的激烈程度也日益加剧。从最初只是言语上的各执己见，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
4: 当时我们吵的时候，他不是一次跟我讲让我滚，他说过很多次，甚至有一次是他拿刀说要砍死我，而且当时他很凶狠，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2: 有吵架，不是说每一对夫妻每一个月都想过十多二十次想拿开菜刀砍死对方的吗？拿了，但是不是砍他，是砍桌子。
0: 2023年9月，侯女士和郑先生协议离婚，两个孩子由郑先生直接抚养。到2025年3月，两个孩子开始陆续出现旷课的情况。最初孩子们还愿意听侯女士的话，只要侯女士强烈要求，他们就会去上学。可到2026年，两个孩子就彻底待在家中，不再上学。为了能让孩子回归学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学习与社交，他将郑先生起诉至法院，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
3: 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由双方发表最后意见。原告
5: 没有什么意见了，已经。

0: 我有。我希望尊重小爱的意见。
1: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家事审判工作。本次庭审，法院特意安排了擅长婚姻关系的心理老师全程旁听，安排擅长亲子关系的老师全程陪伴两个孩子。庭审结束后，两位老师还参与了法庭组织的背靠背调解。那么孩子的父母能就孩子由谁直接抚养达成一致意见吗？孩子的父亲还会坚持要求法院尊重孩子意愿的主张吗？
2: 我们现在只谈你的意见是什么，要把孩子先抛在一边，就是你对于这个现在要这个妈妈所要争取的直接抚养权，完了原来是在你那里，现在想变更到妈妈这里，对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
3: 这样子嘛，共同抚养不就行了吗？
4: 共同
3: 协商的话就是共同抚养嘛，我也不抗拒小孩来母亲，我是鼓励母亲来多看小孩的嘛，那这样子就没事了嘛。
5: 我不接受说共同抚养这一个建议，没有办法。
1: 孩子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坚持主张两个孩子必须由自己直接抚养。既然调解无果，那么站在心理学角度，孩子和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回归校园呢？在场两位老师又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2: 小学生啊，这个年龄他现在不上学，这个本身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呢，就是一个行为问题。那必须要是承认这个点。同时呢，就是孩子一定是受到和谁接触多，受到谁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在现实层面上，孩子跟他妈妈去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更合适的。
6: 在陪伴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孩子们在比如说在摆沙盘的时候，他们两次都有特意拿学校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无意识当中，那么他们学校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牵挂。
1: 两个孩子都达到了能够清晰自主表达个人意愿的年龄阶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在处理涉及这个年龄段未成年子女由谁直接抚养问题时，法院通常会充分尊重并考虑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他们明确表示更愿意和被告，也就是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
4: 说为什么你们想跟爸爸生活，那总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你不想说啊？妹妹呢？妹妹那么聪明，妹妹的表达能力很好，自由度很高，是吗？什么叫做自由度高？比如说，能不能举个例子？
7: 我也不知道呀。
4: 你也不知道呀？是因为爸爸不管你们玩游戏和玩手机、上网这些时间吗？
7: 不，
4: 你也不想说。
8: 在这一类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个由谁直接抚养的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这个考量，所以我们还是会从这个总的原则的角度出发，并且呢也是结合父母双方的一个抚养意愿他们的经济能力啊，然后人品啊，包括健康状况啊，居住情况啊，然后等等，然后孩子的意愿，这些各方面综合进行一个考量，然后做出最终的判决。
9: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

0: 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9: 干嘛？
10: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孩子父亲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网约车，每月可收入3000元左右。而孩子母亲则在一家企业做销售，收入虽然不稳定，但平均每月可收入5000元。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专程前往原告的住所进行了家访。
11: 假如哈，那哥哥和妹妹是由你这边直接抚养，你对他们两个的住房你是打算怎么安排？
12: 那这个的话是原来这里也有房间，有个床的，但是后面去年的时候他不肯来，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等于我做了一个像小工作室一样的，我的有些客户有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来家里。妹妹在这个房间。
3: 孩子母亲说，现在两个房间都比较小，如果两个孩子由他直接抚养，他也会竭尽所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遵循孩子本心的被告父亲，沉迷游戏享受自由的孩子，期待孩子重返校园的原告母亲，三方立场鲜明，法庭的判决将如何平衡父母的权利与孩子的意愿，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6年8月12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小琛和小轩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变更由原告侯女士直接抚养。二，被告郑先生每月15日前以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向原告侯女士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他们分别年满18周岁止。三，被告郑先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探望两个孩子。
13: 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我们坚信孩子失学有人管，这不仅是承诺，更是贯穿每一起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审判的行动准则。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香山家和品牌，深耕家事审判改革，协同凝聚多部门力量，用司法温情守护家庭和谐，以法治之力托举少年成长。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隔夜菜不是只放了一夜的菜，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必须隔一夜才叫隔夜菜，而是只要放置时间超过8到10小时都算隔夜菜。也就是说，早上做的菜放到晚上，和晚上做的菜放到第二天早上，风险是等同的。关键不在于隔夜，而在于时间和温度。想安全保存隔夜菜，要使用干净可密封的容器，尽快趁热放入冰箱冷藏，并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要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至少达到75摄氏度才能杀死可能存在在食物内的病原体。通常大多数荤菜可以冷藏适当保存1至2天，但海鲜等水产品应当餐吃完。绿叶类蔬菜隔夜容易生成大量亚硝酸盐，不宜隔夜食用。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这里有自伤自残的轻生男人，
1: 他的二层床铺就想通过以头撞地摔死，
2: 双手合十，哗，直接就后仰过去了。
0: 这里有公然叫嚣的狂躁囚徒，
3: 我就是不怕死，我就是不怕死。
0: 这是一个怎样的监区？看民警如何拯救濒死的灵魂。倾情拯救，高墙内外即将播出。2026年8月4日，一组民警列队走向济南监狱的13监区，他们在监狱长的带领下对这个监区展开突击行动。
4: 监狱管理工作安全之第一，安全之上，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次我们清检没有打任何照，包括我们也不知道。
0: 清监是监狱开展的一项内部安全排查工作，重点对监室门窗、床铺、储物箱等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全面清查在押人员人身及随身物品，收缴各类违禁品、危险品，以及确保安防设施完好。
4: 那么这次清检，我们制定一些标准，清什么，怎么清，通过清检工作，把这个监狱内一些风险隐患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排查。确保哈监狱的绝对安全。
3: 看到在这里放你东西。
0: 在13监区，民警首先对罪犯的私人物品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那么，毫无征兆的突击清监，并且由监狱长亲自督阵，这个监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和别的监区存在什么不同呢？
4: 这里是高戒备监区。
2: 高戒备监区吧。有句俗话就说是监狱中的监狱，
1: 关押的主要是潜在极高危险、现实高度危险以及严重违规违纪的罪犯，有的不服判决，有的自伤自残甚至自杀，有的行凶打架甚至是袭警。
5: 对这类罪犯呢，实行的是一种最高等级的戒备管理。这些犯人呢，由于他这个犯罪的劣根性比较深，管理起来是非常难的，管理他那种风险很高，随时可以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
0: 民警所言绝非危言耸听，在这个监区执法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监区内关押的罪犯都极其危险，令人心惊肉跳的意外状况随时可能上演。
6: 我这个，我一定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好好吃药。不给烟熏添麻烦，要烟后。
0: 他叫张富荣，是一名曾经在高度戒备监区接受惩戒的罪犯。别看他此刻面相柔弱，言辞恳切，接受惩戒之前，这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在所处的监区可是极尽疯狂。
1: 当时大家都在大厅里面进行学习，他溜到监舍，
2: 就是寻找一切求死的机会。
1: 溜到监舍，爬到二层床铺，想通过后倒的方式以头撞地摔死。
2: 当时从那个上铺直接就是双手合十，哗，直接就后仰过去了。幸好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啊，还有那个监督岗发现的都比较及时，当时已经都到位了，就把他接住了。
6: 因为人生不易，我做的事吧，本来我就想走，我上到了判了我个几年，最初我想的是枪毙我，因为我做了人命案子嘛。
2: 法院判了以后，只判了5年，所以说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来到咱监狱以后啊，还是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还是就是活在自我之中。
6: 不喜欢有这个结果，要的结果就是你打针也好，你枪毙也好，你把我。那些砸到我的目的，
0: 一心求死，甚至不惜以故意杀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那么，眼前这个外形孱弱、连说话都显得气力不足的男人， 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心生恶念？他到底杀了谁？那是2024年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家中的张富荣满脸愁容，那一刻看着床上意识模糊的妻子，这个男人心如刀绞。
6: 好好的一个人，长得又不丑，变成那样一个疯子了，我怎么能不心疼？又不是没有感情，感情还好，我怎么能不疼他？我疼他，我又没办法，那也不听你的，你没办法。
0: 看着床上病重的妻子张富荣，满心悲伤。同时，这个男人也为自己的命运坎坷感觉愤愤不平。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幸福，怎么就转眼即逝呢？
7: 他39岁结婚，40多岁才有了孩子，
6: 生活还好，但是好处不长。孩子才4岁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病了。

0: 精神病。
1: 精神分裂症属于比较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张龙这个人吧，还属于比较重感情的，
2: 很爱他的妻子。
1: 你想，他能照顾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能照顾20多年，也挺不容易。
3: 多年来对待久病的妻子张富荣始终尽心尽力，从不嫌弃。然而近段时间，这个早已年过花甲的男人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0: 就是睡不着觉，我算了是20天一点觉没睡。
1: 他那时候自己的认知啊还是没有那么清晰，他就认为就是咱们普通来说神经衰弱。
0: 上医院我问我大夫我是怎么回事，大夫给我开了几种药，我从来药里看了啊，这是治抑郁症，
2: 查出了那个很严重的抑郁症。
3: 自从得知自己身患抑郁症，张富荣终日忧心忡忡。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妻子的精神分裂症也日渐加重，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1: 疯疯癫癫，经常性的反复，就是毫无征兆的，并且爆发起来以后，这个行为还非常极端，要么是打砸东西，要么是伤人，
2: 要砍死邻居，要砍死他姐姐，
1: 有的时候就和那种发疯一样，处于那种癫狂的状态。有的时候对张龙这个身体也造成一定的伤害。
4: 就你这样说话的吗？
3: 终日服侍狂躁的妻子张富荣心力交瘁，渐渐的，曾经对生活的那份坚持，在这个男人的心底，转化成了绝望。
0: 这个病关键是治不好，要有治好的病，咱就治呗，是吧？这回他这跑不了，吃不了根，没有盼头。
1: 其实他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0: 完全没意义，往下走的。
2: 这几年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1: 自己还有这个抑郁症，再加上这个生活的压力，让他感觉到就是喘不过气来了，
0: 完全没意思。他也很痛苦，他也不说话，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想法，那就一块走呗。
3: 这个可怕的念头成了悲剧的开始。2024年的一个夏日黄昏，张富荣在家中毅然决然地伸出了他的罪恶之手。
2: 他当时是和妻子相约服药，
0: 他不是有睡觉的药吗？我觉得吃了很多。
2: 服药之后，他妻子已经陷入那个昏迷状态。
1: 张富荣呢，看他对象当时那个状态很难受。
2: 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有没有勇气服药自杀？
1: 但是他还想死，还一心求死，他就想着是通过把他对象杀害了来换取死刑的想法。
0: 我骑在他身上，两个手插他脖子，公安局要取证，肯定知道是我掐死的。
1: 我杀了人了，我是杀人犯了，法院把我判死刑枪毙了，我也达到死的目的了。
3: 很快，张富荣的残忍暴行造成妻子当场身亡。随后，这个男人拨打了报警电话。2024年11月，当地法院基于张富荣身患抑郁症的事实，认定其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结合张富荣本人的自首情节以及被害人家属出具的谅解书，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入狱服刑之后，张富荣万分沮丧，身陷囹圄的现实完全背离了这个男人的初衷。他消极服刑，抗拒改造，成了所在监区最难管教的对象。
0: 我不是来改造的，你说的是我犯了法了，法律人来制裁我可以，你说改造我不听这句话，谁说我也不听。
2: 他本身就有严重的抑郁症嘛，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改造对生活都没有信心，就是一心想死。
3: 入狱1年多，处心积虑的张富荣

0: 始终恶念难消。2025年7月22日，他竟然爬上监室的二层床铺试图轻生，最终被送往高度戒备监区进行单独关押。
1: 其实单独关押是惩戒，也是一种保护措施，防止他再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2: 我们谈话教育，还有这个重点盯防、心理矫治啊，那想通过这些手段来转化他。
0: 然而，对于民警的开导与教育，张富荣充耳不闻。这个偏执的男人甚至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方式。
2: 绝食，绝食绝水。
1: 我有病啊，我这个病好不了，我就是这个想死。
2: 当时我们也陷入这个两难的地步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招式都使了。常规的改造手段、常规的转化手段都用上了，啊，在他身上起不到半点的作用，啊，我们当时也是陷入了一个困境。
0: 看着绝食中的张富荣日渐消瘦，监区的民警们都心急如焚，到底怎样才能拯救这个濒死的灵魂呢？这成了整个监区的攻坚难题。
2: 监区党支部的专门召开了一个全体民警的会。就是大家也是集思广益吧，群策群力，就说能找到一个点啊，从哪个地方能突破。
1: 他入狱一段时间以来呢，他女儿也没有来会见，也没有电话，可能对他的父亲怨恨。
3: 我确实很自私，确实留下姑娘自己一个人在这社会上没人管他。
2: 我们发现啊，他还是啊非常挂念他的女儿，更多的是这个思念、担忧还愧疚，因为她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女儿还是她的重要的突破点。
0: 有了工作的方向，民警们信心倍增，他们打算帮助张富荣和女儿之间重新搭建亲情的纽带，唤起这个男人重生的勇气。那么民警们真能如愿吗？妇女狱中相见，她为何一言不发？
4: 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的话，后一年接着走了的，然后说我克父母啊，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
0: 母子隔窗重逢，她因何泣不成声？
5: 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得多深呀、啊？
6: 给俺娘磕了仨头。
0: 痛定思痛，他们如何得以重生？
6: 领导们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得看在眼里，很感激。很感谢，
3: 恩重如山，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0: 亲情拯救，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25年9月15日，在监区民警的耐心说服下，张富荣的女儿来到济南监狱，监狱特批了这次难得的亲情帮教。
2: 见面以后，他女儿对他也是比较担心，因为当时他，你想他那时候一绝食一什么的以后，睡有点脱相，然后那个当时他那种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哎，所以说女儿也是心疼。
4: 怎么女儿变成这样了？你想想我吧，行不行？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了吧，后一年接着走了的，人家说我什么？然后说我克父母，那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我对象不在，也不跟我结婚了，是不是？不能这样。世界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咱们就接受，对吧？
2: 当时他女儿也是一直在劝他，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已经从心里原谅你了。哎，你现在好好的活着。
1: 女儿说：“我现在，是吧？还没结婚，为什么没有结婚？就是因为婚礼上没有我的亲人，你没在身旁。”他女儿就算算。你不回去，我不结婚。
4: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只有自己。这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你，我还有我爸。你在里面不是应该相信我？他想还有一个闺女在外边呢，28了，还没结婚啊，他跟他对象还等着你，去参加他的婚礼，结婚，是吧？哪个小孩不希望爸妈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呢？那你也很自私啊。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吧。
2: 他女儿就说：“你好好的活着，时间也不太长，还有2年多就回家了。
1: 如果你在这一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3: 我姑娘有一句话点醒了我：“ 说爸爸你才做事。
2: 所以说经过这个事，张红龙就是那个心底那个心结啊彻底打开了。
4: 在里边好好配合他们啊，人家对你也很负责任。
0: 女儿的真情与关爱融化了张富荣冰封已久的心。会见结束之后，回到监区的他立刻放弃了绝食，亲情的力量启动了这个男人求生的本能。
2: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很振奋，我们感觉到最起码把这个突破口打开了。
1: 首先自杀的念头没有了。
0: 看着张富荣的状态日渐好转，民警们趁热打铁，他们说服了这个倔强的男人接受治疗。民警通过监狱的专属通道请来专家，针对张富荣的顽疾对症下药，
2: 给他会诊的就是那个严重的抑郁症还有这个双向的情感障碍，开具了以后对应的药物。
3: 下药下得很准，我体会到现在还状态很好，通过吃药吧我病好了很多，我就没有那种自杀的想法了。
1: 张富荣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好，比较稳定啊，也树立了对新生活的希望。
3: 他们待我太好，恩重如山，各级领导都对我比我相当好像的，我没想到家里会是这个样。我领这个去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0: 张富荣的感恩发自肺腑，而对于民警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职责。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多年来他们倾情教育改造，成功转化了一名又一名罪犯。同时民警们深知，只要在岗就一刻不能放松，因为在这里他们要随时准备收押一些特殊罪犯，甚至不乏暴力对抗的囚徒。
7: 干什么？
8: 你
7: 等着吧。
8: 在干嘛？
7: 我不想干啥，谁我也不怕，就甭管干活还是犯人，谁来我哄谁来，那不打不了就他死了不就完了，我也不害怕。
0: 他叫刘荣健，刚刚年满40岁，此前已经是一个从监狱三进三出的累犯了。这一次他因贩卖毒品再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当天上午，这个狂躁的男人刚刚被押送至济南监狱，开始他的第4次服刑。就在入监监区制造出一片混乱。
2: 一家人员队就很嚣张啊，来这儿以后就想着是我先打出一片天地来，接着就开始动手。
9: 我不允许别人就是和我咋咋呼呼的，当时我一来的时候那个犯人和我咋呼，
5: 他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就摆出一个架势来，就是谁也别惹我，而且呢就是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2: 他拳打脚踢，并且还嘴里还叫嚣骂骂咧咧。
9: 来到监狱以后，我得展现我的力量，得打他们，我得打服他们，
5: 让同犯不敢惹他，害怕他，让民警不敢管他，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他本身有一定人格障碍，未成年就混迹社会，好勇斗狠，认知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0: 然而刘荣健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嚣张与荒唐会导致自己被迅速押往高度戒备监区。一时间这个男人变得愈发不可理喻，转而仇视将他送到高度戒备监区的民警开始公然叫嚣。
7: 你嚣张还是咋样？我就打出来的，说是。
9: 你还这么说话是吧？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7: 我从小就打出来的。
9: 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哎，
7: 我就是不怕死，我就是不怕死。
9: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对你实行的高戒备管理，对什么人也采取什么措施不一样。
7: 那你直接弄死我咋了？你这枪毙我噻！我从小就是混蛋，对不对，兄弟？
0: 刘荣健的猖狂言行严重违反了监规，监区决定立即依法依规对他实施禁闭关押。
5: 你必须先把他这个嚣张的气焰先打下去。
2: 他自己就像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9: 在里边把自个关一个小黑屋里，也挺受罪。
0: 封闭的环境，压抑的氛围，令刘荣健度日如年。在这个男人渐渐回归理性之后，民警们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与教育。
9: 一次次地光着我谈话，哎，
2: 给我摆这个道理。
5: 这些谈话应该是触动了他们内心。
2: 刘荣建这个人啊，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就是对亲情比较看重。他那个父亲去世了，就剩一个老母亲了，哎，对他母亲啊感情比较深厚。牵挂
10: 最牵挂就是俺娘，俺爸爸是23年没的，这有点受不了。还俺娘今年77了，我害怕俺我出去之前吧俺娘再没了，很愧疚，就很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我就很恨我自己。
1: 包括他在这个高戒备管理过程中也提出来了，啊，我在这里非常想我的家人，能不能让我写封信？我说可以，这是可以的。
0: 刘荣建对家人的愧疚，对亲情的渴望，让民警看到了教育转化的希望。经过研判，监区决定抓住这个良好的契机，联系他的家人，对这个男人开展一次亲情帮教。
11: 教育改造是监狱的中心工作，引进社会力量，特别是亲情帮教，对罪犯的改造呢，往往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亲情的关爱啊，不仅能唤醒罪犯的良知，重建生活的希望，同时呢，也能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让他们能够安心服刑，踏实改造。
0: 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刘荣建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在接受惩戒期间竟然能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当母亲和姐姐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个男人一时情难自控。
2: 哎呀，可怜个头。
5: 起来起来起来，
10: 给俺娘磕了3个头。俺爷说俺爸爸走，我也没捞着，不给俺爹磕头。家里俺爸爸没了，肯定光剩俺娘了，我肯定也受不了。
5: 当时那个场景呢，也是非常的感人。当时他就也是痛哭流涕，就说错了，我对不住你们，啊，我又犯错误了。
2: 当时刘荣建很激动，我感觉这也是他思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真心触动了。
0: 谁能想到监狱安排的这次亲情帮教，不仅改变了刘荣建的认知，也彻底唤醒了他心底的良知。从这一天起，这个男人和之前判若两人。
2: 队长在找他谈话和他教育，他能听进去了。
5: 我来跟他谈话，你现在已经40岁的人了，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了多深呀？
10: 怎么说呢？他说的也挺用情。
5: 我说你如果是不好好改造，不改掉你这些毛病，你怎么能对得起你这个去世的父亲？然后呢，你如果不积极改造，去争取减刑，你还能不能见到你母亲？
10: 我是感觉到他们是真心对我好，哎，真心想，就是想挽救我，想拉我一把。
0: 接受善意，懂得感恩，刘荣建在日渐进步之后，终于被监狱解除了高度戒备管理，回归常规监区。这个男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5: 非常积极，积极劳动，这个劳动的产量在监区呢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近期以来一直排在第一位，
2: 也能够遵守监狱的这个各项规章制度。
10: 领导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看了眼了，我都能感受到，很感激，很感谢，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他。但是也许我也不会表达，现在我就想好好干，用我的行动哎让他们看到。
2: 其实无论从监区领导，还有到报普通民警啊，只要是这个犯人转化好，
1: 他能够在这里安心服刑，踏实改造，尽早的回归社会，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就是对我们全体干警最好的回报。
12: 我们高级别监区啊，坚持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啊，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这正符合新修订的监狱法关于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的目标，啊，就是要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自立自强，那么改过自新，培养罪犯的守法意识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 今后啊，我们将一如既往，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的工作。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5: 就是清江本地的。
6: 我是收了钱判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7: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招来，
8: 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
6: 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里营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8: 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
6: 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
8: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秦川对多起积案开展侦查，陶维志带领的3人破案小组在东井下村艰难寻觅，他们找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老人用模糊而断断续续的记忆拼凑起了关于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往事碎片。老人所说的究竟是埋藏了数十年的实情，还是被记忆篡改后的一个真假参半的故事？线索悬于一线，调查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是沿着这条由模糊记忆指引的路深挖下去，还是另辟蹊径？陶队能否找到新线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0: 老陶，
9: 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10: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6: 哦，
10: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比重了，青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1: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0: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
2: 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杨队，对了，说什么？杨队，比中了，真的比中了。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
3: 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辅警杨小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绛台县看守所送来的指纹样本中比对成功。犯罪嫌疑人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杜坤。清江两岸历时18年。 这一悬案始终压在所有办案民警心头，而此次指纹比重对清江的办案民警而言是18年坚守的终极回报，终结了长期的焦灼与煎熬。卸下了心头重担，既是对自身职业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受害者家属的郑重交代。对秦川而言，这一突破是其科技强警战略落地的关键印证。
0: 彰显了他侦查思路的正确性，也是他接手积案不负嘱托的重要突破，更坚定了他带领团队彻底侦破积案、还受害者公道的决心。
4: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
5: 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是。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好。
3: 秦川亲自来到清江打算审讯杜坤。他分析杜坤曾是公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所以他认为此次审讯难度极大。那他为什么提议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呢？这是基于案件复杂度与司法规范的双重考量。其一，检察院提前介入可发挥其专业优势。 以公诉的证据标准引导侦查取证，帮助警方明确审讯重点，指导完善证据链，避免因证据收集不规范、不全面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起诉。这也契合检察机关针对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的司法机制要求。其二，检察院的介入可同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监督审讯过程的合法性，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确保审讯工作依法推进，避免杜坤后续以审讯程序违法为由翻供。这也是秦川吸取过往部分案件因程序瑕疵、证据不足被退回的教训后，坚持严谨办案的体现。其三，检察院提前介入，能提前熟悉案件细节，为后续审查起诉工作做好准备，衔接。 侦查与起诉环节，提高办案效率。同时，借助检察人员的专业讯问技巧，配合新测等手段，更易突破杜坤的心理防线，推动其如实交代罪行，确保18年积案圆满告破，凶手依法定罪，既还受害者公道，也彰显司法公正与严谨。
2: 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5: 对，
2: 小杰，你知不知道？ 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6: 我，林大，
2: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0: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 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2: 啊，
1: 走，现在就去。走。
2: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2: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姐，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2: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2: 是不是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2: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2: 谢谢领导，
1: 好好，
2: 谢谢。
0: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2: 不用。
4: 太不容易了，
1: 你看，多朴实。哎呀，
3: 辅警杨小杰婉拒秦川的饭局邀约，匆匆赶去学校接女儿。这场不足两分钟的接孩子戏，成为全剧平凡英雄群像的最温暖注脚。从女儿开心的合不拢嘴，不难看出她的准时出现是多么宝贵。此刻她卸下疲惫，在黄昏街角回归母亲身份。她拒绝领导饭局并非不食烟火，而是面对亲情的本能补偿。她深知功劳属于整个团队，自己只是完成最后一环。导演用克制的计时镜头定格母女拥抱，以及那句带着哽咽的简单告白，将职业信仰与母性温情融为一体。
2: 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5: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
1: 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2: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子呢。
5: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6: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5: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6: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5: 好的。
7: 辅警杨小杰立大功，在指纹比对中，他成功比对上因职务犯罪刚刚被送进看守所的杜坤。辅警虽然没有执法权，不能去抓人，不能去审讯，更不能在法律文书上拍板签字，但却可以在一些辅助工作中协助民警开展工作，比如比对指纹、查看公共场所视频，协助侦破案件。剧中的辅警杨小杰原型就是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的杨小雨。20多年的指纹比对工作中，杨小雨在1平方厘米的地方望闻问切，寻找蛛丝马迹，无尽探索，破译犯罪密码，侦破案件2300余起，重大案件30余起，其中包含凯里两案，也就是剧中的清江两案。因成绩优异，屡建奇功，杨小雨由辅警转为民警。2024年警察节当天，南明公安分局为杨小雨同志举行入警仪式。剧中，杜坤虽然被抓了，但在审讯室里不仅死不认账，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这可不是编剧杜撰的情节，他精准地反映了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给犯罪嫌疑人辩护与申诉的权利。法律讲究的是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有罪。所以明明犯罪证据很充分了，我们依然在侦查阶段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杜坤嫌疑再大，在刑事诉讼中他依然有权为自己辩解，甚至控告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剧中秦川他们的应对了。他们为什么决定先晾他几天，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呢？这正是关键所在，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公安干警绝不能触碰的高压线，零口供也能定案。靠什么？就靠秦川他们正在拼命搜集的各种客观证据链， DNA、 指纹、物证、证人证言等，这些才是给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定海神针。

0: 所以您看，民警他们是在用合法的方式撬开犯罪嫌疑人的铁嘴，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正是现代司法文明的体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1: 方局长，
2: 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1: 哦。方局，
3: 哎，老头，
4: 老头，
3: 秦江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1: 这快啊。
3: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2: 是。
3: 方局，好。
5: 哎，方局长，
1: 我正找您呢。
6: 刘处，
3: 刘处，
6: 听说秦江的案子比重了。
5: 是啊，比重了，刚从秦江过来呢。
6: 真好啊，真好。
5: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哎，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五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5: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3: 是
5: 啊，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3: 好，
5: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3: 好，走吧。
1: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0: 哎呀，老王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嗯。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派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着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陶维志带队前往东井下村，并未直接抓捕王海，而是先由村主任带电工查电表，暗中观察，再以检查身体为名，将王海家人叫到技术中心采集 DNA。 这套迂回策略源于三重考量，当时锁定的依据是 YSTR DNA， 该技术只能将凶手指向王海所在的父系家族，而无法精确到个人。陶维志必须先获取王海本人的 DNA 样本，与现场物证完成决定性比对，才能确认真凶。其次，六年的追凶让陶维志深知轻举妄动的代价，直接抓人一旦失误，不仅会打草惊蛇，更可能让真凶趁机逃脱，使所有努力付诸东流。陶维志的不抓恰恰是为了抓得准，他深知自己等待的不仅是嫌疑人，更是足以将其送上法庭的铁证。这场教科书式的迂回取证集中体现了现代刑侦的核心理念，完成合法严谨的证据闭环，才是对法律与真相的最大敬畏。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0: 我知道错。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0: 我认罪，我服法。
3: 王海父亲得知儿子犯了事被警方怀疑后，第一反应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并埋怨他不该告诉姐夫。这种行为的深层逻辑正是传统社会的亲亲相依观念，该观念源于儒家伦理，主张亲属之间应相互隐瞒包庇罪行。古代法律曾认可这种行为，以维护家族人伦。然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司法机关查明真相。包庇犯罪，帮助逃匿，已构成窝藏包庇罪。王海父亲让儿子躲一躲，本质上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使王海错失自首从轻的机会，自己也沦为罪犯。他最终痛哭流涕，承认错了。这一忏悔揭示了乡土伦理与现代法治的激烈碰撞。真正的亲亲相依不应是包庇罪行，而是帮助亲人悬崖勒马，面对法律。亲情不能成为犯罪的庇护所，法治意识的觉醒才是对亲人最深沉的守护。
4: 祝贺。
5: 不是清江吗？
6: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
7: 老唐，
6: 好样的，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了。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案子告破，陶维志却不再当刑警了。他六年追凶，过度依赖 DNA 技术，被固性线索困入死胡同，忽略了秦川凶手应为本地人的合理推断，这让他深度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刑警所需的敏锐与判断力。为了追查宗族谱牒碑刻村志，他几乎从刑警变身为民俗学家。当案子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2: 东林这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可我这心里头反倒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酸楚。陶队他们三个人为了这个陈年旧案，那真的是拼了，跋山涉水千万里，就为了找一本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族谱，像大海捞针一样挨家挨户的查 DNA， 连村里一个不起眼的大石槽子他们都能反复琢磨半天。说实话，破案靠的就是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如果没有他们这股子把南墙撞穿的劲头，这桩悬了多少年的案子就更难迎来真相大白的那天。所以这破案的背后是陶队他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真相，是用心血熬出来的结果。这份胜利沉甸甸的，让人敬佩，更让人心疼。剧中王海杀人后回到家中，他先后告诉了母亲、姐姐、姐夫和父亲。王海家人在明知其犯下严重罪行后，协助他逃匿的行为，以涉嫌窝藏包庇罪。鉴于王海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其家人的包庇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真实案件原型中，凶手朱正作案后，父亲给了他800块钱让他逃跑，说能活一天算一天。最终朱正被处以死刑，他的家人也因包庇罪受到了惩处。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绝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一旦亲人犯罪，唯一正确且能真正帮助他的路就是劝他自首，而不是用亲情的名义把自己也一起拖进犯罪的深渊。包庇不是救他，是害他，更是害了自己啊。
3: 这么久了，
1: 杀害3名女子的草河岸犯罪嫌疑人李丽自幼被父亲打骂，17岁离家，对父亲恨之入骨。这段剧情体现了刑侦审讯中攻心为上的智慧。面对接案嫌疑人，强攻不如智取，压力不如感化。
3: 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4: 阿藏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5: 不要放了，
4: 我这个儿子
5: 不要放
4: 了，是白养了。
5: 可不要疯了，不要疯了！
3: 放下一段。
5: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6: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5: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3: 你不想看可以，嗯，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啊，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0: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1: 我想，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0: 好，说一下过程。
1: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0: 你觉得呢？
1: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2: 面对李丽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欧警官没有拍桌子瞪眼，更没有半句威胁恐吓，而是另辟蹊径，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情感武器，他父亲和姐姐录制的视频。这可不是什么套路，而是一种非常专业且讲究的心理审讯技巧，其核心在于攻心为上，唤醒良知。法律有明确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严禁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而欧警官的做法完全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的。他播放的是亲人最真实、最朴素的规劝。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那么侦查期间，姐姐能和李丽见面吗？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能与亲属会面，这是为了防止串供、干扰侦查工作，确保案件顺利侦破。但律师可以会见。那么姐姐卖猪并借钱给李丽送了衣物、现金，合规吗？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家属可以给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送钱和送衣物，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看守所的具体要求。现在有的地方还推出了线上转账。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展示的是家的温暖和未来的希望，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感化力量。果然，李丽坚硬的外壳被亲情击碎了，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欧警官抓住时机，苦口婆心的劝导，最终让他彻底悔悟，交代了所有罪行。这场审讯的成功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执法不再是简单的对抗与压制，它更注重证据，更讲究策略，更彰显人性。执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惩罚罪恶，更是为了教育感化，让迷失的灵魂认罪伏法，从而真正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集可谓是看得过瘾，三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知职务犯罪的老油条杜坤下集是否会交代罪行？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12: 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13: 咱们得请个外援。
14: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14: 手枪现在在哪里？
0: 不知道。
14: 在水里吗？
0: 不知道。
14: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0: 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4: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0: 对。
12: 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13: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7: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7: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

0: 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国之利器，不可施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施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快多，你帮了朕一个大忙，朕绝对不会亏待你。以你的才智武功，擎天剑那个地方。 太委屈你了，你容朕好好想想，怎么能让你进入内阁？往后，你就可尽心尽力的帮扶朕了。
1: 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0: 讲。
1: 臣过去常在山地零下，血气亏损，如今。 又在冬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经历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辞官致仕，离京归乡。
0: 你要走？
1: 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真宁离京城不远，若陛下以后想念臣了。 可以随时召唤。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
1: 蒯铎呢？
0: 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陛下，要不要奴婢派人再去查一下？
1: 不必了，
2: 朕没有料到你爹的这个结局，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3: 陛下，您真的想听？
1: 你说。
3: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不仅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他们又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不仅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父亲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2: 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对不起蒯铎。

0: 陛下，曹敬贤已经死了。
1: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坏严重，微臣略微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5日。但府中的场卫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2: 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2: 东西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2: 你们下去。
3: 都尉司每日都有汇报，这几日从未停过。
2: 陛下，有人知晓了曹敬贤的秘密，在他死后瞒天过海，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如此心机手段，恐怕臣的第三个仇人已经出现了。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那场卫们必然知晓，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并在他临死之际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场卫。
4: 怎么说，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你今日来到这里，是因为你要找到第三个仇人。没有朕的帮助，你既找不到也斗不过他。你要的真相，朕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
2: 臣定当不负圣命，竭尽全力。但臣还有一事相求。
4: 讲。
2: 那夜在青天剑，若不是东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臣恐怕早已死于曹敬贤手下了。东夏女王是为救质子而死，而质子并非凶手，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
4: 好，朕就如你所愿，放了东夏质子。
2: 臣叩谢陛下。
4: 这是一把断宁剑，拿到此剑如朕亲临，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查明真相。你动作要快，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小海，我们等了你一晚上，高明师傅说你会来的。
1: 师傅，姑娘，你在里边受苦了，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
2: 我没事，谢谢高明师傅。
1: 你们两个别磨蹭了，我们走吧。
3: 那大人，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师傅，我……
1: 你们两个等什么呢？在这还没有待够吗？啊！
3: 师傅，我……
1: 回家。
3: 走，回家。

0: 枕楼被查封了，我打算给枕楼找合适的人接手。原来在枕楼干活的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
1: 这么做肯定不容易，让你费心了。他们能留下来已经很好了。

0: 安徒，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我会让人把被褥都换成新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这不是你的卧房吗？那你住哪儿？
1: 偌大的脏府还没有我能住的地方，你就别操心了。
0: 你也累了许久，我让人准备了热水和衣服，你先好好休息。
1: 你别走。
0: 我现在不想一个人。好，我陪着你。你这个呆子，你为了救我，什么都不顾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1: 我入狱以后，曹敬贤可有什么动作？他已经死了。你杀了他？皇上
0: 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为我母亲报仇。
1: 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冬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你看，
0: 我本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别看不起谁。
1: 臧大人的口才，永远是这么的好。
0: 在湘小姐面前，我这嘴其实笨得很。

殿下，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好了好了，我没事啊，都过去了。

0: 你站这干什么？
1: 徒儿怕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过来给师傅打下手。
0: 就这么干站着？

0: 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给我说说呗。
1: 往上端你就知道了。
0: 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你想多了啊，没做你的。错了。
1: 是我错了，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0: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1: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0: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1: 但人算不如天算，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父置于险境。哎呀，那。

0: 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
1: 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
0: 亏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
1: 师父，十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无恙，所以如果还有下次，我还是会这么做。
2: 唉，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

0: 这事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没徒弟了。
1: 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谁为我养老送终？
2: 师父，我一定会好好的，一定好好的活着，
1: 好好的孝敬我。
0: 嗯，
2: 杨乐，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把皇上都给骗了？
0: 其实，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
1: 讲实话骗人，那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
2: 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呀，
0: 师傅，您这手需要点药啊。
2: 哎，你站住！ 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你昨晚发生了啥。
0: 又骗人！我师父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
2: 你又找打是吧？赶紧说。
0: 我说。
3: 真的没有骗皇上，我其实就是把，我师傅，汤，哎，不是汤，哎呀，哎，慢点，先起来。来，菜齐了，菜齐了。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
4: 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
3: 他们回志宫收拾东西去了。
2: 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你傻呀？人湘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儿去？
3: 就你明白是吧？
2: 打我干嘛？
3: 就你有嘴是吧？
2: 君子动口。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啊，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一道。 猪肝炒猪肚，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这道水醋鱼，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大家可以放心吃啊。
0: 吃鱼不腻。
2: 这道制海蛎。
5: 专治不开口的小海蛎，
6: 师傅，我自罚三杯。
5: 高明师傅，他是为了救我，这杯该我喝。
2: 哎，俺奴家，哎，你悠着点，悠着点。此事与你无关，我是让这小子骗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5: 有什么可气的？
6: 名师出高徒，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0: 六出师傅。
5: 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六叔师傅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长福宴。六叔姐姐，哎，上次一别，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啊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图。 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儿，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谢谢姐姐。啊，都别站着了，来坐下吧。
0: 柳珠师傅，哎，您坐这儿。
2: 哎，
5: 这大好日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看着我。 看着我，笑一个，笑一个，你还是别笑了。
0: 跟哭似的。
1: 小海把案图救出来做得很好，有情有义。

0: 今晚的月亮，盈中有亏，只差一角，但终会圆满的。你怎么了？
1: 曹静贤虽然死了，但我却依旧轻松不起来。
0: 第三人浮出水面了，你的心被勾住了。
1: 自从我知道了他的存在以后，无时无刻我不在想，他究竟是谁？我该如何才能杀了他？但今日跟你们在一起，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的心绪好像被打乱了。
0: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了。
2: 哎，别看我这个师父天天跟他在一起，看得最远的还是你呀。
3: 我也是他的师父呀，虽然没教他什么。柔情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啊，还得靠他自己体会。
2: 看起来，你当初说的绝处逢生，这是料事如神。良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少喝点吧你。
2: 确实确实，喝多了喝多了。
1: 如今我和第三人都在只字不觉，各分黑白。我看起来占据先机，但我在明，敌在暗，他随时都有可能反击，我必须格外谨慎，不能再轻易拿出铜鱼。如果稍惹疏忽，

0: 过去我每日在枕楼观着京城云烟，繁花似锦，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我真的只是枕楼的老板，那该多好啊。但我心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宿命，就像复仇同样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高宁师傅、关峰、石雷，甚至六初姐姐，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前路的艰险。
1: 不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深陷险境。
0: 那你去问问高明师傅，你的复仇之路已经走了大半，最后这段路

0: 他会让你自己走吗？
1: 师命难违，但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被牵扯进来了。
0: 保护家人，你有你的方式，我也有我的能耐。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由你来化解，但是这街头巷尾的刀光剑影就交给我吧。好了，不要愁眉苦脸的，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从第三人和曹继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公众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
0: 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1: 但愿如此吧。
0: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2: 臧大人，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
1: 正如仵作所言，他们身上没有外伤，是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2: 这些肠胃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1: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2: 肠胃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看上去的确如此。
1: 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2: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1: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1: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鲁烟。
2: 鲁烟？
1: 曹府场卫共有30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鲁烟。
2: 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1: 恐怕陆烟还没有死。
2: 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陆烟提前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
1: 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烟才会知道了。
2: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1: 啊，对了，还有一人，虽不在场位之列，但也与此案有关。
2: 谁？
1: 青天剑奸夫石泉。陆英和陆坟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3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
3: 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敬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甚至还要香小姐成为替死鬼，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师父啊，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3: 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
4: 藏海啊，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1: 恩公有何疑惑？
4: 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 你这几天收获颇丰，看来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
1: 您也觉得该查内阁？
4: 庄鲁隐是五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那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你说说，你想从谁查起？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
1: 既然是自上而下，我想从最大的观察起，内阁首辅史一平。

0: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1: 这第三人若是得到了鬼喜，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恒公，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又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把它物归原主。之前局势并不明朗，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这些年，我向你隐藏身份，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影响你的复仇大计。但如今，我不能继续隐藏了，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次，我理应同你一起。
1: 南宫，请受我一拜。

0: 贞顺元年，我今户部员外郎，你父亲已是钦天监监正。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宫城贪腐案，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我被人构陷。当时只有你父亲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也要救我，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哎呀，当时我就发誓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以报。后来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远离京城，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于贞顺五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贞顺六年，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封禅台，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三年后，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他假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恳求我接应。我本以为封禅台塌陷，快多已不在人世，没想到他还活着。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我就彻夜赶路，可还是晚了一步。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以图来日。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让星斗昭明教养你长大。
1: 谢谢师父。
0: 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2: 本宫谢谢您。
0: 十年了，你终于出世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

0: 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这是把我给憋坏了。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我就想跟你说了，别费劲了，那是你恩公。
1: 可是他呀，非说是为时尚早，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
0: 那师傅，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
2: 星斗那家伙呢，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他有钱，但是死板又古怪，触怒了官员，被人构陷判了死罪。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多亏先生收留了我，日后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3: 那六初师傅呢？六初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啊。总之呢，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
2: 你要是埋怨师傅一直瞒着你，也是应该的。但我想，只要感情是真的。
3: 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2: 师父，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没有几个了。还是那句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真没想到，童儿的父亲居然是你的恩公。童儿扮作八公子，原来是师承他爹。
1: 你这么说，没准还真是。
0: 现在你背后有皇上，又有赵大人相助，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1: 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不能掉以轻心。
0: 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石大人，石阁老，
1: 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张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
1: 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
2: 藏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
0: 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
2: 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怕是要致仕还乡了。
0: 户部管着钱袋子，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
2: 哦，我敢不敢。
1: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
0: 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那庄鲁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3: 阁老所言甚是。
0: 藏海啊，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宁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3: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断宁剑，便会一查到底。
2: 此案蹊跷得很，藏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
0: 赵大人，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藏海有如此心性，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
2: 年轻，做事容易沉不住气，以后得常来

0: 请阁老赐教，好好打磨打磨。
1: 后生可畏，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藏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2: 多谢阁老相助。

0: 这个石阁老倒是十分坦然，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切入内阁中。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 同朝为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之前你从钦天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
0: 更是多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
1: 对郎公，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画之人。方才我观察师傅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听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老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
2: 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师傅，投其所好，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比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
0: 臧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啊，
3: 白天拜访仓促，空手而来。
4: 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提拔。大人，请随我来。西山秋色，林下鸣禽，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啊。
3: 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号，
4: 阁老这是见笑了。您是精通丹青之学，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我仰慕您的书法，特此来求提拔一二，叨扰了您的休息，还请见谅。臧大人深夜来访，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
3: 不瞒阁老，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玉刃山峰光图，画的是东夏名山，气势磅礴，甚是不凡，不禁心痒难耐，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笑>人皆有心爱之物，就好像我喜欢丹青。 皇上喜欢木工，我这幅《玉刃山风光图》并非什么传世之作，而你的这两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笑>

0: 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但我看得出来，丹青知道你并不喜欢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也不是你的追求，你的心啊不在这些事情上。
1: 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
0: 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1: 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
0: 查案，按理是三法司的事情。你是工部侍郎，也不是都尉司的人，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
1: 阁老，皇上信任下官，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
0: 就算皇上信任你，我也信不过你。短短一年时间，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当真是了不得呀。明日我就跟皇上说，把这差事交给我办，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1: 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
0: 难道说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
1: 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
2: 老爷，老爷，老爷，来人呐！

0: 你为何要杀石一平？
1: 他骗了我义父的鬼玺，让我们听命于他，石长之后，竟然要害死我们。他该死！不过，你更该死！曹敬贤临死时，让你们听信之人，就是石一平。藻海，我早该杀了你。若不是你害了义父， 你怎会变成这样？
2: 抓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0: 大人，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让人搜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
1: 大人，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
0: 什么都没找到，就不能证明是他。
1: 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

0: 陛下，陛下，
1: 陛下，
2: 是朕的鬼玺。
1: 陛下，此物是从首府史一平家中找到，史一平是被曹建贤的进士陆焉所杀，陆焉畏罪自尽，从他口中得知，曹府场卫都是被史一平给毒死的。
2: 没想到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朕的首辅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朕当真是走了眼啊。
1: 陛下赐臣断宁剑，还帮我对付第三个仇人，现如今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陛下，臣在史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想请您赐给臣。
2: 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
1: 倒不是什么名画，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
2: 一幅画又何妨？你拿去吧。
1: 谢陛下，
3: 臣告退。

0: 上海还好吗？
1: 没事儿，有香小姐照顾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一醉方休也挺好的。
0: 他虽然才智过人，但毕竟还是年轻啊。
1: 是。
0: 你觉得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
1: 先生的意思是，
0: 若他全交了，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
1: 您是担心他难过了皇上？
0: 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一定是像他爹一样，担心皇上有朝一日启用鬼玺，但这样做很危险啊。

0: 才睡下怎么又起来了？喝了那么多酒，你要早些休息。
1: 我没醉。
0: 你怎么了？
1: 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还找到了归西，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
0: 你在担心什么？
1: 为了找到第三人，我查了那么久，品金侯、曹敬贤，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到了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他可以让陆烟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还甘愿交出鬼玺和童鱼，
0: 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十一平就是第三个人。若是这样，他的城府谋略远胜于曹敬贤和庄如隐。
1: 安徒，你跟我来。你仔细帮我看看。
0: 这画的确实是东夏的玉人山。
1: 师父管家交代，这幅画是最近才挂上去的。这说明什么？十一平家中竟是大庸名家之作，他为何单单将这幅东夏的画作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像是一开始就向我明示他与鬼玺有关。难道是有人特意送了他此画，并想办法让他挂出，只为吸引我的注意？若真是如此，想必就是这个人指使陆烟将鬼玺和铜鱼藏进石府。布下这个局的人才是我真正的仇人。
0: 但是铜鱼和鬼玺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他就这么交出来是为了什么？
1: 也许是为了我手里的那条铜鱼。
0: 原来如此。虽然两条铜鱼都在他手里，但是只有三条巨旗才能开启鬼玺，缺一不可。你不要着急，先休息，我陪你一起想办法。

0: 你就算是放下了心中的这份疑虑，怎么也放不下。反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陪着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京城，云游四方。到时候，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辞官。

0: 想了啊。哎呀，
1: 哇、哦，真香啊！
0: 哎，别！哎，着什么急呀、啊？还没好呢。你等，拿会儿，一会儿再说。
1: 行，那我帮忙烧火。
0: 哎，不，放。粥啊，讲究的是小火慢熬。你这一添火，那不得糊锅呀？
1: 行。

0: 先尝尝。
1: 谢谢师傅。哎
2: 烫啊。
1: 好喝。
0: 这会儿胃里舒服了。如今你大仇得报，师父想跟你聊聊，所以你又喝醉了，还没来得及。
1: 师父，没事，都已经过去了。
0: 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
1: 自然是辞官离开京城。师父，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我、按图、官风、世雷。按图想把冯六银器带上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地方，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当然，得是你们愿意的话。哎，
0: 那自然好啊。京城你了无牵挂，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
1: 我还想回一趟清泉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新斗师傅。
0: 哎，也不知那家伙还在不在那儿了。哎呀，嘴上说了无牵挂，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去了再说吧。差不多了。
1: 那我叫大家来吃饭，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0: 好，那你去吧。
1: 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0: 陛下，赵大人到了。
1: 陛下。
2: 哎，秉文，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陛下且问，臣知无不言。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
2: 朕问你，施一平死了，这个内阁首辅你想不想做？
1: 臣多年在户部，未曾经手吏部事宜，难堪大任，还望陛下三思。
2: 可内阁总得有个首

0: 首府吧？你是朕的次府，你不做谁能做？
1: 若不能为陛下分忧，亦是臣不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

0: 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东西都在这儿了，小姐。
1: 嗯。
2: 高明师傅呢？
3: 买马去了。咱们这么多的人人和行李，三辆车都坐不下。
1: 丫鬟和小厮的身契我都还给他们了，还多给了些银两，藏大人不会介意吧？
2: 这整个京城还有谁比香老板更会赚钱呀？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得仰仗您了。
4: 小海，小海，你看谁来了？
2: 赵大人。恩公。
5: 藏海啊，你准备辞官离开京城？
2: 我已向内阁递了辞呈，想着等皇上允准了再跟您说。
5: 你现在是否有空能同我聊聊？一辆马车可以往左走，也可往右走。然而，缰绳却在马夫手里。我有时候觉得，人就像这匹马一样，看似有的选，实际上由不得自己。当年我救下你，我让你遵循内心的选择，你选择了复仇。但我这些年时时刻刻在想，让一个孩子做这么残忍的选择，真的对吗？
2: 恩公救我乃大恩，又让师父们照顾教养我，还让我报仇雪恨，我又怎会责怪您？
5: 是啊，你逐渐长大，心性成熟，如今你的第三个仇人死了，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让你再选一次。
6: 没事啊。
5: 这天子脚下仍有几名饿死。
2: 恩公所说的选择是指什么？
5: 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给饥民们施粥吗？ 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他也会让一些饥民做劳工，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幼小无依，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但也仅此而已。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2: 您的意思是，
5: 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救天下苍生于一世？从明日起，我将暂代内阁首辅，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若你愿意，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遣，继续在朝中做官。若要从此天高海阔，就拒了他，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

0: 走吧。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开京城，不再回来。若第三人真的还在，他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我了解鬼玺和童宇。你说，他会放过我，任我自由离开吗？
2: 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玺和童宇交给皇上，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你。
1: 没错，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

0: 我本想助他一臂之力，现如今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
1: 若他只是爱惜人才，是个巧合呢？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上一试。 此次入阁，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倒是是他，或不是他，我总要求一个真相。师父那边，你帮我多留意着。即便赵秉文可能是第三人，可是高明师父。
1: 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我在想，会不会师父跟我一样，也被蒙蔽了？但他们的关系，总归是真的。无论是恩公还是师父，一切水落石出之前，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
0: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中庸二字为何总难写好？先生教过，中庸要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实属不易。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是因为有君子之德。往小了说，是好生之德；往大了说， 是救世济民，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随你协理朝政，造福苍生。只是藏海年轻，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藏海的意思？ 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这只是我的想法，没什么隐瞒的吧？不敢。你呀，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还没有探听到童鱼的下落吗？
1: 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暂时还无处下手。
2: 要是再不探明，可就晚了。我这都是为了他好，让他留在京城，入内阁，才是真正的保护他。我会尽快的。
3: 啊，赵阁老，
1: 赵阁老。
0: 承蒙皇上圣恩，由我暂代首辅之职，今后内阁之事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
4: 阁老尽管吩咐。
0: 十府之事，朝野哀痛。十阁老，弑君尽节，还望诸公记他遗志，在内阁 恪尽职守，为皇上分忧。
5: 是，
0: 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藏海，以后内阁书库，你可随意出入。
5: 是，赵大人。
0: 好了，准备今日议事吧。 藏海，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你我之间，不必拘谨。

0: 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他品行高洁，一心为国。
1: 照你这么说，他不仅毫无破绽，反而越查下去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0: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铜鱼的下落。能十年如一日地演下去，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还是得继续查，接下来比的就是耐心了。
2: 好你个向安图，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找你了吗？
2: 哼，
1: 你看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你尝尝看。
2: 嗯，
1: 我还给你买了香粉。
2: 还不错，
1: 喜欢你就都拿走。
2: 算你还有点诚意。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
1: 他刚入内阁，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都见不着他人。
2: 我说呢，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这才想起我来。这画儿，
1: 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
2: 是我爹的，我从小便见过，怎么会不认得？就是这幅，没错。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
1: 这画是在石一平的府里，他死后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
2: 我爹的画怎么会在石一平手里？算了，不管了。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省得你思乡心切。
1: 对啊，他都没空陪我，送幅画是应该的。
2: 好啦，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走，跟我出去玩去。
1: 嗯。

0: 赵大人，下官有一事不明，还望您指点。这些天工部呈上来的奏本，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当下正值春季，多有水患之灾，工部深知其中厉害，想要新修水利，可不知为何。
1: 沧海，这些年大庸国库空虚，别说是工部了，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如果只是应各部所需一直拨银，早晚顾此失彼呀。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
0: 您说的是惩治贪腐？
1: 对，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拨得再多也没有用，归根结底是律法的问题，是贪腐当用重刑。
0: 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
1: 藏海啊藏海，你能想到这一点？甚好，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朝廷的贪墨之风，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已经向皇上谏言，将五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30%。这笔银两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
0: 官足以毕身，食足以起家，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才能不鱼肉百姓。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
1: 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我怎会不这么做？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先着眼小官小吏，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这便是
2: 将欲取之，
1: 必先予之。你已是谋政者，以后一定时刻牢记。
0: 是，藏海谨记。
3: 今日童儿过来，一眼就认出那幅画是赵大人的，还问怎么到了咱们这里。
0: 果真是他的，那这事儿就十分可疑了。
3: 我以前从未有事瞒过童儿，今日没跟他说实话，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真希望赵大人只是你的恩公，不是你的仇人。

0: 你在找什么？
1: 爹，这幅画你当真送给十一平了吗？
0: 哪幅画？
1: 就是这里之前装的玉人山风光图。
2: 哦，那幅啊。
0: 哎呀，那是之前有一次呢，我和朝中其他的同僚去石府拜会，美其名曰书画鉴赏，我也就随便挑了这幅去充数，没成想还真被他看上了，强行索要，我也就送给他了。
1: 我今日去找案图玩，在他那里看到了这幅画，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结果回来一瞧，还真是。

0: 这幅画随着石一平生死，师父查封应该统一归入朝廷啊，怎会被他收了去？
1: 他说是藏海看到那是一幅东夏的画作，便特意向皇上要来送他当做礼物。
0: 原来如此。
2: 童儿，陪爹坐一会儿。自从你娘去世以后，咱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我便也由着你打扮成公子模样，出入枕楼，说书胡闹。但如今你已经不小了，是时候收收心了。
1: 可是我就喜欢整日读读话本，说说书。
2: 你这孩子啊，从小就离经叛道，仗着爹宠你，做事随心所欲，不计后果，总有一天你会吃亏的。
1: 爹，
2: 现在枕楼也没了，你也别总想着那些话本故事了。从今以后，你便多在家陪陪爹。
3: 老爷。
2: 爹要先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老刚，
1: 哎，在老爷，
0: 蓉儿已是大姑娘了，以后她出门安排几个下人跟着，免得出了差池。
1: 是。

0: 藏大人，时候不早了，政务是忙不完的，明日再说吧。
1: 明日还有工部和秦天监的事儿等着我办呢。
0: 过去师阁老总是责骂我，说我懒惰散漫，他若是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欣赏你的。那我先回了。
1: 可惜了，可惜我入阁晚，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在这官场之中，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也是幸事。
0: 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 愿闻其详。
0: 藏大人，你之前是跟随庄鲁隐，是靠举荐做的官，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这对于石阁老来说，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
1: 平衡？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
0: 曹敬贤和庄鲁隐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现在这二人死了，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
1: 可京城中都在传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场卫之手，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自相残杀。
0: 不可能，我不相信。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藏大人，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
1: 人人都说石阁老

0: 做吏部尚书，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年前，阁老看我疲于政务，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再也没拿回去。
2: 陆敏，这个我也注意过，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

0: 老奴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
1: 坐。
0: 谢大人。
1: 你先下去吧。你就是刘公公。
0: 正是老奴啊。
1: 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都由你来教规矩，我要向你问个人。
0: 老奴若知，定当明告啊。
1: 陆敏。
0: 陆敏。陆敏。哎，记起来了。
1: 你当真还记得？
0: 当真记得呀。他不是啊，入宫后给请的身呐，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宫里的规矩礼法多，在这里学成的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陆敏是个勤快的人，还好琢磨，没多久啊，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呢，他呀比那个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
1: 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
0: 那我就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了杂活了。陆敏啊，他读过书，识得字，说话呀也文绉绉的。他总说呀，自己不该是个太监，若是报考功名，他必然是个大官。据他说呀，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是大雍学宫。
2: 大人，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
1: 你先下去吧，我自己找便是。
2: 是。

0: 师傅，回来了。今天吃炸酱面，别着急，等会儿啊。我今天太累了，没什么胃口，想休息休息。
1: 内阁呀，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你说你，一身三任，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我都替你觉得累。这件事对于我来说，确实太多了，也太重了。
2: 要不，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让你别挑那么重的担子。让我再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自己跟他说。
1: 小海，你现在跟师傅可真是生分了，一天到晚也不主动找我聊天了，是不是有了香小姐就把师傅给忘了？
0: 既然您都已经这么说了，那徒儿就没有不与师傅聊天的道理。这还差不多。报算。师傅，哎，您还记得您曾经问我，报完仇以后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当时答不上来，您还跟我说，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 师傅说的果然没错，我现在做出了选择，跟着恩公继续在朝为官。但我很想知道，师傅您呢？我，恩公让师傅跟着我，助我报仇。现在大仇已报，师傅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吗？
2: 你小子是不是嫌弃师傅没用了？你现在是进内阁了，师傅以前教的东西用不上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逗你小子呢。<笑>哎，真想知道。嗯。哎呦。
0: 这可是官印呐，师傅啊！您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去骗贪官的事儿吗？
2: 记得呀。哼，您看啊，现如今我也能拿到新换的官银了。你小子有出息了，当初我用的官银可是你恩公给的学费呢，结果呢，第一堂课就花完了。
0: <笑>哎呀，师傅装大官装的这么像，难不成就是跟恩公学的？要不你也真来做做官？哎，那可不成，
2: 师傅就是个江湖骗子，真上阵那就露馅了。我看不会。 人呐，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为了一个什么目的

0: 日子一天天的过，有在乎的人在身边，不挺好吗？你在京城，你恩公也在京城，师傅我能去哪儿啊？我就在家里给你打打下手，做个厨子。既然教不了你本事，那我就把你的胃养好。
1: 嗯。您曾经跟我说过，徒儿的本事再好，也比不上师父。
0: 行行行，你也忙了一天了，进屋睡会儿。面条呢，我慢慢做，等你睡醒了就能吃了。我不会叫你，保证一碗炸酱面能把你香醒。去吧。
1: 好。嗯。

0: 赵大人，恩公，我的第三个仇人。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太想复仇，一切都是执念在作祟，停不下探查的脚步。直到真相水落石出。
1: 你想好怎么做了吗？要不要直接去告诉皇上？
0: 不行，如今我也隐藏了童玉，此事不能再通过皇上了，得靠我们自己解决。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不走到底的理由。
1: 好，那就往前走，给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
0: 安多，您准备一下，明日我想请赵炳文来家里，把一切都和他当面问清楚。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昼夜颠倒，沉迷游戏，适龄儿童为何不去上学？
5: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
6: 我不赞同，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
4: 离婚夫妻对簿公堂，父亲所说的回归本心，究竟是爱还是不负责任的放弃？
7: 孩子，你起码的要掌握一些家庭基础技能，包括跟人际交往这些东西。
4: 当法律的刚性遇上亲情的纠葛，两个孩子的明天究竟该由谁来守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破碎家庭之痛》。这里是广东省中山市，早上八点，小学生们已经陆续到校，有的在打扫校园卫生，有的在学校吃早饭，他们一天的校园生活即将开始。可就读六年级的哥哥小琛和读三年级的妹妹小轩，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来上学，他们没有放下书包的座位显得格外的突兀。
5: 女儿先不去上学的，儿子的话是跟着，因为他觉得妹妹都可以，他应该也可以。哥哥是五年级吧，五年级第一个学期吧，好像是五年级第一个学期，也是陆陆续续上的，后来不上。
4: 郑先生是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那他为什么和其他家长不一样，不要求孩子去上学呢？

0: 他对孩子们不上学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呢？回归本心，快乐成长。那如果他选择不上学的，我就尊重了。我不赞同。孩子他只是一张白纸，你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你没有去对他进行要求，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
1: 他怎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呢？说不赞同的是侯女士，她是郑先生的前妻，两人于2023年9月协议离婚，两个孩子都归郑先生直接抚养。作为孩子的母亲，侯女士接受不了孩子们不去上学，也接受不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两个孩子现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他的作息就随他们了，有些时候7点多就醒来了，有些时候 8点多还在睡觉，有些时候8点过完之后9点10点去睡觉，玩了一个通宵，
0: 通宵都不睡觉，然后第二天整个状态都非常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会伤心，我也会生气。
3: 侯女士说，在她和郑先生离婚前，两个孩子性格开朗，也能按时上学，可如今两个孩子只沉迷于游戏，身心都出现了问题。
0: 在侯女士看来，这都是孩子父亲错误的教育观念导致的。如在任由孩子随心所欲地发展下去，两个孩子将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错失学习的机会，脱离社会的规范，逐渐丧失适应集体生活与遵守规则的能力。如果你继续这样演变下去，孩子会慢慢慢慢地面对不了学校，因为他跟别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远了。
3: 于是侯女士一纸诉状，将前夫郑先生告上了法庭，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同时要求孩子父亲每月给每个孩子支付1000元钱的抚养费，直至孩子们年满18周岁。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高度重视， 法院立案后，结合两个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现状，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就对原告侯女士和被告郑先生下发了家庭教育令，责令他们到法院接受免费的专业家庭教育指导。此外，在仔细阅卷以后，承办法官欧贝贝认为此案应当优先审理。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时间如果 越往后推一天，那孩子呢能够重新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重返校园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觉得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0: 庭审还没有开始，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摆在眼前，那就是两个孩子不去上学，是孩子父亲放任不管，还是学校里有他们不想面对的事儿？对于他们不上学，学校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4: 为了找到答案，承办法官专程在开庭前前往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了解情况。两个孩子应该都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班里边也是，很可爱、很惹人喜欢，很多朋友。那孩子也是非常的积极，跟同学关系也都挺好的，也都会很热情的跟同学，沟通交流，学习成绩也都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是他的座位。
3: 还都跟他保留着，是的，只要他回来，随时都可以正常的上课。
5: 就只有他这一个位置没有书包。
3: 孩子们的老师告诉承办法官，他们此前也曾经多次联系派出所、妇联以及街道工作人员，一起到郑先生家中家访，希望郑先生能督促两个孩子按时上学回归校园。 可他始终没有改变上学应当尊重孩子意愿的观念，因此家访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2026年6月29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这起变更抚养纠纷案。那么，孩子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
6: 被告解释一下为何没有按照法庭通知的时间到庭。
7: 后续要遵守法院的通知时间，清楚吗？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阶段，在本案受理后，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已送达被告，由被告进行答辩。被告方进行答辩。
8: 对原告的起诉，乙方有何意见？
9: 没意见。
7: 没意见的意思是？

0: 认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说是什么意思？请您明确。
1: 那无所谓啊，就是上次平常那个已经讲了嘛，那不是抚养权的问题啊。
0: 现在法庭跟您再确认一遍哈，您所说的这个无所谓的意思是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吗？还是怎么样？请您帮您确认。
1: 我没看他的诉讼请求。

0: 意见。
1: 小孩子他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人，而不是物体。我想这个不是由谁谁谁来决定的，询问小孩子意见就行了，跟谁跟谁。
2: 原告关于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你方具体是什么意见？
1: 两个小孩都是愿意跟他的，我给就行了。
3: 好，那我们下面先进入举证质证环节。除了庭前提交的证据之外，原告是否需要补充提交证据？
4: 没有了。
3: 哪些证据有原件或原始载体的，请出示。
4: 就是学校的关于他们不上学的情况，还有就是妇联还有教办还有学校出具的他们当时就是申请加快开庭判决说明书，有他们的加盖公章的。然后这是我女儿在去年的6月份过来跟我一起生活8个月，然后她是正常回到了学校，而且在学校表现非常好。然后当时老师，因为老师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给我颁发了这一个家长荣誉证书。那这个其实他不是说每个班都有很多的，没有的，可能也就十几个啊。那也是学校对我作为妈妈进行监护的一个认可。
3: 被告现在是开庭，注意一下。
0: 在强调了法庭纪律后，孩子母亲还向法庭提交了其与儿子小琛和女儿小轩班主任的聊天记录，证明他一直在和老师共同想办法推进孩子返校。从关心重视孩子上学的角度，他更适合直接抚养两个孩子，可孩子父亲并不这么认为。那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1: 这一点是暂时两个小孩都没上学，但是我是不代表我不要求他们上学，只是他们不接受而已。你说用一些强硬措施吧，做了也没效果。
3: 就是两个孩子没有上学的话，在家里面如你所说哈，就没有外出之前在家里面就是在打游戏吗？
1: 对。
3: 没有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安排或者是其他的安排吗？
1: 没有。他有在网络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查他们想查的资料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知识了，没有上学，也没有那个固定的学习时间。
3: 孩子一般在家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打游戏大概的时长是多久？
1: 哎呀，这个我是说过很多次的了，希望他们减少，但是做不来，但是没有成功。
3: 正面回答法庭的问题，时长大概有多久？
1: 时长大概有多久啊？
3: 对，
1: 8个小时左右的。
0: 两个孩子每天打游戏长达8小时，生活作息也十分不规律。在孩子母亲看来，两个孩子的身材比同龄孩子更矮小，12岁的哥哥小琛还因为长时间窝在沙发上打游戏出现了驼背的情况。孩子母亲认为，作为监护人应当为孩子提供饮食保障、健康保障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向法庭提交了女儿小轩7岁时自己做饭时被烫伤的照片。那么这些照片能证明什么呢？孩子的父亲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3: 然后2024年5月，女儿是不是存在原告所述的自行主食被烫伤的这个情况？
1: 自行主食烫伤，因为是很小的事情，涂了烫伤膏，她就后来就没什么事，而且加上妈妈她很紧张，因为主要她的情，她觉得很重要，就。他是在表述他的心情。
0: 在孩子母亲看来，7岁的孩子一定是饿到了极点才会自己做饭，这也证明孩子父亲根本没有尽到对孩子提供饮食保障的责任。此外，孩子母亲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个孩子居住环境的视频，视频中物品随意摆放，杂乱无章，地上和桌面上都堆积了厚厚的灰尘，几乎看不到原本的色泽，尤其是餐桌区域更是被大量空置的饮料瓶子和各种杂物堆满。
1: 真挑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但事实这些东西一剪就可以的了，一剪就是一搞卫生它就可以处理掉，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样。

0: 的状态，就是我跟孩子两个，就我们三嘛，就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没有看得不顺眼啊。
1: 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点，说我的这些是哪个地方最脏你就拍哪里，但是事实上你可以在我刚刚的证据资料里面的视频里面去看，我是整个家全部以视频的形式呈现的，对吗？你们可以通过视频去判断是不是他所谓的哪里脏我就拍了哪里。而且我这些关于家里脏的这些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啊。这个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2: 请被告自证，对原告证据你发什么意见？
0: 真实性没问题的，合法性应该也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跟变更抚养权没关系。
3: 在孩子父亲看来，孩子母亲提交的证据都和孩子由谁直接抚养没有关系，他坚持主张孩子由谁直接抚养应该尊重两个孩子的意愿。那么两个孩子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他们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法庭之上，孩子的父亲母亲各执己见，
0: 全挑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
1: 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
3: 从结婚到离婚，从相互指责到肢体冲突，他们的婚姻到底经历了什么？
4: 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3: 失败的婚姻，失控的孩子，他们到底该由谁来直接抚养？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2: 那我们下面进行法庭询问哈，双方都应当如实回答法庭的问题。双方何时登记结婚？何时离婚？生育子女的情况，原告方先回答。
3: 原告侯女士向法庭陈述，她的户口在老家湖南，她和孩子父亲郑先生于2012年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他们相处一年多以后，侯女士就已经发现郑先生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那为什么侯女士还要和郑先生结婚呢？
4: 其实我当时觉得说这样子，我说要不这个孩子不要了，我觉得这个人不能交付。可是呢，我会面临一个处境，是如果你4个月的孩子你要打掉，他必须要有引产证明。我有朋友给我建议，就是说你未婚先孕啊这些啊肯定是不好的，以后孩子生出来了户口在哪里呢，读书怎么办呢？那你还是要考虑，他毕竟是本地人，你跟他结了婚起码孩子能入户呀。
3: 就这样，2014年2月，双方按照传统习俗举办了婚礼，正式组建家庭。同年5月，这个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小琛。
4: 孩子既然生了下来，既然你真的成了家，我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家经营好的。所以就算他是一个甩手掌柜，家里什么事他都不会管，我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我也咬牙坚持着。
3: 在侯女士看来，婚后的郑先生始终没有完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转变，对家庭和孩子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直到2016年，郑先生家中发生变故，她才看到郑先生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4: 他哥哥得了肝癌，2个月就走了，然后家庭也是出现很大的变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他是有成长的，他是确实好像比以前懂事了，有责任心了，所以那时候我认为咱们能过下去日子还是继续过下去。然后后面怀了老二，所以就把老二也生了下来。
3: 当时侯女士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女儿小萱出生后，她就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理店铺。常年在店门口做环卫工作的萍姐见她一个人辛苦，便经常到店里帮忙，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这件事却引起了郑先生的不满。
4: 他意思就是说，我整天跟一个扫大街的人在一起，说我没有出息。但是我认为谁都有资格说他，但是里面我男的。然后他当时用凳子砸我，然后就是踹了我两脚，然后凳子砸下来的时候，那个阿姨挡住了，没有砸下来。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我带着两个孩子搬出去住的。
1: 在郑先生亲属的劝说下，也为了能省去在外租房的费用，2020年侯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可那时候的郑先生早已陷入经济危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哥哥他们做工程的，然后也开了一个酒楼，他那个投资应该说有400-500万，但是后面哥哥走了之后，突然可能资金链也断了。然后哥哥的老婆在银行做事的，涉及到一些贷款，这些可能有二次贷款的这种就是违规操作，然后哥哥就是包括他们做工程上面也有一些很多的欠款，然后就被抓了。当时其实他也因为是法人，他也牵连了一个月，后面又放出来了。那后面他的所有的资产都抵押了。
1: 不仅如此，法院依法拍卖了郑先生哥哥名下的房产与店铺，本就没有积蓄的郑先生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0: 他其实是因为这一份的私心，这贪念，他觉得要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个铺位给他拍下来啊，然后就是去借这些过桥放贷的去做这些贷款。那他贷款的话有一个270万，有一个130万，有一个120万，有一个30万，等于150万，另外加上那个270万，另外他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可能起码50万以上吧。
1: 回到家以后，侯女士和郑先生经常因为还款和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执，这些争执不仅频率越来越高，争执的激烈程度也日益加剧，从最初只是言语上的各执己见，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
0: 当时我们吵的时候，他不是一次跟我讲让我滚，他说过很多次，甚至有一次是他拿刀说要砍死我，而且当时他很凶狠啊，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2: 有吵架，不是说每一对夫妻每一个月都想过十多二十次想拿开菜刀砍死对方的吗？拿了，但是不是砍他，是砍桌子。
1: 2023年9月，侯女士和郑先生协议离婚，两个孩子由郑先生直接抚养。到2025年3月，两个孩子开始陆续出现旷课的情况。最初孩子们还愿意听侯女士的话，只要侯女士强烈要求，他们就会去上学。可到2026年，两个孩子就彻底待在家中，不再上学。为了能让孩子回归学校，又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学习与社交，他将郑先生起诉至法院，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
3: 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由双方发表最后意见。原告
4: 没有什么意见了，已经。
3: 被告，
5: 我有，我希望尊重小孩的意见。
1: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家事审判工作，本次庭审法院特意安排了擅长婚姻关系的心理老师全程旁听，安排擅长亲子关系的老师全程陪伴两个孩子。庭审结束后，两位老师还参与了法庭组织的背靠背调解。那么孩子的父母能就孩子由谁直接抚养达成一致意见吗？孩子的父亲还会坚持要求法院尊重孩子意愿的主张吗？
6: 我们现在只谈你的意见是什么，要把孩子先抛在一边，就是你对于这个现在要这个妈妈所要争取的直接抚养权，完了原来是在你那里，现在想变更到妈妈这里，对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
7: 这样子嘛，共同抚养不就行了吗？协商的话就是共同抚养嘛，我也不抗拒小孩来，母亲，我是鼓励母亲来多看小孩的嘛，那这样子就没事了嘛。
0: 我不接受说共同抚养的这一个建议，没有办法。
1: 孩子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坚持主张两个孩子必须由自己直接抚养。既然调解无果，那么站在心理学角度，孩子和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回归校园呢？在场两位老师又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6: 小学生啊，这个年龄他现在不上学，这个本身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呢，就是一个行为问题。那必须要是承认这个点。同时呢，就是孩子一定是受到和谁接触多，受到谁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在现实。

0: 层面上，孩子跟着妈妈去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更合适的。
1: 在陪伴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孩子们在比如说在摆沙盘的时候，他们两次都有特意拿学校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无意识当中，那么他们学校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牵挂。
2: 两个孩子都达到了能够清晰自主表达个人意愿的年龄阶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在处理涉及这个年龄段未成年子女由谁直接抚养问题时，法院通常会充分尊重并考虑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他们明确表示更愿意和被告，也就是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
3: 说为什么你们想跟爸爸生活，那总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你不想说啊？妹妹呢？妹妹那么聪明，妹妹的表达能力很好，自由度很高，是吗？什么叫做自由度高？比如说，能不能举个例子？
4: 我也不知道呀。
3: 你也不知道呀？是因为爸爸不管你们玩游戏和玩手机、上网这些时间吗？你也不想说。
5: 在这一类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个由谁直接抚养的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这个考量，所以我们还是会从这个总的原则的角度出发，并且呢也是结合父母双方的一个抚养意愿他们的经济能力啊，然后人品啊，包括健康状况啊，居住情况啊，然后等等，然后孩子的意愿，这些各方面综合进行一个考量，然后做出最终的判决。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孩子父亲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网约车，每月可收入3000元左右。而孩子母亲则在一家企业做销售，收入虽然不稳定，但平均每月可收入5000元。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专程前往原告的住所进行了家访。
1: 假如哈，那哥哥和妹妹是由你这边直接抚养，你对他们两个的住房你是打算怎么安排？
2: 那这个的话是原来这里也有房间，有个床的，但是后面去年的时候他不肯来，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等于我做了一个像小工作室一样的，我的有些客户有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来家里。妹妹在这个房间。
0: 孩子母亲说，现在两个房间都比较小，如果两个孩子由他直接抚养，他也会竭尽所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遵循孩子本心的被告父亲，沉迷游戏享受自由的孩子，期待孩子重返校园的原告母亲，三方立场鲜明，法庭的判决将如何平衡父母的权利与孩子的意愿？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6年8月12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小琛和小轩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变更由原告侯女士直接抚养。二，被告郑先生每月15日前以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向原告侯女士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他们分别年满18周岁止。三，被告郑先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探望两个孩子。
3: 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我们坚信孩子失学有人管，这不仅是承诺，更是贯穿每一起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审判的行动准则。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香山家和品牌，深耕家事审判改革，协同凝聚多部门力量，用司法温情守护家庭和谐，以法治之力托举少年成长。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顾总，
7: 这次会不会太明显了？我们上下游的开票信息完全都对不上，
6: 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触。
8: 不法分子利欲熏心，弄虚作假，谋取暴利。
9: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请配合我们工作，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后续还需要你去稽查局一趟配合调查。
8: 昔日恋人重逢，早已立场殊途。
6: 叶皇这么多年没见了，希望你能多帮忙。
9: 你放心，我会按章办事的。
8: 暗流涌动，善恶交锋一触即发。
10: 你的快递谁拿过来了？
8: 普法剧场《税案迷局》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6: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

0: 完全都对不上。
1: 先这么干吧，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着。
2: 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根据上个月的调查，我们发现新型电子、育苗教育等十几家公司存在帮人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
4: 而且资金过亿。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他们都共同关联同一家公司。
5: 星云科技。
3: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着重调查这十几家公司
4: 以及他们的上下游公司。由于涉及的金额巨大，属于重大案件，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及资金链条。
6: 大家辛苦了，来来来，我请大家喝咖啡啊。
7: 你们看到没，这个就是吴氏献殷勤的真实写照。
8: 哎，请你喝咖啡还堵住你的嘴啊。
6: 大家喝完继续努力啊。王菊今天好不容易有半天假，他呢就被我带走了。
3: 嗯，多奶多糖。
8: 对，这么大人了还能不给口。
7: 王菊，您还是赶紧跟这个齐月同志去拍婚纱照吧，要不然这个咖啡啊我们可是真不敢喝。
8: 嘿，
3: 那就不好意思了，你们继续
7: 来吧，喝咖啡吧。
9: 你说这些公司背后会不会是同一个金主啊？
4: 比如说，
8: 咱们出来能不能别聊工作了。
9: 这如果真是一条虚开发票的犯罪链条的话，那国家得损失多少税收啊。而且咱们结婚后你就要调离原来的岗位，你就不想走之前破个大案子？
8: 就你一个人有觉悟啊？我什么时候拖过你后腿？这筹备婚礼难道不是大事吗？
9: 当然是大事，我无条件配合。
8: 你还好意思说配合呢？一个婚礼方案去了两趟都没定下来，每次说一半人就被叫走。我跟你说啊，事不过三，这要是这次

0: 是一个七彩的拖尾，可抹胸可一字肩，
1: 和可以穿啊。
0: 这边是新中式的袖盒，
1: 这套不错。
0: 这边是传统袖盒，
2: 是吧？
1: 那个新的，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用了，是吧？
2: 可以戴个帽子。
1: 这个限量，
2: 这好的，
1: 这可以。
0: 这边是香槟色的袖盒，
2: 香槟色，
1: 香槟色，
2: 亮亮的。
0: 您这边请。
2: 好。
1: 怎么样？
0: 两位先坐一下，我帮您倒杯水。
2: 好，谢谢。
1: 你今天我穿哪套的？
2: 哪套都好看。

0: 你好，我领下发票。
1: 星云科技。
0: 是。
1: 请您稍等。

0: 星云科技，好的，明白，大家过来一下。
1: 谢谢诸位合作伙伴，对我们青云集团及我逆某的信任，希望大家合作愉快，互利共赢。谢谢。
2: 小徐电话。喂。好，我知道了，带好资料，局门口见。
3: 不好意思，请您先到那边去休息一下，您提交的资料比较多，我需要审核。
4: 哎，你好，票开好了吗？哎，
3: 好，谢谢。
4: 哎，麻烦请问我的好了吗？您别着急，我已经在核实呢。
3: 有什么问题呢？我一直都是提交这些材料，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老板还等我，你就别为难我了。
4: 不好意思，请您稍等。

0: 请问你好，请好了吗？
1: 请您稍等。
0: 不是，我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呢？
1: 我已经在核实呢，请您稍等。
2: 医生您好，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暂时没有时间要孩子，我又怕年龄大了之后呢生孩子比较困难，所以今天来我想来咨询一下。
3: 先做个常规检查，我看一下目前的卵巢功能和雌激素的水平。
2: 好。
4: 你好，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请配合我们工作，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

0: 你没事吧？怎么了，珊珊？啊，我有心脏病。
1: 快打120。
0: 是。
1: 你带药了吗？
0: 是。
1: 哎，你们让开点，给他点空气。
2: 让一下。
0: 喂，你好，这里是北明市事务大厅，有人心脏病突发，麻烦您尽快。到时候看一下咱们是不是符合这个冻卵标准。
3: 好的，医生。不好意思啊。
4: 小云发信息，撤。
3: 哎，能不能麻烦你们等会儿送我去医院？笑死了。

0: 你哪疼啊？怎么说？我有心脏病。你陪他去医院，我们先去公司注册地排。
1: 是。
2: 走吧。哎，
1: 你们不陪我去医院吗？你没事了？哎，小琴，快陪他去。
0: 咱们走，是走吧。哎，王局，王局，王局，我没事了，老毛病，我带你们去吧。
1: 走了。

0: 我们需要调查的可以找我。我们需要核查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这边请。
1: 我去趟洗手间。哎，行。你好。你好。罗小云回来了吗？
2: 那个，需要叫一下小云。
3: 云姐刚刚出去了，那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要找她核实情况。
1: 不好意思，这个涉及个人隐私，不能提供。要不等她回来，让她给您回电话。

0: 器，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如果罗小莹不回来的话，那我只能把电脑搬走了。
2: 不好意思，请开口。
3: 哎，你没事吧？快起来！
4: 哎，同志，你怎么打人呢？啊？
3: 暴力执法！
4: 我们
3: 耽误你们！暴力执法！暴力执法！
5: 你别胡闹啊！我这全程为录像。
4: 告你们，那你赔不起了，兄弟们。
6: 同志，你们不能这样，我们也是打工的。你要把电脑开走，我们没法跟领导交代啊。
7: 我们这是正常程序，请你配合。
6: 哎，同志，
5: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2: 请配合我们工作。
4: 不能这样！哎，
7: 请你配合工作。
4: 动手！
5: 动手！
2: 配合我们的工作。
5: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
4: 干嘛你？
2: 怎么回事？我想，这一定是个误会，还不快去给税务局的领导倒咖啡？多疼多难。
8: 好的。
1: 不用麻烦了，配合我们工作就好。
2: 没问题，我一定会的。
3: 大家全力配合工作。
9: 好。
10: 散了。

0: 我们现在马上就去找那个人，到办公室。
1: 陈总，你的财务电脑里都装了些什么？
2: 都是我处理过的财务报表，重要的文件我都已经存在硬盘里带走了。
1: 这里拿着。
2: 您放心，我不会乱讲话的。

0: 陈总，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贵公司的业务。你们王局呢？王局去开会了。王局不在，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 您是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的，这是刑法206条，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已经看过了，我还有点事儿，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1: 季华，科技的胡总，阿尔夫老师。
2: 哎，胡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易总，易总，恭喜恭喜恭喜啊！
2: 陈总越来越漂亮了。来来，视频一下。好的，好的，好的。
3: 公司的股票资格被停了，是不是集团局的人还把公司的账给查了？电脑都给办走了。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什么纰漏。负责这个案件的人就是王伟吧？你都知道了。你明天直接到稽查局找王伟，就说配合他们调查，然后提出恢复开票事宜。放心吧。 有我呢。哎，那边有几个老板，陪我认识一下。

0: 你好像这么多年没见了。小琪，去倒杯水。
1: 谢谢你来配合工作。我们公司一直都是合法经营，每一个项目都签署了正规的合同。正好，现在有几个大项目到了后期结算的时候，税务给我们停到了购票资格，我们给他们开不出发票，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结尾款。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竞争特别激烈，如果再这样下去，
0: 我的资金链可能就要断了。这个我很理解，但是你们公司确实存在不当经营行为，按照规定，我必须要暂停你们的购票资格。不过你放心，只要没有问题，我会尽快给你们恢复的。
1: 王伟，我知道我当年的不才，
0: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1: 还有，我需要你提供你们公司近三年签署的销售和采购的合同。没问题，整理好了，我找人给你送来。发票的事儿，还希望你能多帮帮我。之后，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0: 你放心，我会按章办事的。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什么想问我的。
1: 王姐，这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您看一下。
2: 服务器是我们团队自己的，然后肯定特别。怎么还带公司来了？哎，没有，您好，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哎，您看一下，
1: 不需要。
2: 这个是我们团队新开发的。
1: 干嘛呢？推销东西。
2: 您好，我是飞翔服务器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我叫陈月。然后这个服务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打上面的电话联系我。
1: 啊。
2: 谢谢。
1: 行，走走走走。
2: 您帮我卖了这么多服务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真的非常感谢易总，谢谢您，谢谢。
1: 别，你母亲的后续治疗费用还需要一大笔钱呢，你卖服务器这点钱也支撑不了多久。这样吧，你跟着我干，我能帮你。

0: 王姐，星云科技的进销有问题，他们的进项是钢材和各种建筑材料，而他们的销项是手机和电子产品，而且他们的资金流向也有问题。你看，这个是他们提供的进销合同，这些合同恐怕是专门对付税务用的。我们得从星云科技的资金流向入手。 而且要把和星云科技相关联公司的资金流向的脉络尽快摸清楚，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资金闭环，揪出整条利益链。
1: 或许，这次案件的嫌疑人陈运虽然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而且我了解他。 对调查会有帮助，恳请组织相信我，
2: 王维，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办好这个案子。
0: 是。 陈总，谢谢你配合工作。今天请你来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好好聊聊天。
3: 其实你们公司一些情况呢，我们大体有些了解。今天我希望你能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4: 王局，我们是正规合法经营，每一个项目都签署了正规的合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陈总，你是聪明人，你知道你再隐瞒下去会承担什么后果吗？
4: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任何隐瞒。
3: 面前的呢是刑法第205条，你先看一下。

0: 陈运呢？新云科技在2年前就曾经进销不符，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经调查，其公司涉嫌虚假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票等问题，而且数额巨大。此外呢，陈运一个人关联了公司就有30多家，而且这些公司都有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但问题是，公司的注册地在各个省市，所以呢，当务之急，一。
1: 是要去外地调查取证，
2: 二是要尽快联系经侦部门立案调查。
3: 小徐，你们新年下午就出发，到各个注册地取证。
4: 是。
1: 王伟，你联系经侦那边，赶紧走立案流程。
5: 是。
1: 这个案子涉及面广，为避免打草惊蛇，大家一定做好保密工作。
6: 是。
5: 你们经侦那边怎么样啊？案子多吗？
6: 还行吧。
4: 老样的，你呢？哎呀，我现在手上有个案子比较棘手，需要你们经侦配合。是个虚开专票的案子，资金数额过亿，负责人是陈运。陈运，他不是消失了好几年了吗？那这个案子，你继续跟进吗？
6: 当然了。
4: 行，你这边走流程，我立案。
7: 到饭点了，你请我吃个饭。行啊，你这太抠了，你走走走，
6: 走吧。
8: 买单，
9: 先生，您稍等。
7: 一共消费360，这是小票，你看一下。
9: 让你给我开张票吧。
7: 您要是不开发票，我可以送您一瓶饮料。
9: 哎，也行。
7: 您稍等。
6: 稍等一下。
9: 你好，
6: 你好，先生，
9: 哎，你好，
6: 我建议您还是开上发票吧，这个发票啊是税款征管的需要，也是您消费的证明。如果您要是吃坏了肚子，他们不承认，你看怎么办？是，
9: 请问您是？
6: 哦，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给您提个小建议。
9: 你好，您好，明白明白，那给我开开开开，
4: 那您稍等。
9: 好，行，
6: 打扰了，谢谢啊。
4: 我说你啊。
8: 3句话离不了老本行，来来来，别废话了，你今天你请客啊，
10: 那你多吃点。要不我们收手吧？怎么了？我就有点累了。
8: 忘了没钱时候的烦恼吗？我来搞定王维，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
10: 王维不是一个可以用钱搞定的人。
8: 这个世界上没有忠诚可言，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10: 你有没有觉得咱们这个家有点空啊？

0: 送了一只狗养养的吗？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如果再不要孩子，后面就很难了。
0: 孩子，
1: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0: 能不能不要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0: 他名下有12套房。
1: 对。
2: 方军，你的快递给拿过来了，先走了，
0: 谢谢啊。小月帮我拆一下。
1: 好。

0: 易青云是经济学、法学博士，早年在国外经商，回国后大量引入外资做房地产开发。陈韵呢，和他是情人关系。我们怀疑，易青云在背后指使陈韵从事非法活动。
1: 我们曾怀疑易青云涉嫌巨额偷税行为，但此人反侦查能力极强，人脉纵广，且一直躲在幕后，这给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我们正好借这次星云科技一案，打开易青云的突破口。王维，立刻成立专案组，任命你为组长。这次行动就叫猎杀。
2: 是。是。
3: 什么事？
4: 郭局长，我建议让王维退出这次调查。他跟嫌疑人陈云曾经是
3: 男女朋友的关系，是不是？
4: 您都知道了。
3: 你怕王维徇私情犯错误？要相信王维的觉悟，相信我们的同志。

0: 不好意思，来晚了，处理点工作。没事儿。这家店是你大学时候最喜欢的。你现在的身份来这儿合适吗？我什么身份？不过是给员工打工的罢了。你终于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了。 我今天来呢，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聊聊。我知道那天在稽查局，你还有所保留。
1: 这电影里不都说办案讲究证据吗？
0: 没有完美的犯罪。
1: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我只是按章办事，
0: 你还和大学一样，做事情一板一眼的。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配合工作。你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1: 王伟。

0: 最近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

0: 我们公司立案的事儿，我已经找人跟进了。最近几笔单子催得紧，特别是胡总那边，他需要1亿多的发票，催了几次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去照旧。
1: 快去哪儿？我管不着。

0: 我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1: 走，
2: 天儿这么冷，
1: 妈妈，
2: 别在我那儿，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妈妈，我好冷。
1: 妈妈好冷。
3: 对不起，宝贝。妈妈还在想办法。

0: 不走啊，陪陪我。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故事中我们看到事务局稽查局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后发现，星云科技及其多家下游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巨大。然而为了逃避检查，星云科技早有准备，事先转移藏匿了大量关键证据。随着调查的深入，王维和

0: 同事们发现，星云科技提供的进销合同及相关纳税凭证疑点重重，进销项比对存在明显异常。于是，他们决定从星云科技的资金流向入手，厘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向，形成完整的资金链条。这将是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
1: 立刻成立专案组，任命你为组长。这次行动就叫猎杀。
2: 是。是。
0: 然而，星云科技的作案手段隐蔽，相关知情人员又极其顽固，调查取证困难重重。王维和同事们能否找到突破口，揭开层层迷局，揪出隐藏在星云科技背后的整条利益链？
3: 要不我们收手吧？
4: 你忘了年前时候的烦恼，我来搞定王维。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
3: 王维不是一个可以用钱搞定的人，
4: 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0: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星云科技的总经理陈运正是王维昔日的恋人。多年前，他迫于经济压力与王维分手，选择依附于易青云。此后，在易青云的操控下，逐渐迷失了自我，沦为其谋取非法利益的棋子，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3: 哎呦，我们
4: 公司立案的事，我已经找人跟进了，毕竟集体单子催得紧。这就是胡总的人。
0: 面对步步紧逼的调查，陈运将希望寄托在昔日的情分上，不惜以金钱拉拢王维，但是遭到了断然拒绝。接下来，陈运能否看清易青云的真面目，迷途知返？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5: 根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确实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你们需要补交的税金
6: 加上罚款，共计50万。
3: 罚款我会尽快交上。
7: 这个案子明明疑点重重，为什么要撤销立案停止调查？
6: 这是局里的决定。
7: 以前不是这样，真的让我很失望。
8: 轩轩，
6: 孩子怎么了？
8: 简单轩轩，
6: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4: 你在哪个医院？
3: 我在青云医院。
4: 我要陪你走。
7: 一走呢？
9: 我告诉你，
10: 一走。
11: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

0: 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幼子患先天性心脏病，男子抛妻弃子，净身出户之后竟反悔了。老父亲身患重病，女儿拿了父亲的积蓄还将其拉黑。当婚姻被欲望和利益捆绑，当亲情遭遇自私与算计，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清明时节雨纷纷，在细密的小雨中，某市的墓园里，一对中年男女站在一处墓碑前，神色哀痛。这时，男人突然对女人说道：“之前我把房子留给了小康，现在孩子已经去世快一年了，你看啥时候把房子的折价款给我啊？咱们也好把房子尽快的转到你个人的名下。”男人说的轻描淡写，但女人听到后啊，却猛地转头，一脸震惊地盯着他。在儿子面前提这事儿，你还是人吗？你有什么资格要房子？那么这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男人名叫颜亮，女人名叫苏丽。20年前，两人组建了小家庭，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小康。和大多数普通的小家庭一样，他们的生活温馨而幸福。可在小康长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家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天，儿子小康突然高烧，本以为啊就是个感冒，结果医生检查后发现小康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苏丽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抱着儿子失声痛哭。丈夫颜亮揽住她的肩膀，坚定地说：“别怕，有我呢，我努力挣钱，一定把咱儿子治好。”从此夫妻俩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而现实远比他们预想的更加艰难。他们带着小康奔波于各地的医院，每一次的住院治疗都是对他们身心的巨大考验。就这样，夫妻俩

0: 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一直到儿子小康五岁那年。一天，颜亮到幼儿园参加亲子活动，看着其他的孩子欢笑着跑来打去，而旁边安静坐着的儿子和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突然开始觉得恐慌。小康能不能顺利长大？就算长大了，是不是一直都要自己照顾？自己才不到30岁，难道就要这样被拖累一辈子吗？晚上，等到妻子苏丽哄睡了儿子，颜亮走到了苏丽旁边，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丽丽，要不我们再生一个吧？苏丽震惊地看着颜亮，反问道：咱们现在为了给小康治病，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再生一个，哪来的时间？哪来的钱？颜亮听苏丽这么一说呀，反而以为有戏，赶紧说道：小康的病，咱们保守治疗，节约的钱呀，足够再养一个孩子。等以后咱们老了，这老二也可以帮着照顾小康，不是？苏丽看着丈夫颜亮激动的表情，一颗心沉了下去。她明白了，颜亮这是要放弃小康了。苏丽一把推开颜亮，咬牙切齿地对他说道：小康就是我的命，什么保守治疗，你想都别想。两人不欢而散。很快，苏丽便感受到了丈夫颜亮的变化。颜亮早出晚归，对儿子小康呢，也变得失去了耐心。一点小事儿，他就会对着小康大吼，神情中呢，也满是嫌弃和不耐烦。对于丈夫的变化，苏丽无可奈何，也无暇顾及，她只想竭尽一切为儿子治病。苏丽本以为日子已经够难熬了，没想到没多久发生的一件事儿，彻底击碎了夫妻俩岌岌可危的关系。这天周末，苏丽用颜亮的手机查找之前小康就诊时联系的一个医生，却无意中啊发现了一条订房信息。苏丽当即便拿着手机冲到了颜亮面前：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颜亮看着手机上的订房信息，沉默了许久，然后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说出了苏丽最不想听到的话：我外面有人呢，我们离婚吧。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儿子，可我想过正常的生活有错吗？只要你同意离婚，这房子我就留给你和小康，我净身出户。
1: 看着眼前陌生的丈夫，苏丽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她最终决定放手。两人写好了离婚协议后，第二天颜亮就搬了出去。因为关系闹得很僵，两人也没有心思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房子的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这也给日后二人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0: 很快，颜亮就和出轨对象结了婚，过上了自己期待的小日子。最开始的一年，或许是作为父亲的本能，或许呢是出于愧疚，颜亮还时常来看看儿子小康。苏丽啊，虽然痛恨颜亮的背叛，可她也希望儿子能拥有本就不多的父爱，所以颜亮要看小康，苏丽都尽可能的配合。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颜亮来看小康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一年以后便几乎不来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小康18岁这年，疾病缠身的小康刚成年便撒手人寰。离世前，小康写下了遗嘱，将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全部留给了母亲苏丽。失去儿子的苏丽仿佛丢掉了半条命，过了半年才从悲伤中走了出来。这天是清明节，苏丽来到了儿子小康的坟前，想要看看儿子，没想到竟然碰到了前夫颜亮。时过境迁，苏丽对之前的很多事情都无心再计较，面对颜亮的主动

0: 寒暄，苏丽呢也礼貌地回应了几句。没想到颜亮突然话锋一转，提到了两人之前共同的房子，也就是协议离婚时留给苏丽和儿子的那套。颜亮说自己这几年呀过得也很不好，希望苏丽将原本属于他的那部分房产还给他，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步。为了博得苏丽同情，颜亮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当初颜亮毫不犹豫地净身出户，也是想着自己的工资挺高，只要不再往儿子小康那个无底洞扔钱呀，再组建一个幸福小家不是难事儿。没想到再婚后，再婚妻子花钱是大手大脚，还哄着颜亮将两人婚后买的房子归了他自己一人。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颜亮又被公司裁员，再婚的妻子呢又逼着他离了婚，还悄悄地拿走了所有的存款。苏丽听完后冷冷地说道，这么多年你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现在遭报应了，凭什么找我？颜亮一听脸上也挂不住了，恼羞成怒地说道，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又没有过户，你要不同意我就直接搬回去，反正产权证上有我的名字。
1: 接下来的几天，颜亮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频繁来找苏丽要房子，苏丽不胜其烦，于是将颜亮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自己享有房屋的全部产权，并要求颜亮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0: 那么颜亮究竟有没有权利撤销他之前的赠与行为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协议离婚中的赠与能否反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20条第一项的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张法官认为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权债务处理等人身和财产问题上做出的概括性解决方案，其中的条款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离婚协议约定给予另一方或者子女财产，通常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等互为前提条件，一旦登记离婚条件达成，相关的承诺也就生效了。本案中颜亮愿意放弃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是为了摆脱他认为是负担的儿子小康。在小康的成长过程中，他也没有尽到作为父亲的责任，苏丽和小康也没有对他提过任何的要求，苏丽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小康艰难可想而知。因此颜亮和苏丽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赠与的约定与一般赠与合同中无偿性的特征不同，不能适用普通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也就是说颜亮不能因此撤销之前的赠与房屋的行为。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苏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颜亮与苏丽关于房产的争夺也告一段落了。颜亮失去的不仅是早已不属于他的房子，还有作为父亲的最后一点脸面。面对生病的幼子，颜亮选择逃避责任，实在是枉为人父。儿子去世后，颜亮又出尔反尔来争房产，对前妻和儿子毫无感情和愧疚，自私自利，最终败诉。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父亲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可谓是宠爱有加，无限满足，可后来

0: 陆江女儿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老人与女儿相依为命，将所有积蓄打给女儿供其生活。
2: 转账成功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时，他忽然觉得轻松了。
1: 老人身患重病，向女儿索要医药费，却遭女儿拉黑断联。
2: 我没想到您会为了钱反复逼我，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1: 伤心父亲将女儿告上法庭，这场亲情与金钱的博弈最终会如何收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2: 上午，某市一居民小区里，一名老人正和一名年轻的女子激烈地争执着。只见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年轻女子：“闺女儿，你先转我10万行吗？5万也行啊，爸是真的没钱治病了。”年轻女子却不耐烦地说道：“你之前住院是不是我跑前跑后的照顾你，花钱治疗？你是我爸，该我的赡养义务我不会躲，但我也没钱啊，你这样逼我有什么用？”这父女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到底是父亲自私自利吸血女儿，还是女儿不念亲恩冷血无情？
1: 老人名叫魏荣光，年过60，妻子早年去世后，他和女儿魏彤相依为命。对于女儿，魏荣光格外宠爱，虽然自己

0: 是普通的工薪族，但是对于女儿想要的吃穿用度，他都会想尽办法一一满足。这让魏童从小养成了好吃懒做、不懂感恩的性格。
1: 几年前，魏童大学毕业找了工作，可刚工作没几天，他就对着魏荣光抱怨：“爸，我上班的地方离家太远了，地铁上人挤人，烦都烦死了。爸，要不你直接给我买个新车吧？您看这辆车特别适合年轻女孩，才15-16万。”魏荣光哪里经得住女儿这样的软磨硬泡？没两天啊，他便把自己的旧车卖了，咬着牙呢，从存折里又取了10万，带着女儿买到了他心仪的车。新车开回来时，魏童搂着魏荣光的胳膊，撒娇地说道：“还是爸爸疼我。”魏荣光摸着新车锃亮的外壳，叹了一口气。虽然自己以后出门没车要麻烦些，可女儿终于不用挤地铁了。女儿工作过了实习期，慢慢稳定，魏荣光的心里呢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可他呀还有个心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他焦虑的，那就是女儿魏童的终身大事儿。魏荣光是个思想很传统的人，他希望能有一个人代替自己照顾和爱护女儿。眼看着魏童26了还没有结婚，魏荣光急得头发白了大半，逢年过节亲戚问起，他只能陪着笑脸打哈哈。其实啊，他知道魏童谈了男朋友，可每次旁敲侧击，魏童都拿没钱当借口。多念叨几次，魏童就要借口有事儿直接出门了。大约一年前，魏荣光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竟然诊断出了胃癌。魏荣光盯着报告单上的字儿，半天没缓过神。护士催着他赶紧住院，他却满脑子都是女儿魏童，还在为女儿的未来担忧。手术前那晚，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女儿魏童欲言又止，最终啊，还是忍不住开口了：“童儿啊，要是爸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能不能先把婚结了？”魏童当即打断他说道：“爸，您治病才是大事儿，其他的呀，您就先别操心了。”
0: 晚上，魏荣光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担心自己要是手术不成功，留下女儿一个人可怎么办。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银行把自己多年存下的20万元全部转给了女儿。当转账成功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时，魏荣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1: 幸运的是，魏荣光的手术啊很成功，但后续的治疗费用却像个无底洞。魏荣光眼看着自己退休金存折上的数字一天天的减少，他便给女儿魏童打电话：“女儿啊，爸最近医药费有点紧张，你能不能把我手术前转给你的钱还我？”魏荣光话没说完，魏童便打断了他：“爸，您要真有事儿，我不可能不管你，但那钱不是你给我的吗？你现在又舍不得了吗？”魏童这样一说呀，魏荣光的话就被堵在了嘴里，只能作罢。之后只要魏荣光提到这事儿，魏童总是能找到各种的理由来搪塞。可这后续的治疗啊总要继续，虽然魏荣光越来越节省，可他的退休金还是不够支付治疗的费用。这天，魏荣光硬着头皮来到了表姐家借钱。侄儿听说他要借钱，说道：“表舅，您啊就是太惯表妹了。您说表妹她要是少买点衣服和化妆品，少出去玩一次，你这半年的费用啊都够了。”一边说啊，一边把魏童的微信翻了出来。魏荣光一看，里面天天晒旅游、晒美食，这些啊魏荣光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女儿魏童早就把他给屏蔽了。

0: 魏荣光既伤心又失望，这就是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不仅不心疼自己这个父亲，还如此欺骗他。愤怒的魏荣光决定去当面质问女儿，结果刚到小区门口，便看到了打扮精致正要外出的魏童。
1: 魏童看见父亲，瞬间皱起了眉：“爸，你怎么又来了？”魏荣光几乎是用请求的语气说道：“童儿啊，快把钱还我吧，爸爸是真的撑不下去了，得治病啊。”魏童没等到父亲说完，便着急地打断道：“爸，我现在啊确实没钱，等我有钱了一定给您。”听他这么一说呀，魏荣光实在忍不住了，怒吼道：“你没钱，那你朋友圈里那些个吃喝玩乐的钱是哪儿来的？”理亏的魏童也回击道：“那是你自愿给我的，钱就是我的私人财产，怎么支配我说了算，你管不着。”两人说着说着呀，就争执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令魏荣光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他收到了女儿发给自己的一条短信，写道：“我没想到您会为了钱反复逼我，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这条短信气得魏荣光双手颤抖，对这个女儿他是彻底的死心了。失望透顶的魏荣光当即便将女儿魏童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魏童向其返还40万元。案件由高法官负责审理。法庭上，魏童极力向高法官解释道：“法官，我爸生病期间一直是我在尽心尽力的照顾，该尽的孝我都尽了，之前他给我的钱都是他自愿赠予，给我买车的10万元我已经买车了，他住院前转到我名下的20万元也是他给我的结婚陪嫁，现在我和我男朋友正在商量结婚，他怎么能又把陪嫁的钱要回去啊？”高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述，也看了提交的证据，对于魏荣光主张的自己那辆旧车折旧了10万元给女儿购买新车，魏荣光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也没有具体的抵扣金额，因此啊，这10万元不能得到支持。那么，魏荣光所主张的另外10万元购车款，以及那20万元的转账，到底能不能要求魏童返还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3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第665条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高法官认为，魏童拒绝将父亲魏荣光赠与的财产用于魏荣光胃癌的后续治疗，使魏荣光的生命健康处于危险之中，严重地侵害了魏荣光的合法权益。而且在父女二人多次的争吵以后，魏童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再与魏荣光联系，不再履行相应的抚养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因此，对于魏荣光主张魏童返还赠与财产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最终经过审理，法院依法判决魏童返还魏荣光30万元，并驳回魏荣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子结束了，魏荣光和魏童之间的父女亲情也走到了尽头。当魏童的男友家得知魏童如此的自私冷血，不孝顺父母，

0: 便强令二人分了手。魏童这才真正的感受到了无人在意的苦楚。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案例一中的颜亮，他净身出户的目的是想尽快离婚，摆脱已被他看作累赘的儿子，最终却两手空空。案例二中的魏童，他本来拥有一心爱他的父亲，却自私自利，无视亲情，最终钱没有得到，也失去了世界上最亲的人。不管是颜亮也好，魏童也罢，或许都难以明白，那些他们不屑一顾的亲情，才是人生中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宝贵的财富。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丈夫公亡获百万赔偿，儿媳购房引发亲情信任危机，公公怒而起诉，要求重分赔偿款。另一案例中，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困窘，约定以照料替代赔偿，半年后却遭对方起诉逐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赔偿惹得几家愁。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昼夜颠倒，沉迷游戏，适龄儿童为何不去上学？
10: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
11: 我不赞同，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
9: 离婚夫妻对簿公堂，父亲所说的回归本心，究竟是爱还是不负责任的放弃？
12: 孩子，你

0: 起码的要掌握一些家庭基础技能，包括跟人际交往这些东西。
1: 当法律的刚性遇上亲情的纠葛，两个孩子的明天究竟该由谁来守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破碎家庭之痛。这里是广东省中山市，早上8点，小学生们已经陆续到校，有的在打扫校园卫生，有的在学校吃早饭，他们一天的校园生活即将开始。可就读6年级的哥哥小琛和读3年级的妹妹小轩，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来上学，他们没有放下书包的座位显得格外的突兀。
2: 女儿先不去上学的，儿子的话是跟着，因为他觉得妹妹都可以，他应该也可以。哥哥是5年级吧，5年级第一个学期吧，好像是5年级第一个学期，也是陆陆续续上的，后来不上。
1: 郑先生是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那他为什么和其他家长不一样，不要求孩子去上学呢？他对孩子们不上学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2: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那如果他选择不上学的，我就尊重了。
0: 我不赞同。孩子他只是一张白纸，你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你没有去对他进行要求，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他怎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呢？
1: 说不赞同的是侯女士，她是郑先生的前妻，两人于2023年9月协议离婚，两个孩子都归郑先生直接抚养。作为孩子的母亲，侯女士接受不了孩子们不去上学，也接受不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两个孩子现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他的作息就随他们了，有些时候7点多就醒来了，有些时候8点多还在睡觉，有些时候8点过完之后9点10点去睡觉，玩了一个通宵，
0: 通宵都不睡觉，然后第二天整个状态都非常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会伤心，我也会生气。
1: 侯女士说，在她和郑先生离婚前，两个孩子性格开朗，也能按时上学，可如今两个孩子只沉迷于游戏，身心都出现了问题。在侯女士看来，这都是孩子父亲错误的教育观念导致的，如再任由孩子随心所欲地发展下去，两个孩子将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错失学习的机会，脱离社会的规范，逐渐丧失适应集体生活与遵守规则的能力。
0: 如果你继续这样演变下去，孩子会慢慢慢慢地面对不了学校，因为他跟别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远呢。
1: 于是侯女士一纸诉状将前夫郑先生告上了法庭，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同时要求孩子父亲每月给每个孩子支付1000元钱的抚养费，直至孩子们年满18周岁。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高度重视，法院立案后结合两个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现状，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就对原告侯女士和被告郑先生下发了家庭教育令，责令他们到法院接受免费的专业家庭教育指导。此外，在仔细阅卷以后，承办法官欧贝贝认为此案应当优先审理。
3: 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时间如果越往后推一天，那孩子呢能够重新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重返校园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觉得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1: 庭审还没有开始，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摆在眼前，那就是两个孩子不去上学是孩子父亲放任不管，还是学校里有他们不想面对的事儿？对于他们不上学，学校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了找到答案，承办法官专程在开庭前前往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了解情况。
4: 两个孩子应该都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班里边也是很可爱，很惹人喜欢，很多朋友。那孩子也是非常的积极，跟同学关系也都挺好的，也都会很热情的跟同学沟通交流，学习成绩也都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是他的座位，还都给他保留着。是的，

0: 只要
1: 保留着。
0: 是的，是的，只要他回来，随时都可以正常的上课。
1: 就只有他这一个位置没有书包。
0: 嗯。
2: 孩子们的老师告诉承办法官，他们此前也曾经多次联系派出所、妇联以及街道工作人员，一起到郑先生家中家访，希望郑先生能督促两个孩子按时上学回归校园。可他始终没有改变上学应当尊重孩子意愿的观念，因此家访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2026年6月29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这起变更抚养纠纷案，那么孩子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
3: 被告解释一下为何没有按照法庭通知的时间到庭，或需要遵守法院的通知时间，清楚吗？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阶段，在本案受理后，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已送达被告，由被告进行答辩。被告方进行答辩，对原告的起诉，乙方有何意见？
4: 没意见。
3: 没意见的意思是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说是什么意思？请您明确。
4: 那无所谓啊，不是上次平常那个已经讲了吗？那不是抚养权的问题啊。
3: 现在法庭跟您再确认一遍哈。您所说的这个无所谓的意思是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吗？还是怎么样？请您帮您确认。
4: 我没看他的诉讼请求。
2: 开庭迟到，庭前没有了解原告，也就是孩子母亲的诉讼请求，被告作为孩子父亲，对庭审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在明确了孩子母亲的诉求后，孩子父亲发表了意见。
4: 小孩子他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人，而不是物体。我想，这个不是由谁谁谁来决定的，询问小孩子意见就行了。跟谁跟谁？
3: 是对于原告关于抚养费的诉讼请求，女方具体是什么意见？
4: 我两个小孩都是愿意跟他的，我给就行了。
3: 好，那我们下面先进入举证质证环节。除了庭前提交的证据之外，原告是否需要补充提交证据？
5: 没有了。
3: 哪些证据有原件或原始载体的，请出示。
5: 就是学校的关于他们不上学的情况，还有就是妇联还有教办还有学校出具的他们当时就是申请加快开庭判决说明书，有他们的加盖公章的。然后这是我女儿在去年的6月份过来跟我一起生活8个月，然后她是正常回到了学校，而且在校表现非常好。然后当时老师，因为老师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她给我颁发了这一个家长荣誉证书。那这个其实她不是说每个班都有很多的，没有的，可能也就十几个啊。那也是学校对我作为妈妈进行监护的一个认可。
3: 被告现在是开庭，注意一下。
2: 在强调了法庭纪律后，孩子母亲还向法庭提交了其与儿子小琛和女儿小轩班主任的聊天记录，证明她一直在和老师共同想办法推进孩子返校。从关心重视孩子上学的角度，她更适合直接抚养两个孩子。可孩子父亲并不这么认为，那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6: 这一点是暂时两个小孩都没上学，但是我是不代表我不要求他们上学，只是他们不接受而已。你说用一些强硬措施嘛，做了也没效果。
3: 就是两个孩子没有上学的话，在家里面如你所说哈，就没有外出之前，在家里面就是在打游戏吗？
6: 对。
3: 没有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安排，或者是其他的安排吗？
6: 没有。他有在网络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资，查他们想查的资料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知识了。没有上学，也没有那个固定的学习时间。
3: 孩子一般在家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打游戏，大概的时长是多久？
6: 哎呀，这个我是说过很多次的了，希望他们减少，但是做不来，但是没有成功。

0: 便回答法庭的问题。时长大概有多久？
1: 时长大概有多久？
0: 对，
1: 八个小时左右吧。
2: 两个孩子每天打游戏长达八小时，生活作息也十分不规律。在孩子母亲看来，两个孩子的身材比同龄孩子更矮小。12岁的哥哥小琛还因为长时间窝在沙发上打游戏，出现了驼背的情况。孩子母亲认为，作为监护人，应当为孩子提供饮食保障、健康保障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向法庭提交了女儿小萱7岁时自己做饭时被烫伤的照片。那么，这些照片能证明什么呢？孩子的父亲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0: 然后，2024年5月，女儿是不是存在原告所述的自行主食被烫伤的这个情况？
1: 自行主食烫伤，因为是很小的事情，涂了上烫伤膏，他就后来就没什么事，而且加上妈妈她很紧张，因为主要她的情，她觉得很重要，就她是在表述她的心情。
2: 在孩子母亲看来，7岁的孩子一定是饿到了极点才会自己做饭，这也证明孩子父亲根本没有尽到对孩子提供饮食保障的责任。此外，孩子母亲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个孩子居住环境的视频。视频中物品随意摆放，杂乱无章，地上和桌面上都堆积了厚厚的灰尘，几乎看不到原本的色泽。尤其是餐桌区域，更是被大量空置的饮料瓶子和各种杂物堆满。
1: 就像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但事实，这些东西一捡就可以的了，一捡就是一搞卫生，它就可以处理掉。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样的状态就是我跟孩子两个，就我们三嘛，就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没有看得不顺眼啊。
3: 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点，说我的这些是哪个地方最脏你就拍哪里，但是事实上你可以在我刚刚的证据资料里面的视频里面去看，我是整个家全部以视频的形式呈现的，对吗？你们可以通过视频去判断是不是他所谓的哪里脏我就拍了哪里。而且我这些关于家里脏的这些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啊。这个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0: 请被告自证，对原告证据你发什么意见？
1: 真实性没问题的，合法性应该也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跟变更抚养权没关系。
2: 在孩子父亲看来，孩子母亲提交的证据都和孩子由谁直接抚养没有关系，他坚持主张孩子由谁直接抚养应该尊重两个孩子的意愿。那么两个孩子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他们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法庭之上，孩子的父亲母亲各执己见。
1: 就像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
3: 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
2: 从结婚到离婚，从相互指责到肢体冲突，他们的婚姻到底经历了什么？
4: 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2: 失败的婚姻，失控的孩子，他们到底该由谁来直接抚养？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那我们下面进行法庭询问哈，双方都应当如实回答法庭的问题。双方何时登记结婚？何时离婚？生育子女的情况，原告方先回答。
2: 原告侯女士向法庭陈述，她的户口在老家湖南，她和孩子父亲郑先生于2012年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他们相处一年多以后，侯女士就已经发现郑先生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那为什么侯女士还要和郑先生结婚呢？
4: 其实我当时觉得说这样子，我说要不这个孩子不要了，我觉得这个人不能交付。可是呢，我会面临一个处境，是如果你4个月的孩子你要打掉，他必须要有引产证明。我有朋友给我建议，就是说你未婚先孕啊，这些啊肯定是不好的，以后孩子生出来了户口在哪里呢？读书怎么办呢？那你还是要考虑，他毕竟是本

0: 本地人，你跟他结了婚，起码孩子能入户呀。
1: 就这样，2014年2月，双方按照传统习俗举办了婚礼，正式组建家庭。同年5月，这个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小琛。
0: 孩子既然生了下来，既然你真的成了家，我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家经营好的。所以就算他是一个甩手掌柜，家里什么事他都不会管，我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我也咬牙坚持着。
1: 在侯女士看来，婚后的郑先生始终没有完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转变，对家庭和孩子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直到2016年，郑先生家中发生变故，她才看到郑先生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0: 他哥哥得了肝癌，2个月就走了，然后家庭也是出现很大的变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他是有成长的，他是确实好像比以前懂事了，有责任心了。所以那时候我认为咱们能过下去，日子还是继续过下去。然后后面怀了老二，所以就把老二也生了下来。
1: 当时侯女士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女儿小轩出生后，她就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理店铺。常年在店门口做环卫工作的萍姐见她一个人辛苦，便经常到店里帮忙，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这件事却引起了郑先生的不满。
0: 他意思就是说，我整天跟一个扫大街的人在一起，说我没有出息。但是我认为谁都有资格说他，但是你没有资格，因为他承担了一个你做父亲做爸爸都没有承担的责任。人家跟你只是朋友关系，他是湖北的，我是湖南的，然后他当时用凳子砸我，然后就是踹了我2脚，然后凳子砸下来的时候，那个阿姨挡住了，没有砸下来。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我带着2个孩子搬出去住的。
1: 在郑先生亲属的劝说下，也为了能省去在外租房的费用，2020年，侯女士带着2个孩子回了家。可那时候的郑先生早已陷入经济危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哥哥他们做工程的，然后也开了一个酒楼，他那个投资应该说有400-500万，但是后面哥哥走了之后，突然可能资金链也断了。然后哥哥的老婆在银行做事的，涉及到一些贷款，这些可能有二次贷款的这种就是违规操作，然后哥哥就是包括他们做工程上面也有一些很多的欠款，然后就被抓了。当时其实他也因为是法人，他也牵连了1个月，后面又放出来了。那后面他的所有的资产都抵押了。
1: 不仅如此，法院依法拍卖了郑先生哥哥名下的房产与店铺。本就没有积蓄的郑先生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0: 他其实是因为这一份的私心，这贪念，他觉得要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个铺位给他拍下来然后就是去借这些过桥放贷的去做这些贷款。那他贷款的话，有一个270万，有一个130万，有一个120万，有一个30万，等于150万，另外加上那个270万，另外他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可能起码50万以上吧。
1: 回到家以后，侯女士和郑先生经常因为还款和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执，这些争执不仅频率越来越高，争执的激烈程度也日益加剧。从最初只是言语上的各执己见，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
0: 当时我们吵的时候，他不是一次跟我讲让我滚，他说过很多次，甚至有一次是他拿刀说要砍死我，而且当时他很凶狠，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2: 有吵架，不是说每一对夫妻每一个月都想过10多20次想拿开菜刀砍死对方的吗？拿了，但是不是砍他，是砍桌子。
1: 2023年9月，侯女士和郑先生协议离婚，2个孩子由郑先生直接抚养。到2025年3月，2个孩子开始陆续出现旷课的情况。最初孩子们还愿意听侯女士的话，只要侯女士强烈要求，他们就会去上学。可到2026年，2个孩子就彻底待在家中，不再上学。 为了能让孩子回归学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学习与社交，他将郑先生起诉至法院。

0: 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
1: 那法庭辩论结束后，由双方发表最后意见。原告，
2: 没有什么意见了，已经。
1: 被告，
3: 我有，我希望尊重小爱的意见。
0: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家事审判工作。本次庭审，法院特意安排了擅长婚姻关系的心理老师全程旁听，安排擅长亲子关系的老师全程陪伴两个孩子。庭审结束后，两位老师还参与了法庭组织的背靠背调解。那么，孩子的父母能就孩子由谁直接抚养达成一致意见吗？孩子的父亲还会坚持要求法院尊重孩子意愿的主张吗？
4: 我们现在只谈你的意见是什么，要把孩子先抛在一边，就是你对于这个现在要这个妈妈所要争取的直接抚养权，完了原来是在你那里，现在想变更到妈妈这里，对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
5: 这样子嘛，共同抚养不就行了吗？协商的话就是共同抚养嘛，我也不抗拒小孩来母亲，我是鼓励母亲来多看小孩的嘛，那这样子就没事了嘛。
6: 我不接受说共同抚养的这一个建议，没有办法。
0: 孩子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坚持主张两个孩子必须由自己直接抚养。既然调解无果，那么站在心理学角度，孩子和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回归校园呢？在场两位老师又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4: 小学生啊，这个年龄他现在不上学，这个本身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呢，就是一个行为问题。那必须要是承认这个点。同时呢，就是孩子一定是受到和谁接触多，受到谁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在现实层面上，孩子跟他妈妈去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更合适的。
7: 在陪伴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孩子们在比如说在摆沙盘的时候，他们两次都有特意拿学校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无意识当中，那么他们学校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牵挂。
0: 两个孩子都达到了能够清晰自主表达个人意愿的年龄阶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在处理涉及这个年龄段未成年子女由谁直接抚养问题时，法院通常会充分尊重并考虑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他们明确表示更愿意和被告，也就是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
8: 说为什么你们想跟爸爸生活，那总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你不想说啊？妹妹呢？妹妹那么聪明，妹妹的表达能力很好，自由度很高，是吗？什么叫做自由度高？比如说，能不能举个例子？
9: 我也不知道呀。
8: 你也不知道呀？是因为爸爸不管你们玩游戏和玩手机、上网这些时间吗？对呀。你也不想说。
10: 在这一类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个由谁直接抚养的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这个考量，所以我们还是会从这个总的原则的角度出发，并且呢也是结合父母双方的一个抚养意愿他们的经济能力啊，然后人品啊，包括健康状况啊，居住情况啊，然后等等，然后孩子的意愿，这些各方面综合进行一个考量，然后做出最终的判决。
11: 您有鼻炎困扰吗？
12: 鼻子堵，
13: 流鼻涕，
14: 打喷嚏，
15: 头晕头痛。
1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

0: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

0: 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孩子父亲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网约车，每月可收入3000元左右，而孩子母亲则在一家企业做销售，收入虽然不稳定，但平均每月可收入5000元。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专程前往原告的住所进行了家访。
6: 假如哈，那哥哥和妹妹是由你这边直接抚养，你对他们两个的住房你是打算怎么安排？
7: 那这个的话是原来这里也有房间，有个床的，但是后面去年的时候他不肯来，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等于我做了一个像小工作室一样的，我的有些客户有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来家里。妹妹在这个房间。
5: 孩子母亲说，现在两个房间都比较小，如果两个孩子由他直接抚养，他也会竭尽所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8: 遵循孩子本心的被告父亲，沉迷游戏享受自由的孩子，期待孩子重返校园的原告母亲，三方立场鲜明，法庭的判决将如何平衡父母的权利与孩子的意愿，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5: 2026年8月12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小琛和小轩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变更由原告侯女士直接抚养。二，被告郑先生每月15日前以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向原告侯女士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他们分别年满18周岁止。三，被告郑先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探望两个孩子。
9: 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我们坚信孩子失学有人管，这不仅是承诺，更是贯穿每一起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审判的行动准则。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香山家和品牌，深耕家事审判改革，协同凝聚多部门力量，用司法温情守护家庭和谐，以法治之力托举少年成长。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
12: 不用急。

0: 为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餐，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1: 吴总，这次会不会太明显了？我们上下游的开票信息完全都对不上，
2: 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触。
0: 不法分子利欲熏心，弄虚作假，谋取暴利。
3: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请配合我们工作，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后续还需要你去稽查局一趟配合调查。
0: 昔日恋人重逢，早已立场殊途。
2: 以往这么多年没见了，希望你能多帮忙。
3: 你放心，我会按章办事的。
0: 暗流涌动，善恶交锋一触即发。
4: 有快递别拿过来了。
0: 普法剧场税案迷局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

0: 样了，
1: 顾总？这次会不会太明显了？我们上下游的开票信息完全都对不上。
0: 先这么干吧，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着。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晋牌深溶晋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6: 根据上个月的调查，我们发现新型电子、育苗教育等10几家公司存在帮人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
7: 而且资金过亿。根据

0: 调查结果显示，他们都共同关联同一家公司。
1: 星云科技。
2: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着重调查这十几家公司，
0: 以及他们的上下游公司。由于涉及的金额巨大，属于重大案件，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及资金链条。
3: 大家辛苦了，来来来，我请大家喝咖啡啊。
4: 你们看到没？这个就是无事献殷勤的真实写照。
3: 哎，钱你喝咖啡还堵不住你的嘴啊。大家喝完继续努力啊。王菊今天好不容易有半天假，他呢就被我带走了。
2: 那装点多糖。
3: 对，这么大人了还能不喝点口。
4: 王俊，您还是赶紧跟这个齐月同志去拍婚纱照吧，要不然这个咖啡啊我们可是真不敢喝。
3: 嘿，
2: 那就不好意思了，你们继续
4: 来吧，喝咖啡吧。
2: 你说这些公司背后会不会是同一个金主啊？比如说
3: 咱们出来能不能别聊工作了。
2: 这如果真是一条虚开发票的犯罪链条的话，那国家得损失多少税收啊。而且咱们结婚后你就要调离原来的岗位，你就不想走之前破个大案子啊？
3: 就你一个人有觉悟啊？我什么时候拖过你后腿？这筹备婚礼难道不是大事吗？
2: 当然是大事，我无条件配合。
3: 你还好意思说配合呢？一个婚礼方案去了两趟都没定下来，每次说一半人就被叫走。我跟你说啊，事不过三，这要是这次再定不下来，可咱这婚也不结。哦对了，还有今天

0: 天是一个七彩的拖尾，可抹胸，可衣
1: 服肩和可以穿啊。
0: 这边是新中式的袖盒，
1: 这套不错。
0: 这边是传统袖盒，
1: 哇，那个金的，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用了，是吧？
2: 可以戴个帽子。
1: 这个限量，
2: 这好的，
1: 这可以。
0: 这边是香槟色的袖盒，
2: 香槟色，
1: 要不要呢？
0: 您这边请。
2: 好。
0: 先坐一下，我帮您倒杯水。
2: 好，谢谢。
1: 你今天我穿哪套的？
2: 哪套都好看。

0: 我领下发票。
1: 星云科技，
0: 是，
1: 请您稍等。

0: 星云科技。好的，明白。大家过来一下。
1: 最后，感谢诸位合作伙伴对我们青云集团给我一抹的信任，希望大家合作愉快，互利共赢。谢谢，谢谢，谢谢。
2: 小徐电话。喂。好，我知道了，带好资料，局门口见。

0: 不好意思，请您先到那边去休息一下。您提交的资料比较多，我需要审核。
1: 哎，你好，票开好了吗？
2: 哎，
1: 好，谢谢。
2: 哎，哎，麻烦请问我的好了吗？
0: 您别着急，我已经在核实呢。
2: 有什么问题呢？我一直都是提交这些材料，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老板还等我，你就别为难我了。
0: 不好意思，请您稍等。

0: 请您稍等。
1: 不是，我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呢？
2: 我已经在核实呢，请您稍等。
3: 医生您好，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暂时没有时间要孩子，我又怕年龄大了之后呢生孩子比较困难，所以今天来我想来咨询一下。
4: 先做个常规检查，我看一下目前的卵巢功能和雌激素的水平。
3: 好。
5: 你好，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请配合我们工作，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
1: 哎呀，
5: 你怎么了？
2: 你没事吧？
6: 怎么了这是？
1: 我有心脏病。
6: 快打120。
2: 是。
5: 你带药了吗？你们让开点，给他点空气。
7: 让一下。
8: 喂，你好，这里是北明市事务大厅，有人心脏病突发，麻烦您尽快。好。
4: 到时候看一下咱们是不是符合这个冻卵的标准。
3: 好的，医生。不好意思啊。
9: 小心发信息，撤。
1: 你们等会儿送我去医院。啊！受死！

0: 你哪疼啊？怎么说？哎，我有心脏病。
1: 你陪他去医院，我们先去公司注册地排。
0: 是。走吧。哎。你们不陪我去医院吗？
2: 你没事了？哎，
0: 小琴，快陪他去，咱们走。是，走吧。哎，王局，我没事了，老毛病，我带你们去吧。
2: 走吧。

0: 云姐。
1: 你好，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维。
2: 你们老板在吗？
0: 我们老板不在，要不等他回来我让他联系您。
3: 那你找一个能负责的先配合我们工作吧。
4: 哎，同志你好，我是公司的业务经理，有什么需要调查的可以找我。
1: 我们需要核查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
4: 这边请。

0: 我去趟洗手间。
1: 罗小云回来了吗？
2: 那个先叫一下小云。
0: 云姐刚刚出去了。
1: 那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要找她核实情况。
0: 不好意思，这个涉及个人隐私，不能提供。要不等她回来，让她给您回电话。

0: 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如果罗小莹不回来的话，那我只能把电脑搬走了。
2: 不好意思，请派同福。
3: 哎，你没事吧？快起来！
4: 哎，同志，你怎么打人呢？
3: 暴力执法！
4: 同志，
3: 我
4: 还
3: 要你们暴力执法！暴力执法！
5: 你别胡闹啊！我这全程为您录像。
4: 告你们，那你赔不起啊！兄弟们，啊，同志，你们不能这样，我们也是打工的。你要把电脑开走，我们没法跟领导交代啊。
1: 我们这是正常程序，请你配合。
4: 哎，同志，
5: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2: 请配合我们工作。
4: 你们不能这样！哎，
1: 请你配合工作。
6: 动手！
4: 哎，哎。
2: 我想，这一定是个误会，还不快去给税务局的领导倒咖啡？多疼多难。
7: 好的。

0: 不用麻烦了，配合我们工作就好。
1: 没问题，我一定会的。大家全力配合工作。
2: 好。
1: 散了。

0: 管员到办公室。
1: 陈总，你的财务电脑里都装了些什么？都是我处理过的财务报表，重要的文件我都已经存在硬盘里带走了。这里拿着，您放心，我不会乱讲话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拿着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2: 让医院长生你的时候，谢谢陈总。我接个电话。
3: 陈总，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贵公司的业务。你们王局呢？王局去开会了。
2: 王局不在，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您是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的，这是刑法205条，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已经看过了，我还有点事儿，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3: 谢华，客气的胡总，阿尔夫老师。哎，
4: 胡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一总，恭喜恭喜恭喜啊！陈总越来越漂亮了。
4: 来，
3: 支配一下。好的，好的，好的。公司诟病资格被抢了，是不是稽查局的人还把公司的账给查了，电脑都给办走了？
4: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什么纰漏。负责这个案子的人就是王伟吧？你都知道了。你明天直接到稽查局找王伟，就说配合他们调查，然后提出恢复开票事宜。放心吧。 有我呢。哎，那边有几个老板，陪我认识一下。

0: 请进，坐。叶皇这么多年没见了。
1: 小琪，去倒杯水。

0: 请坐。谢谢你来配合工作。
1: 我们公司一直都是合法经营，每一个项目都签署了正规的合同。正好现在有几个大项目到了后期结算的时候，税务给我们停到了购票资格，我们给他们开不出发票，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结尾款。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竞争特别激烈，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的资金链可能就要断了。
0: 这个我很理解，但是你们公司确实存在不当经营行为，按照规定我必须要暂停你们的购票资格。不过你放心，只要没有问题，我会尽快给你们恢复的。
1: 王维，我知道我当年的不辞而。
0: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还有，我需要你提供你们公司近三年签署的销售和采购的合同。
1: 没问题，整理好了我找人给你送来。发票的事儿还希望你能多帮帮我，之后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0: 你放心，我会按章办事的。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什么想问我的。我相信你，
1: 王姐，这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您看一下。
2: 服务器是我们团队自己的，然后肯定特别。怎么还带公司来了？哎，没有，您好，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哎，您看一下，
1: 不需要。
2: 这个是我们团队新开发的。
1: 干嘛呢？推销东西。
2: 您好，我是飞翔服务器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我叫陈月。然后这个服务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打上面电话联系我。
1: 啊。
2: 谢谢。
1: 行，走走走走。
2: 您帮我卖了这么多服务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总，谢谢您，谢谢。
1: 别，你母亲的后续治疗费用还需要一大笔钱呢，你卖服务器这点钱也支撑不了多久。这样吧，你跟着我干，我能帮你。

0: 王姐，星云科技的进销有问题，他们的进项是钢材和各种建筑材料，而他们的销项是手机和电子产品，而且他们的资金流向也有问题。你看，这个是他们提供的进销合同。
1: 这些合同恐怕是专门对付税务用的。我们得从星云科技的资金流向入手，而且要把和星云科技相关联公司的资金流向的脉络。

0: 尽快摸清楚，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资金闭环，揪出整条利益链。
1: 伯爵，这次案件的嫌疑人陈运虽然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而且我了解他，对调查会有帮助。恳请组织相信我。
2: 王维，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办好这个案子。
0: 是。陈总，谢谢你配合工作。今天请你来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好好聊聊天。其实你们公司一些情况呢，我们大体有些了解。今天我希望你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3: 王局，我们是正规合法经营，每一个项目都签署了正规的合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陈总啊，你是聪明人，你知道你再隐瞒下去会承担什么后果吗？
3: 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没有任何隐瞒。
0: 你面前的呢，是刑法第205条，你先看一下。

0: 王爵，我下午还有一个会议，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撤了。
1: 请进。小徐，送你。来。

0: 陈运呢，新云科技在2年前就曾经进销不符，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经调查，其公司涉嫌虚假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票等问题，而且数额巨大。此外呢，陈运一个人关联了公司就有30多家，而且这些公司都有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但问题是，公司的注册地在各个省市，所以呢，当务之急，一。
1: 是要去外地调查取证，
2: 二是要尽快联系经侦部门立案调查。
3: 小徐，你们新年下午就出发，到各个注册地取证。
4: 是。
1: 王伟，你联系经侦那边，赶紧走立案流程。
5: 是。
1: 这个案子涉及面广，为避免打草惊蛇，大家一定做好保密工作。
6: 是。
5: 你们经侦那边怎么样啊？案子多吗？还行吧。
6: 老样的，你呢？哎呀，我现在手上有个案子比较棘手，需要你们经侦配合。是个虚开专票的案子，资金数额过亿，负责人是陈运。
5: 陈运，
6: 他不是消失了好几年了吗？那这个案子，你继续跟进吗？
5: 当然了。
6: 行，你这边走流程，我立案。
7: 到饭点了，你请我吃个饭。行
8: 啊，你这太抠了，这走走走，
7: 走吧。
9: 买单。
8: 先生，你稍等。
7: 白痴。
8: 你一共消费306，这是小票，你看一下。
7: 这样你给我开张票吧。
8: 您要是不开发票，我可以送您一瓶饮料。
7: 哎，也行。
8: 您稍等。
7: 稍等一下。
10: 你好，
7: 你好，先生，
8: 哎，你好，我建议您还是开张发票吧。这个发票啊，是税款征管的需要，也是您消费的证明。如果您要是吃坏了肚子，他们不承认，你看怎么办？
7: 是，
6: 请问您是？
7: 哦，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给您提个小建议。
10: 你好，你好，明白明白，
7: 那给我开。
10: 那您稍等。
7: 好，行，
8: 打扰了，谢谢啊。
6: 我说你啊，三句话立不了老板。

0: 来来来，别废话了，你今天你请客啊。那你多吃点。
1: 要不我们收手吧？怎么了？我就有点累了。
2: 你忘了没钱时候的烦恼吗？我来搞定王维。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
1: 王维不是一个可以用钱搞定的人。
2: 这个世界上没有忠诚可言，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1: 你有没有觉得咱们这个家有点空啊？

0: 我送你一只狗养养的吧。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如果再不要孩子，后面就很难了。
0: 孩子的事情，
1: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0: 能不能不要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0: 这是陈云的个人资料。
1: 他名下有12套房。
0: 对。
2: 王军，你的快递给拿过来了，先走了。
1: 谢谢啊。小月帮我拆一下。

0: 你看，太嚣张了。
1: 看来我们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有些人坐不住了。
2: 易青云是经济学、法学博士，早年在国外经商，回国后大量引入外资做房地产开发。陈运呢，和他是情人关系。我们怀疑，易青云在背后指使陈运从事非法活动。
3: 我们曾怀疑易青云涉嫌巨额偷税行为，但此人反侦查能力极强，人脉众广，且一直躲在幕后，这给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我们正好借这次星云科技一案打开易青云的突破口。王维，立刻成立专案组，任命你为组长，这次行动就叫猎杀。
4: 是。是。
0: 郭局长。
5: 什么事？
0: 郭局长，我建议让王维退出这次调查。他跟嫌疑人陈云曾经是
5: 男女朋友的关系，是不是？
0: 您都知道了。
5: 你怕王维徇私情犯错误？要相信王维的觉悟，相信我们的同志。

0: 这合适吗？我什么身份？不过是给员工打工的罢了。你终于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了。我今天来呢，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聊聊。我知道那天在稽查局，你还有所保留。
1: 这电影里不都说办案讲究证据吗？
0: 没有完美的犯罪。

0: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我只是按章办事。你还和大学一样，做事情一板一眼的。
1: 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配合工作。你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2: 王伟。

0: 最近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

0: 我们公司立案的事，我已经找人跟进了。最近几笔单子催得紧，特别是胡总那边，他需要1个多亿的发票，催了几次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去照旧。
1: 去哪儿？我管不着。
2: 天这么冷，
3: 我管不着。
2: 妈妈，我哪儿帮你？
4: 走。
5: 妈妈，我好冷。妈妈，好冷。
4: 对不起，宝贝。妈妈还在想办法。

0: 你不走，陪陪我。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

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税务局稽查局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后发现，星云科技及其多家下游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巨大。然而，为了逃避检查，星云科技早有准备，事先转移藏匿了大量关键证据。随着调查的深入，王维和同事们发现，星云科技提供的进销合同及相关纳税凭证疑点重重。
1: 进销项比对存在明显异常，于是他们决定从星云科技的资金流向入手，厘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向，形成完整的资金链条，这将是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
2: 立刻成立专案组，任命你为处长。这次行动就叫猎杀。
3: 是。
0: 然而，星云科技的作案手段隐蔽，相关知情人员又极其顽固。
4: 调查取证困难重重，
0: 王维和同事们能否找到突破口，揭开层层迷局，揪出隐藏在星云科技背后的整条利益链？
4: 要不我们收手吧？
2: 你忘了没钱时候的烦恼吗？我来搞定王维。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
4: 王维不是一个可以用钱搞定的人，
2: 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0: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星云科技的总经理陈运正是王维昔日的恋人。多年前，他迫于经济压力与王维分手，选择依附于易青云。此后，在易青云的操控下，逐渐迷失了自我，沦为其谋取非法利益的棋子，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4: 哎呀，我们
2: 公司间的事，我已经找人跟进了，已经集体担着催得紧。
0: 这就是胡总的人。面对步步紧逼的调查，陈运将希望寄托在昔日的情分上，不惜以金钱拉拢王维，但是遭到了断然拒绝。接下来，陈运能否看清易青云的真面目、迷途知返？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期故事。
5: 根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确实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你们。

0: 需要补交的税金加上罚款，共计50万元。
1: 罚款我会尽快交上。
2: 这个案子明明疑点重重，为什么要撤销立案停止调查？
3: 这是局里的决定。
2: 你以前不是这样，真的让我很失望。
4: 沈生，
0: 孩子怎么了？
5: 现在真是。
0: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你在哪个医院？
1: 我在青云医
3: 院。我来陪你。
2: 一走呢？
6: 我告诉你，
7: 一走。
8: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8: 现在开始，
1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2: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里有自伤自残的轻生男人，
1: 他的二层床铺就想通过一头撞地摔死，
2: 双手合十，哗，直接就后仰过去了。
0: 这里有公然叫嚣的狂躁囚徒，
3: 我就是不怕死，

0: 我就是我妈死的。
1: 这是一个怎样的监区？看民警如何拯救濒死的灵魂。倾情拯救，高墙内外即将播出。